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琢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刘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B 国立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这部开始，咱先来看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给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今麦咧吃什么血压药啊啦？什么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吃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食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讲鱼油、银杏，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讲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加啦哈。阿伟讲，嗯，哎呦，哎，那个加加来加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得袂使你啦，所以你变成虽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给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一个观念。但是咧，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都食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啥呐？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哦，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所以，嘛不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加开食，按卖做回食安尼。然后，再来哈，还有什么东西？卖讲对了哈，咱都只讲流血流不止。刚才那里洗嘴齿吼，那洗嘴齿那个牙龈啊，有当时噜噜噜噜噜，咱的这个嘴巴那有当时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看那老卡侪花啊呢，不是老去煮煮了花，老卡侪花，哎，就是因为它的流也卡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了，啊，再来的是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掉，这个过路的掉了哈。啊，有这两者，比如红菊甲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太过同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乱棍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到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在吃钙、吃铁、吃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啦感冒啦、脑疼，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咱吃。那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不过会记得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的低速到抗生素，因为离子两者会连在一起，所以病情抗生素无法多发挥到杀菌的疗效。伊要太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小吸点，所以讲一病杀菌的效果就趴着啦。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若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低，哦，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若是八点食，
咱到十二点食中昼，等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计费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向前头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少？

0: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口音吼，咱就做一乡亲起来讲话啊吼。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口音。阿妈唔是无口音，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落去刷卡，甲恁做服务。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互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调。你唔知啊，这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道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讲笑啦，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多少，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对啦，就安尼，所以啦。迄个拜六吼，我开放口音，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着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啥物产品，即马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马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嘞？叫温柔的啦。我个何杰温柔的我满意，你敢知？阮温州的吼，卡入来，讲因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吼，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我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血得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无够饱，无够水，我来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因为开刀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来开个半段，迄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病，那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因为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对医生讲，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什么时阵，佮佮来开安尼啦。哦，阿公有开铁剂好食安尼，就是安尼。阿公，我感觉食铁剂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人食这吼，一罐还没食完，搁去验医生甲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搁要吓嘛。这就是伊食的一种惊一条，自本医原来是听嘞听嘞，还未开始使用。这回人咪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雪利旺真正好用。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甲一罐了，搁验医生讲要来开啊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雪利旺，袂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即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不拉卡村里啊咧吼，所以伊拢会甲这雪利旺拉，含孙国精拉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精，吼这雪利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个气是火之水嘛，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加好，就是安尼。所以种那灵高精血中泡泡做伙，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灵高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龙超跑是灵高精的上，唔是雪莉，我是灵高精的上。啊，灵高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哥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功劳啦吼，伊会去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毋则讲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个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的这个血足水的，吼，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吼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安尼就好。啊，若赚到，拄啊，咱有咧做经商的活动的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啊，不是讲叫你订几万，拢餐餐一拜听。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即回咱经商的门槛就是咧限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的，然后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的，迄都订两三组呢。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12000啊呢。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龙超跑，迄个送啊， 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揢，伊讲伊揢三只，敢那左脚食拢一只的款啦，嘿啊，啊嘛餐餐食，啊因为产品定个我咧食，本龙超跑上个左脚，庆龙哥嘛食个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个呢，嘿，挂电话车就得挂电话机个呢，嘿我若较早我那是坐袂调呢，你啊坐个就艰苦个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零糕精雪梨哇，迄刚拜来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 call 伊啦，起来讲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婆看下在伊做，要来谈咯。嗯，未结婚还阁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得忝外寡，这两个阿婆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婆谈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囝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囝伸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个啦，哈。啊，就趁机会，咱都咧精神。哈咪啦，卡手较紧嘞。哎，安恁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房阁欠费，药房欠费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费。哎呦，你若像零糕精、零糕粉，嘛较4000块多，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号称算足低呢，毋恁款千块万拢毋免呢？安尼着粉红超跑都摕转去啊！啊，当然咱着烧抢啊，嘿啊，吼，啊恁咧手刀有够紧的，嗯，就是速度足紧的啦。哎呀，啊，所以讲，迄个手卡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去补货啦，赶紧去补货。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林哦、喔，住伫婚林，哎呀，这什么名？哎，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个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回去啊，啊粉红超跑来的时候，阮再去甲伊骑一撮，啊无你家己来骑啊，嘿呀。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的时阵，娘娘，咱就会当把这只开出来，啊，免得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呢，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从乍一个输赢必输感官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啊，你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个读个足好，啊，伊说计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个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拍啊。人即马个设计车会用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短诶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去食咱即只粉红糟吧，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个块边边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的时阵，佫会当做椅仔坐啦。歇一下坐椅仔坐，啊，无加讲紧讲去啊，啊，无够理想啊，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这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摕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的，太济咧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吼、哦，来，哎、啊、了，咱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啥？白龙草跑今仔送到今仔日了，错啦，对啦，因为咱搁咧欠费当中诶，你今仔日无乖登记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零糕精两组4000块着揢，送粉红草跑啦。啊，零糕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送粉红草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各一着是一组零糕粉，一组零糕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送粉红草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草跑啦，哈咪赶紧去抢讲啦。0800-2799-2799，需要咱服务的，唔免客气，直接电话沟通。0800-2799-2799，哎，二七九看两遍。0800-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芋圆。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芋圆，
1: 我是芋圆。
0: 上点名啊？大新店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店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1: 你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无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的，这个歌我感觉听得轻松轻松，歹听到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学新歌，就是安尼。我即摆当时阁改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即个乔。

主本是很，我是主本是很挣扎啦，因为我敢那袂使报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众的足侪，也其实足侪人那边点的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要抛开呢，因为咱迄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的。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不感情问来又话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鸟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关联嘛你要开耶，我今天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哦，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被搞啊，哈、哦，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嗯，生命才是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哎、欸，啊，你 music 嘞，来了，三个妈妈，三个妈妈，嗯，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我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就是这主管、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就是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候满足起头难啦，还没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都是一步一开啦。我跟你说啦，都是人家走出来的啦，对吧？啊，刚才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老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的曙光影响你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行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时阵吼，前两位妈妈的面好，做小白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音家己的祖囝，外高都外高，多么有出息！吼、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不是一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昨天遐搞啊，我昨天很慢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不用听人两个讲啊，平常的昨天做搞伊的闭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昨天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搞碰西山那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吃呢？人讲暗目睛，你知影目空吃，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暗目狗吼，种暗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拢有意无意酸葡萄啦，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啦，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啦。这种人袂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不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他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得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的草，创业艰难的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嘞搞嘞吼，安尼哦，啊，这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啊，是讲，你两个妈妈咧分享，两个做囝会好有诶无？他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啊，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做囝诶妈，第三个妈妈接做囝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甲两个阿姨伫遐咧开讲吼，啊，伊我老听到啦，咧拼做囝，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阵。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藏来

了后，然后呢，就跟祖囝叫来身躯边，哎，安尼安慰因祖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祖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肯定无同款的幸福。有种妈妈，伊不求伊后生做囝有我哩那亲像人，伊干那祈求伊后生做囝会当平安，会当健康，安尼就好啊。身体唔通甲我气甲去，啊出入吼惊咯，啊是桥倒摆开车，拢甲我平平安安，拢忙唔敢甲我气甲去，都参详。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十波个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爱佚佗要呆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共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嬷敢那带孙仔，也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共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毋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快，也是拄久去啊，啊知。啊，就从边啊人生活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平平平平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弄死安尼就对啦。我讲安怎够衰，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做菜瓜，迄啊行伫路边，安尼也无解无代，用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道安尼也共安尼也弄死哦，啊只啊衰到真正落擦啊咧，啊讲疲劳驾驶啦。你听看没？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了、啊，玩是好了，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呐！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呐、啊！啊，所以人就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什么这个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搞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啊，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落，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话讲，别看这天气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呀，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未过再一直拼命做囝的出国，出国是介熬你啦，是不是啦？吃点洋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移啦。他个管了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工作后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诶，连你要死最后一本嘛，看你袂到，是甚物好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再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摆咧阿舅啊咧，讲起三当来啦，安尼，啊，逐天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人讲怎招戏俏索，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看个看外面，啊，左脚断啊，无左脚断啊，迄种诶感觉叫做招戏俏索啦，吼、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吼，看会当无嘛，一刚刚转来看阿母来，吼、哦，安尼三当啊、哦，吼。真正连祖囝的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
工作甚至伫电话，你若想做囝，无你敲电话去互做囝啊，嘿啊，甲咪说说话也好啊。做囝伫电话讲吼，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然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下看你。无啦，你无过来甲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在人家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是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个今仔即种的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毋知是安怎付出的呢？嘿，不过你也想讲哦，伊当去白宫哦，跟川普讲话挂钩的，你要做到迄个程度袂遐？不是三人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嘿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呢，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在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生活啦，开始拼了哦，即摆不是拼，即摆是迄、那个在怨叹。第二个妈妈，每个在小白因所家讲升官啦，吼吼，即马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当来啦，逐工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那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都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啊无看左脚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规工啊，我来带啦，啊无得阿母啊，我给你掠零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毋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带？因左脚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啊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的工作都在关键时期啦，我袂当伤一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阿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催紧加嘞。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较早拢无民主香港片的这妈妈，悠然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的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那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我你有代志？嘛，七个有时间等下家母啊，奶姐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爱准备一寡左囝爱食的物件，啊，看到左囝安尼家伊爱的食物哈，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哦，食了多，看到左囝大嘴细嘴食，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站。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也是祖囝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啊，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个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柯林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哪探得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嘞，乞食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顿有一嘴饭行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个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界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哦，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
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决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陪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那份平淡中的真实，无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好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无需要咧某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好，咱就是讲啊，当后当小小小饭行啊，某已经甲咱款小小啊，哈，当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通就不是食清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啊？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心神啊要死啊！哎，你回去拢无通，无饭通吃，逐天拢食便当，食到唔知道要食啥，食到会生，你敢知啊？看到便当，目屎要淋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哦，来，咱来过来听歌。孙丽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咧，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哦。哎、欸，阮迄个下港之声吼，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阮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的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吼，啊不然听无啦，我讲第二啦吼，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是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虎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勞動節嘛吼，勞動節就放三天嘛，說啊公司哥休三天，叫我明宏哥哥說你拜一才過來看看啦，說明宏哥哥這樣意思，我明宏哥哥勞工抓啦，可能林國政有先客回來啦，啊拜一才過來看看啦，看粉紅超跑夠了沒啦，對啦，啊沒多啊，啊君啊君的節目全國連播的啊，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会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销药房诶啊，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诶呢，吼、哦，逐工都拼拼叫拼卡手诶，要哦赶紧诶北部家一斤送啊，中部要斤送，南部逐工都是拢安尼泡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咱问我今仔日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工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今仔日听阿公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工啊。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哦。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甲林国正啊，是林国混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我一定诶，迄、那个有已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哦，啊，你明仔载再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了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只号，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这里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第一档卡位。个个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二七九，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斤，两组四千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粉，嘛是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购，冲啊，进啊！以上广告，来，迄、那个阿君的电话去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寡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啦。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特别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哇，阿君来哟。
0: 来，我炸嘞。
1: 我来演播未啊？
0: 演播来，迄、那个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歌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阵收听，到阵。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如果早晚吃上。

拄只迄首是《风铃声》吼，是迄个陈水溢，甲谢怡君阿妈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那阿公阿婆感情啊真好，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感觉迄个陈水溢调的调的啦，迄个谢宇君就像大拉拉歌星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公阿婆吼，当然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懂你哈，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那我来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啦吼。太过精明了，我感觉现在的族人都太聪明了，可能我的感觉是书读了有比较多啦，书读多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不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说像现在族人都比较不爱嫁啦，就算说如果有嫁可能在婚前就会把翁公有清楚，就是我们说叫做财产，财产分开制啊，对啊对啊，就是现在的孩子都怕有的孩子比较强势比较有赚的，他怕说翁子嫁了翁子会吃拢饭啊，会用到他的钱啊，对不对？对啊，所以都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对对对，你说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啊，别钱别相交叉，好像听起来也对哈，但是我跟你说，方法是对的，本质，本质是不对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让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跟既然这么好，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嫁啦！那我感觉吼，我的看法是卖嫁啦。你若有钱吼，无一定爱嫁啦。你到要嫁，含恁翁算甲清楚，你嫁是要从哪回啊？你不如那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哈。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天我要搞这个就搞这个，明天再我要搞那个搞那个，今天老娘不爽，我要去跑 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买台找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要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吗？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来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跟你算甲足清楚的啦，一个跟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说婚姻的本质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比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以前人就说一句话，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你那是即马目前吼，你难看我这么足一少年来咧听你们，我都这拢有侪回人咧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什么本土电台？卖讲本土啦，我拢做卖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我讲台语的，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马就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呀。我哋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呢，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才拢听有吧？就算讲进外省啊，嘛足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咧听我节目的啦，真的啦。啊，像我去演的，我嘛感觉较少年，三四十岁听我节目嘛足侪，是不是？我嘛是少年的，对不对？啊，个小朋友，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来听的啦。从小小弟一做细汉，阿妈拖来听，阿妈拢爱听我节目，阿弟那就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都不知道，这久没打电话来，去年才打来的时候，也一个，你这个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好像
一科一落考到平科大迄款呐，国立的呢，哎，哎，开个阿君阿姨阿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啊大汉你肯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肯袂说，哇、哦啊，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好像囡仔变老伊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一家贵十块。哎、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红色对小芳所讲的，这位是红色对小芳所讲的位。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哈。这是阿芳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因拢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拢真敖谈啦哈，收去真相当啦，拢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讲，阿妈搞过啊，啊就是搞搞都搞的，唔能唔哄骗啦。所以咱们结婚会使啦 ，AA 制啊。拢讲讲啊，你在贪着我收入管吗？你较假我，无嗲查某问我，你贪着我收入管，你唔准要娶我。唔对，啊，今日挨着啊，啊无，今钱会混杂去，啊无，咱就来 AA 制啊，三回拢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安尼啦，这个 AA 制啊吼。所以因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的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诶，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欸、每个月月底，伊拢会坐伫个餐桌头前，摕着发票一张一张对吼，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迄、那个数字算个遮清楚啦吼。迄、那个时阵，阿芳甲朋友讲，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有喏。我读过册，讲话拢较大声。嘿，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 啊， 啊！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大家拢做自以为是的，做作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哦，咱这个继续听落去哈。家己诶，我这样互不相欠的感情上盖损啊，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冷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白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安尼迄个。伊就听甲拢变唱歌啦，吼、哦！哎、欸，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伊先生签名。伊隔着一个，伊病床是毋是用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伊就无听到伊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伊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三的，哎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那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啊，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你也想看麦？迄只客户阿芳巴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啦，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的翁，因的翁仿佛不是伊家己的翁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这个维修的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等去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甲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佮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佮餐费，好、哦、各半。
什么都各办。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峰讲哦，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啊，等理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嗯，阿峰阿公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冬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正阳光啊哈，对啊。伊动作阿峰讲，我较早我动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他成为伊得片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峰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侬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面换一个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饲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个乡亲啊，我讲即句话到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送到你都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哈？我这买当先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惊喜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讲因啊，唔知咧看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A制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管理讲好啊，安尼想你公公咧，你看讲 AA 制，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某人哦，看伊 AA 制，你愈 AA 制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戆哩，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看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有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面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产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字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回到银行的户头，然后跟人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公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诶，这个五零分，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这业主啊，哈，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伊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啦、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么趣味都无啦。长期尾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卡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了。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嗯，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碰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大可不必要了。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会跟你 AA 制，你讲你免交我骗啦，照顾你，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就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跟你算到清楚，你也免跟你算到很清楚。你会说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这样听到心情也很好的呢。
对不对？啊，那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娘娘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跟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让你吃，让你穿，让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啊，那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啊，人讲啊，我开始算清楚，好啊好啊，我来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恁无冲突点，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足清澈的无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叶西准在讲，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的，读到戆的，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生得安尼，啊，含咩孙生得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公阿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以后要甲阿公阿奶下下做做，你也讲唔通啦？系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节目视频，也是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哎，那个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到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明皇哥哥好洋气，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伊甲挂你高精啊！恁哪个哪个咧上粉红超跑啊？哦，恁头家娘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等拜来看满的人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得放年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甲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去部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工嘛，这三天咱药房叫的火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日一定不敢像娃娃鱼。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回零果精、零果粉的先客等啊。粉红超跑先花欠一下，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若无紧登记客无得恁淘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个今仔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是有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这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诶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闲，那我唔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答无啥，我做咧要创啊？啊，因为伊都跟咱安内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安、啊、你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着我话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你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来跟我喝了，我就给你啊，我就先给你顶开，就是顶开都做准准手，你个要个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给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不就不见了咩？啊，不要再等了，今仔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恁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几撮零高精啦，我要几只粉红超跑，做你讲话。话声拢准算，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算。新坚定的理想，厝的老阿母啊，鼓励恁个精灵，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届记得的是恁个正长期咧食西派面的几率真正有够低低。恁这记得，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零食的价值就是吃这个啦，这是最价值的所在。人说附加价值是啥？它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那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大劲，较袂哩哩啰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笑，咧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如果食零高精的，大家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办，啊娘喂，流行干呢，我要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要吃零高精的，你就是天选之人嘛！真为着人的死你嘛未死啊！我讲话做坦白歹势啊！人为着真正未得啦，飘移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人家快啊！哎，就是你的本事，你的底子嘛，那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子怕了太宰，所以我跟你讲零高精做鸡蛋物件，这个听起来那热，你唔是吹蛋嘛？又热着嘛是做鸡蛋，那讲对不对？哦，来。零五千五，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还搁落去菜车买菜嘞。骑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啊，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悬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啊，对不？哎、欸，一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啊！我来讲，老人啦、啊，塞一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咧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啊。恁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个去买你的菜，搁唔免关物件落落个箱啊哩。迄有当时啊，都惊咧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是小四脚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看嘞，有一个克星，是毋是袂许跋倒？哈、啊，
听有啊吼？哦，啊，六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流一个汗，哎呦，我坐来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卡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吼、哦，这少年仔上爱的，这对少年仔遐流行起来，我伫路边看着讲，哦，啊，这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用？搁再来，阿要咧开钱，当市长要送你，石头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若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正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工，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今日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对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伫对，吼，啊，无要紧，你就敲电话来问，吼，啊，需要我家己送就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都唔知药房伫对，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都无要对药房，啊，我只个工课都白掉，我都无要对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咧过来，我咧过来，我咧过来，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来做你开嘴啦，电话就甲敲啦。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耶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都一样。哎，阿、啊、嗨呀，电没了，来阿、啊、嗨呀哈，来到点学天豆子。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我最近吼，迄个透早起，出门吼，我迄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个故事。
1: 曾国
0: 清大哥，我都听讲过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多听个听个去后边故事，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甲大汉做囝啦，敢若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闹，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个你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且引起到你也错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各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好清楚啦，哈，分分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伊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东哈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是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个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但是我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先想想，敢有啥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更较好、更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这個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歹甲孤苦啦，老死不相来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今嘛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把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和迄个后生媳，和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和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顶落钱的呢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佮有才调，拍甲人挂起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指你也免得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画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变倒画来迄种的，画家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画的就好啦。好，在做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人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摕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但我讲手环，你咧讲做咧查甫，唔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唔是应该是手链啊，爱手链啊，真重啊，哦，很重的嘞。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给你去挂手金手链啊吼，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呐，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羊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了啦。而且只好查某娘，查甫嘞没门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个无？哎，加吹人个，迄组叫加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到遮清楚哈，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老了直接就惨。哎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呢，查甫后生无，阿囝才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呢。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啊。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未平，搞得姑嫂同婿之间未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疼后生，吼、哦、啊，查某得别人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个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个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个心肝内吼，阿公个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啊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个叫做外妻啦。外妻哈，对啦，哦，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那，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伊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嘉禾。哦，所以说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还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的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袂合就小个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改腰雕，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文化啦，所以即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就该当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上温暖的后盾。这嘛是咧做好别人看，做好囝婿迄边头看。我只听我的祖囝，恁上好莫甲卡掉一支毛，无恁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啦，咱也免用嘴讲呛啦，用安尼做人就看有啊啦。我同款，你看分财产，我祖囝同款也是有哦。不是无尊重这祖囝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卡掉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好生做囝，要安怎去爱人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种个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儿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老了，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后世哈，那是无公平者，就是争端的引信啦，但是炸弹赶快来引信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得当凝聚家庭，就像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就是黏条跌的掉。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做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遐想诶，啊，我伊枕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袂得唔人啊？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不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镜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跟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听讲，我主要出事跟老爸老母安尼去，我跟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什么话，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我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我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迄是阮细汉的时阵，到了阮已经拢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咧拍，阮老爸清醒啊，无咧分查甫查某，嘿，迄个时阵伊才知影讲，无咧分什么后生查某囝，无伊就讲查某囝就一定嫁出人个，伊清楚真咧将家是啥查某囝啦。所以才讲后生做囝同款啦，无影生后生就较简单啦。重点不是讲望汉强强安尼尔尔啦，是安尼啦。到有的是大人足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无？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伊拢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吼小弟小妹，吼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阮老爸老母阁无这個观念。噶无，阮老母是确实一撮撮啦，但是阮老母较婉转。侬讲阿德小弟小妹的较慢谈啊，较无啦，你做人遐济，阿老讲好，你莫去讲。我老讲我讲好，你莫去讲，我知影要来做 ，OK， 吼，讲互伊安心啦。因为伊也是足听，尤其阮老母足听两个后生啊，啊你袂使讲伊听两个后生啊，伊伫家庭个地位是因为这两个后生甲扶起来啊。真的啊，啊无真正我阿妈哭，我阿妈就惨死，有影。所以听后生，我嘛感觉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细心，我讲讲说你什么无？因为啊，你咧说你什么咧？等三工的啦。阿老公，好，阿母我知，我知。你免讲，你免讲，我嘛知别做哈。啊，那我老爸还佫较无讲。我老爸对倒来讲，给家己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也讲受气咧，嘴是安尼累啦，但是我若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讲你别笑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劲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若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阵，你用钱都抹袂平。阮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就对啦。啊，所以伊拢感觉伊生只后生查某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阮是伫社会较慢趁钱，但是我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力足强的，佮到阵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我的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都莫甲当得使歪啊。迄是前世都是是常要讲相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捡做伙，就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现在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比表姐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啊来，阿君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仔日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唔赶紧去药房托一落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抢进哦！哎、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哎，迄落得力公司阿伯送过来，啊，恁零果精血哩，哎，零果精、零果粉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到，马上叫恁来领啊，阿无得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日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平去的哦，送个平去的，你唔通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唔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用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揢一组两组嘛，我揢三四组的呀，哎呀，啊一抓咯，哈，佮讲4000块好定的揢粉红超跑，迄唔揢，对不起自己啦。迄阵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迄个揢啦。黑无去，无彩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咧，
迄看到粉红色，我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摇房甲画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文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刘秘书，老的老家好这样子，刘力老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晴空满树，路遇大探亲，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是义工李罗，
8: 我是义工李子嫣。
7: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8: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7: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9: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侨胜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肃朋友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冇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哦，这咱当年拢咧报，拢卡清楚。
0: 这是今年哈、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哦、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好、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然
1: 哦，
0: 口出恶言呐，
1: 哦，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伴路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哎，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好、哦，赚的钱也守不住，哎、嗯，就这样哦，哎，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

0: 其实一年当中哦，有哦，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欸。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哦，今年
1: 惊蛰，
0: 惊蛰哈。第二遍就是今天哈，各位车写这个土地伯啊生日，
1: 嗯，
0: 然后哎。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呢、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齁、
1: 嗯、
0: 啊再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了齁、
1: 嗯嗯、
0: 啊再来是十月初一、
1: 哦、
0: 啊最后一遍齁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齁、嗯、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欸、是最特别的齁、
1: 欸、
0: 啊所以齁这个可以齁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讲啊拜拜啦齁可以去这个提供庙啊还是讲领导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米糕啦
1: 鸳鸯瓜
0: 哈，阿 B 哥啊，是讲干嘛哈？啊，等我来祈求改运哈、欸。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甲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
1: 哦。
0: 哎、欸，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按着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了。心诚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斯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嗯这个就职的迄、那个、嗯、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嗯嗯。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嗯，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蒂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无人机为因遐飞过、嗯
0: 哦、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哦嗯，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哦，暂免哦，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都非常配合、嗯、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嗯、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摄哦吼拍摄哦吼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吼这可能我们不方便哦吼、嗯、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吼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嗯嗯唔过过两公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公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
0: 嗯，
1: 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嗯，就过来拜访了哈、嗯。哦，迄阵顶礼拜咱毛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蒂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
0: 嗯、
1: 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
0: 嗯，
1: 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蒂兰的副总统，
0: 嗯，
1: 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蒂兰、哦、然后去到斯瓦蒂兰、哦、这个飞机呢，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哦、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
0: 哈、
1: 哦，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哦、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蒂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
0: 嗯，
1: 哎、欸、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蒂兰？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吼，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吼，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吼，哦，阿强啊，同款啊，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吼，哦，足奇怪呢吼，这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加迄个阿强啊，同款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就开始在下在摇啊，相信阿强一定会再从中作梗的啊，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这个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我们当地华侨都非常热烈的欢迎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这个满心这个欢喜啦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八只牛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他就带了八只牛，五只送给国王，三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
1: 怎么回来
0: 你想呢
1: 就搁在同一班飞机回来，
0: 唔得搁，因的总统搁副，因的副总统搁上一倒登来，阿姨再搁倒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即马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哈。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马
1: 新台湾马加他个听
0: 啊。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应该是跟巴拉圭总统一起回来吧？顺便可以邦交国、啊，巴拉圭是邦交国吗？是吗？是我不知道。
1: 巴拉圭是啊。哦，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啊。哎呀、啊，哎、嗯，对啊，嗯。

0: 来，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一点，三军总兵伊表示讲，汉他吼，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伊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呐，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级重症科医师黄轩，好，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悬，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之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嘛，死去嘛，换鸟去吃它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感觉很困扰既然卫福部长在说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疼、头壳晕、胃寒、腹 道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屎，安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诶，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嗯，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即个症状吼就会啊、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哦，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啊，吼、哦，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哈、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哈、哦嗯。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哈、哦，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尼。嗯，好、哦，卖好鸟吃啊来，卖好鸟吃啊大，卖好鸟吃啊假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嗯，是透过这个鸟吃啊这个分泌物，嗯，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嗯，因为这物件，人讲鸟吃啊感染汉他病毒了，一排泄出去的物件，割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啊，那人吸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鸟吃啊。嘎掉，嗯，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哎、欸，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诶，头顶管嘛，哦，因为鸟吃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哎、呀，佫无啥清洁的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佫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来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鸟起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个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啊，个餐厅啦，哦，那讲他，你那讲厝较旧，改做餐厅啊，
0: 菜畦呀、
1: 菜畦呀、啊你
0: 厨余不要乱丢，
1: 欧贝德，欧贝德，那个就一下
0: 吧。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只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乌克兰的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3个人死亡，3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2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鸟鼠啊，那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嘛，用那个捕鼠，
1: 哈，
0: 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
1: 鸟吃只要紧，那有可能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无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吃啊，就当然爱跟这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今嘛咧想着，哎，是不难尿出啊？那假鬼啊！
1: 那就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阿伯，你看这个代表双连下来，这尿气啊，蛇来蛇去，要么是就嘴这个摊贩的底下摆搭。
0: 哎，我看两只尿气啊，这个肥猪猪阿弟路边咧小恩咧。
1: 阿伯，伊的
0: 打架，
1: 阿伯伊的通报。我以为整窝你找到啊，不，一般人快点尿起来，不要乱。 双手一摊呐、啊嗯，啊不变，也可以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個、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那个只拿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
0: 你
1: 要
0: 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嗯，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嗯，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王，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吼，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对啊，系啊，你都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咧就来这把 B 的，你向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5月4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位礼告31、2、3、4，已经6天了、
1: 啊，
0: 今天第6天了。
1: 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2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大桌一个啃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我觉得蔡小姐啦，蔡小姐，吼，伊讲吼，伊老闲吼，就要甲咱call in啦，吼，要甲咱分享啦，讲吼，阮阿母哦。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个母亲节赠送是开始未的吼？伊即马呐已经伊个戒烟戒油吼，食甲明明，还佫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个母亲节赠送要开始未、啊？咱爹我伫要食完啊咧，拢足紧张诶，吼、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天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天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这次顶礼拜在咧家门讲，阿、恁是要真正的精神要开始未？我逐天吼，阮阿母一直煎吼、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甲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的卡头乌，救你的脊椎软骨哈、就是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哦啊查甫人哈，你吧正啊，安尼叫哈，要放未出来，放是涨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捞，一直拜吼，佮袂困嘞，佮歹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拜了，桃花走甲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吼，爱食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那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佮安尼遮尼迄落。
1: 天晴，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予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吼。好、哎，其实上哦，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
1: 哈，
0: 啊，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咱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NG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加一个，真正大有差，管理员食两。

0: 吼、哦嗯，你看，迄别人安尼吞吞吞，嗯，吼、哦，比比五十岁，嗯，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吞吞，啊，你有食富丽元素诶人安尼金细细，吼、哦，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嗯，安那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那个吞吞诶，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哦。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哦、吼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
1: 对啊，
0: 嘿，嗯、真的、啊，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哦，你护理元素爱食，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嗯，天然的，吼、哦、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嗯，查某人是荷尔蒙做的，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嗯，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哦。嗯嗯吃到让他睡起来，让他油水起来，
1: 让
0: 他会睡，让你好脾气，让你桃花朵朵开，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那个时候就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对，
1: 咱两盒一组，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哦，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欸，就是买也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嗯，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嗯哦、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yeah.
0: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1: 对啊，
0: 我们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五盒、嗯、这样 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而已、嗯嗯嗯哦、就是这样，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嗯嗯、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嗯，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嗯、哦，嘿、嗯，阿伯、啊、爸爸来讲啊，母亲节的吃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嗯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嗯、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嗯哦，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哦、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打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哦，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哦，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哦，啊，是要去迄、那、落、個，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嗯，安、哦、尼，所以讲，好好好，安尼得掉。趁即摆犹太，好，母亲节的犹太，
1: 今年即摆结婚俩，好，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版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兜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早上就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现在持续一直在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这个汽油的价格现在已经飙升到每加仑

4.45块美金啊，哦，所以哦，美国诶，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哈。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主地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哈，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哈，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哦，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吼，已经嘛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吼，嘿，唔是互你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吼，嘿，面烫、卡烫、吼、破烫、吼，迄个伊朗即马都是有啥物烫吼，拢摕来蒸，摕来熏，吼，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若流入的海，就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脚烫、什么破烫，拢提来身啊，啊嘛身遭别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要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啊，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放火个烧吼，个烧吼啊烧，一挂好烧烧烧烧烧烧烧烧，哎油都烧烧的挥发掉啊安尼吼，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一滴不，到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钱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欸、都无效啊。所以川普即马都是用这招来解赌吼，按个即马伊朗。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哦，好，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哦，什么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肠胃水底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好，等安尼肠胃水底对，去破坏的，今嘛伫霍姆兹海峡咧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奥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这国务卿啊，那么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几个月干嘛？不过啊，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类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嘛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好吧，就金金嘛，我觉得这中二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伫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过去的美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外公中国跟俄罗斯会把你川普政权跨下去跨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的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的怎样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的掉底价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九百，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逼狗拖啊，跟你逼狗搏，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
1: 嗯，
0: 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感觉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来做一个结束啊，而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一些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吼，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你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伊就慢慢跟你拖啊，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個、吼，美国其中选举吼，那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吼国会中的相对弱势。男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
1: 了，嗯，
0: 这样。
1: 嗯
0: 我干嘛只顾我家后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个进家？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哦，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
0: 嗯，
1: 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
0: 嗯，
1: 在某一些国家来讲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嗯，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
0: 嗯，
1: 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
0: 哦，入
1: 狱。旅客出游进境哈，要出去进境，
0: 嗯，
1: 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哈，嗯。首先，就是什么物件呢？抗组织胺哈，
0: 哦，
1: 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哈、哦嗯。另外啊，个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哈、哦，可待因哈、哦、成分的止痛药哈、哦，
0: 对对对，跟强烈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哦，的态度。如果你那是讲哈，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啊。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印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哈，
0: 当
1: 然嘞，对，爱注意哈、哦。再来第三类哈、哦，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哈、哦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哈、哦，嗯，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哈。哦欸、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嗯、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哦，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啊，哈、哦，地西泮哈、啊，这个阿哥我觉得是马西泮呐、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哦，虽然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哦，也含量哈、哦，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哦，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哦、制品哈、哦，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嗯，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嗯、哦，这个也限制哦。嗯、啊，够促甲酯哈、哦，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嗯、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伫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好、嗯，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哦，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说、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载明姓名、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
0: 对，所以、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是讲较重的吼，也重的，像可待因吼，或者有一些真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法律很严格哦。我在马来西亚这里、这里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你哪讲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是讲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里、这里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我们朋友伊唔得脚头乌疼嘛。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讲万不利你伫行程当中啦，疼你用食。伊讲啊，医生啊，有当时啊吼，有当食了嘛，而且个会疼。啊，落尾医生给他讲，无我甲你开上关的，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罗威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
0: 嗯，
1: 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他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啊，不，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在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吼，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吼。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啊，爱特别注意哦，
0: 吼，
1: 所以过好过好吼，嘿，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啊。
0: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我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
2: 我等我卡电话跟你讲讲，我是我爸买两组大组迄个菜粉加油。结果我母啊，昨暝卡电话我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不讲白。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我两组大组去送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
2: 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
3: 的，哪
1: 钢哪的。
3: 哦，我才两罐尔吼，我才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又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入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个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啊，我看即嘛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吼，
0: 咱咧炮工真足大机，
1: 哎，足大机，伊讲伊扛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要等下因爸咧配面讲，啊，啥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哎，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欸、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做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不，迄个不，诶，迄个爸爸节个一边，吼、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啊，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裂的算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对啊，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舒膨嘛，对不？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跟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边人在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年年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个。我这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啊，跌倒，哇，一跌倒，伊即个髋关骨吼，髋关骨骨裂了。第一时间就上病嘛，啊啊，我这个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伊妈妈伫这个病院包括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吼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那吼，伊要离开病院去做，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下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啊，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下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啊，但是这个听众没有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这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伊进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我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就削甲削棍啊，甲扑过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个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下钙甲补甲钙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拨断去嘛，吼，伊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啊，即马倒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食，一工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食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哦，你看有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有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假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断去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有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混养一下啦，
1: 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呀。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个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诶，我会当安尼提供予即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嗯。哦迄只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下一遍啊，我唔知咱遐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嗯嗯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嗯、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予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对，
1: 医生一定许可的，吼、哦，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哦特别进口的，吼、哦，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自的犹太足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无亲自才有哦，
0: 吼，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这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买一组，你要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呢。我、欸、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那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吃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撤轨不在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起码拢变五阿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
0: 嗯、
1: 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哦嗯，所以会好足会好、
0: 嗯，
1: 所以保亲在的优台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
0: 嗯，
1: 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看犹太组的，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啊、哦。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
1: 哦，
0: 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了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呢，砰，转呢喷出来，钞票转呢飞出来。
1: 嗯，
0: 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了一下，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
1: 哦。
0: 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了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了去呀，啊冲了，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咪咧你先。
2: Ni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3: Yes, Elsie!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3: 我回来啊！
1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3: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1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3: 啊！
1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马就来介绍滨东县的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咧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是伫咧民权路福建路三角窗，新南药局伫咧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路桥卡，宝德旺服务处是伫咧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丰台药局伫咧平厝路新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九如农友药局是伫咧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李港药局伫咧永春路文富全境所隔壁，歌手也药局两间，一间伫咧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也药所开的。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喂，嘿嘿嘿，
1: 迄个
0: 你公司的迄个，喂嘿，我歹势歹势歹势，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歹势。拍摄错的，断掉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只咧听就多讲一句尔，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哎，开门姐，
0: 哎，
1: 迄个恁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康有。
0: 哦，来，刷卡跟你讲哈，来，小军伯哥你好，嘿 ，Hello。小
3: 军你好，嘿，节目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出日讲出日报的生日感
0: 恩，特日报，嘿，啊加天下日，嘿。
3: 今日出的不
0: 是，哎，对对对，土地婆。
3: 他不是农历二月号跟那个八月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的农民历是八，农历二月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
3: 没有，
0: 嘿，
3: 土地公，
0: 嘿，对。
3: 啊，
0: 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家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
0: 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小军伯格，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小军伯格，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哎，
4: 换前换后都没
0: 关系，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哎，你好，我要行迄个。
0: 好，刷卡，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哪？
0: 哎，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你加三遍汽油，加刚好。
0: K O 呀。
2: 汽油，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
1: 好。
0: 诶，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
2: 好，
0: 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
0: 刷卡，嘿，刷卡，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
0: 哎，
3: 我的屁股的骨头哈，
0: 嗯，
3: 好，已经痛一个月多啊，啊去隆重看，
0: 嗯，
3: 改也要改善，
0: 哦，
3: 啊，我若食钙粉甲钙油，安尼，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军，来断线重打哈。那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啦，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599，0800-775-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掉？是唔是我卡唔掉？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线上吼，小军甲扑个伫遮吼，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就卡恁的手机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你有啥物代志？
2: 对，没关系，啥物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见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注文诶，哦，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伊啊，线下吼，来说滚不见，嘿，来你好，嘿，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嘿，来。

0: 却已有个。
1: 哎、欸，嘿嘿，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哦，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个家，你好。
1: 哎、欸，小坤啊，
0: 哟，
1: 我请问你啊、喔，哎、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喔，吼，刷卡吼、喔
1: 啊，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吼，好好，谢谢，好。
0: 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 ，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扑街，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阿温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刷卡，好。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3: 小军啊，我叫门的
1: 哈，嘿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解油啦，啊！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哎呦，那痛甲咯，
1: 咪咪是
3: 的吼。
1: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了了，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痛。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广告吼。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2: 哎，你好
1: 吼。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在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哦，祝贺你哦，好，谢谢。

0: 啊，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嗯，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在等者，我关一面机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你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姑吼，伊挂倒啦。
0: 嘿，
2: 啊，开刀哦，
0: 哎，
2: 啊，因为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哦，好，来，我甲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格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利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流，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今年一拜，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个吼。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
2: 伯，
1: 你好，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1: 是，
2: 我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月前好不好？
1: 嗯嗯嗯嗯，
2: 好啊，那个卡塔乌建二十一支针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
0: 呦，这严重
2: 啊！髋关节呀，我加着铁棒哦。
0: 哦
1: 哦
0: 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对，刷卡刷卡刷卡，好哦，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门客
0: 哈。哎哎，
3: 你了，
0: 哦，刷卡哈。

0: 哪里哦？哎，
1: 我叔公啊哈。
0: 哎，
1: 啊我想问你，我孙啊，跳到外坡了，要脚头。
0: 啊！哦，太拢安尼啦，
1: 拢有甲恁寡妇连。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壁，咱刷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罢工咧挖一地遮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伊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腻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哈，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哈，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到这样？

0: 通一盒1800，你若单买1800，即马要赠送组，一组3600，两盒阁加送半盒，两组4盒，阁加一盒5盒，7200，安尼哦。
1: 无啦，啊，即马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哩，吼，嘿，哦，嘿，吼。哎，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窜尿啦，吼，足够尿的啦，
1: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甲光啦，饱甲醉吼，迄拢食舒胖啦，查甫人吼，唔放胀甲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舒胖啦，嘿，吼，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公。

0: 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嗨，哎，你好，
1: 感谢您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您的节目，您买着买迄种的，哦，就阮我已经真济岁，唔捌什么台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您听友在讲哦，哦，叫我呢，唔过我已经拢。崩啊，拢歹呀！
0: 规规靠拢崩去
1: 啊！嗯嗯。啊，无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即个话，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嗯。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无至少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嗯。阮哈早哈早唔捌，即嘛最近甲听我吼，我即卖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吼、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加减嘛好。
0: 哦，
1: 我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
0: 嗯，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部大条做啊。
0: 哦。
1: 要
0: 等
1: 啦啦，
0: 哦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爱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特别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仔较早唔捌，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即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在做梦哈，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

0: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坤啊，
0: 哟，
2: 哎呦，哎呦，
1: 小坤啊，
0: 小坤嘿，嘿，
1: 我要爱大多
0: 哎，好来。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姐，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我这伫万寿东个，开头十二元，十二三万，
0: 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油加油，护理人数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准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
0: 好。
1: 那个看板面，嗯，给干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
0: 看不然冻几年啦，冻几年啊？哦，冻几年？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
1: 食，你吼叫我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款十二万，哦，是，哦，好，哦，
1: 当年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啦，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哦。咱呢，这个偌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登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蒂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哎
1: 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改条就没有，但是改条就没有讲，咱先接等的。
0: Hello，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芬哦，
0: 有，嗯。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好好，来送他。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吼国宴的宴会厅吼，我改天就不用讲吼，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都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呐，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哈，所以都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真的是绿样人哦，
0: 敢那jungle安尼丛林，
1: 不是意思艺术艺术摆两个树啊，是叫个规张树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哈、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进来看，我无咧后边讲，你看规张树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哦，
1: 哇，这样啊，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呀、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
1: 好，嘿，
0: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南公在恁遐吼。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放对无吼？
0: 今物食了药真好，
2: 哎、啊。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个买三多对无？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要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买啦
0: 吼。嗯。无、无效。
2: 讲安尼吼，食放少，食放少，我讲你到底。
3: 哎，你好，请讲。
0: 嘿。
2: 伊讲，迄药都食落无效。
0: 对啊，你都甲买药够，你何伊去买食无够，买白买无效哈？你这边来买药够啦。
2: 我想讲，你迄个有通利尿剂无？那安尼好，伊就讲放大讲
0: 好。足好放嘞啊！咱个舒鹏都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药够啦，系啊。
2: 啊，我即个我就买较紧张。啊，我顶回是顶年买三组，哎呦，那欠啊
0: 只。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组系啊，对无？
2: 哎，就是讲感觉好放，哎，伊免特登食。
0: 嗯
2: 嗯嗯。啊，那搁开放再搁
0: 食。嗯，对啦。你这边爱加较宽阔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食食无效的个，
2: 嘿。改粉哦，就改粉。
0: 嘿。
2: 我等回看了，要不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粉会吼，好伫个正正正的。
0: 嗯。
2: 啊，我想要买较钱的。
0: 嗯。
2: 我今日要
0: 加。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嘿，
2: 买放租的，
0: 叫放租的对啊，系啊，用牙牙放租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的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的那个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po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哦，啊，大家嘛请假吼，所以哦，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哈，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欸，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哎，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

0: 好，谢谢哈，好，
1: 好好好好。
0: 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欸，你好，小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多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这没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去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没干当钱？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
1: 确定。
0: 嘿，对，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

0: 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1: 哎，
0: 你好 ，Hello，
2: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2: 记得我们厦门诶，食护理元素是咧食暖。

0: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假老外。

0: 喂，你好，嘿，Hello， 淑君不给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
1: 淑君
0: 不给，哎，是嘿，
2: 一周五千上挂，
0: 喂，你好，嘿，嘿，咱哎，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3: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算讲，我壁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壁边十年啊，吼，
0: 哎，
2: 伊地主买厝的人，算重业多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嘛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比我厝搁较悬些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场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2: 啊，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总统
2: 问者。哎呀、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请问哈，我有在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师傅，迄个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吼、哦
1: 嗯，
0: 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
1: 嗯、
0: 北韩呢、哦嗯、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
1: 嗯
0: 哦、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
1: 嗯、
0: 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
1: 嗯
0: 哦
1: 嗯、
0: 不投降宁、啊、可自杀、哦
1: 嗯、
0: 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
1: 嗯、
0: 可不投降而自杀、
1: 嗯、
0: 金正恩、哦、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哦
1: 嗯，
0: 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哈、嗯，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哈、
1: 嗯。
0: 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哈，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哈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哈，中国讲。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吼，来先接电话。
2: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嘿，
0: 嗯，
3: 恁有迄卖迄，砖楼盖文，
2: 来线下，
0: 好来线，好有线下吼，好线下吼，嗯，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吼，有50,000人叫因紧离开吼，离开以色列。中国人安怎讲？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讲安怎讲？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啊也炸迄个以色列吼。啊，中国人讲，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叫因爱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讲，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吼、哦，宁可在以色列，吼、哦，因当然因的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国那叫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哦，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哈。

0: 袂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舒鹏，阿哥护理人寿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维拉甘吼，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755-99。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节目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你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手机内底，咱备用着有0800663377。咱今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酥赞助提供，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科技的物件，以破万价广告给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来，首先先甲咱好朋友啊讲一个即个相关的新闻啦哈。啊，今仔日是5月4号哈，中部以北啊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那是咱台湾今仔日各地的气温哈比昨有较降一寡哦。北台湾呢是转做偏凉冷安尼哈。啊，即个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17度至25度，那中部地区20度。至29度，南部地区22度至33度，东部地区18度至31度。那明仔呢？五号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发生哦，吼，爱会记的，小注意吼，惊有啊雷击啦，吼，强风啦，还是吼瞬间来一个吼强降雨、落大雨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过来吼，厝内面小孙子啦哈，114年11月12日统一发票领奖吼，到明仔那领呢，哦，紧嘞，恁家有迄个中奖的还袂领，无紧摕去领哈。财政部的提醒啦，啊，阁有19张哦，哇，这侪张呢，19张的大奖发票还袂领的吼，包括有1000万的特别奖，有6张还袂去领。啊，个200万的嘛有6张，啊未去领，吼、哦，啊有100万的云端发票，嘿吼，有7张，吼、哦，这拢无人领呢，惊倒人吼、哦，嘿，明仔若无领吼，奖金吼、哦、全部充公呢，哦，紧嘞，拜托恁到小孙仔看好个发票啊，未对的无吼，赶紧哦。过来啦吼，哎，新北地区吼，这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吼，最近吼，这鸟鼠啊的问题吼，惊到人吼，传出这个什么汉他病毒啦吼，这个汉他病毒吼，就是中古世纪迄个黑死病啦吼，新北市的这个侯友宜吼，市长讲已经按照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吼，已经有叫这个卫生局啦、民政局啦、环保局啊吼，专列吼按照中央的3个指示吼，不让鼠来吼，不让鼠住吼，不让鼠吃吼，卖好鸟吃来，卖好鸟吃大，卖好鸟吃吃安尼啦。所以针对着吼地下水道有无啊？防火巷啊，周围的环境吼，变清洁，卖让鸟鼠有物件食安尼，大家作为合作吼，让鸟鼠啊，鼠患不再来安尼。过
再来啦哈啊，因为这个哈鼠患哈，这个鸟鼠啊的问题哈，有这个汉他病毒嘛啦哈，诶、欸、啊，这个最近呢，哦，常常吼，这个民众就发现讲，吼、哦，鸟鼠啊哈，老鼠逛大街安尼啦，哦啊，老鼠既然会逛大街。啊，迄是你看会到的哦，看袂到的搁较侪安尼啦吼，所以环保局嘛吼真积极吼，要吼精准投药到环境的清洁，但是有一好就无两好啦。你要用鸟鼠药啊时阵，啊，都有人会烦恼讲吼，哎呦，唔知哦，囡仔食到也是吼，狗啊、猫啊食到吼，啊是讲吼禽鸟捕食吼，诶、去食到有这个鸟鼠药的鸟鼠啊，这鸟啊嘛会死去啊，对嘛？哦、啊，环境部长吼彭启明安那讲，伊讲吼投放这个药物吼，爱放在这个阿爸里底啦。吼、哦，片面吼，诶、咱只宠物只毛小孩啦，都无去接触。另外嘛，好要吼，台北市诶爱公布吼、哦，你投药你放药诶地点，啊，佮定期爱甲市民吼、哦、报告吼、哦、相关诶工作诶进度安尼。

好啦，啊，讲到这个黑死病哈，黑死病哈都是鼠疫了，鼠疫就是汉他病毒哈，诶引起的，然后这是14世纪的时阵哈，爆发的哈，这个鼠疫大流行呐哈，由这个鼠疫杆菌哈所引起的，造成欧洲差不多有30%至60%哦，就是30%至60%的人口死亡。这个欧洲哦，因为这个鸟鼠的问题哈，嘿，40%的人，你看有恐怖下无哈？啊，这个疫情哦，嘛是亚洲开始的，啊，对鸟鼠啊，辛苦的干燥传播啦哈。啊，为了什么腺鼠疫哈，啊个败血性鼠疫、个肺鼠疫等等啦哈，症状啦哈，包括诶发烧啦哈，淋巴结肿大哈，啊是讲诶肢端就是脚手哈。尾流家拢会即、這个坏死啦、坏炎安尼啦吼，即个代志吼，疫情吼，差不多吼500年，你知无？一直感觉，一直到即个公共卫生吼改善了，才慢慢啊吼，慢慢啊减弱安尼吼，啊咱。像即马吼，咱即马即个社会吼，好滴都一样，咱的公共卫生做了真好。好，其实咱台湾公共卫生做得较好的啦哈，但是呢哦，好比吼，这个台北市伊是一月的时阵吼，有出现这是感染着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哦，吼，嘿，汉他病毒鸟鼠啊所传染的哈，新北市3月中吼，嘛有确诊哦，汉他病毒确诊的个案哈，所以即马大家对这鸟鼠啊吼，我就开始关心嘛啦哈，这个奇美医院刚好北方医学部哈，朱迪医生陈志金伊滴表示讲哦，刚好北方啦，这常常看到这鸟鼠啊相关的动静哈，就是汉他病毒啦，啊，个什么高端螺旋体病的感染，吼啊，讲到这汉他病毒吼，唔呀，讲是叫鸟鼠啊感到你的传染哦，吼，是你想你有当时啊，你啊在扫环境的时阵。哦，这大气的鸟鼠屎啊，还是流，吼、哦，系污染物啦，只要有这个菌，你拢会感染，嘿，所以讲吼，好比如你卖想讲我无叫鸟鼠咬着无代志，遐鸟鼠伫恁兜放屎，伊内底有迄个菌的时阵，吼、哦，你伫病的时阵，是迄个鸟鼠屎大气，你嗅着迄个空气，你有可能会去有感染，吼、哦，所以讲，好比如吼，感染着汉他病毒吼，会安怎？你知无？发烧啦，头痛啦，脚脚边痛啦，腹肚痛啦，吼，啊，佫会吐安尼。较严重的吼，血压上低吼，啊，尿会少伊吼，尤其规个拢衰壳吼，肾衰竭，甚至死会出血啦吼。嘿，所以讲吼，咱讲，要防治这个汉他病毒吼，其实唔是讲上界无重要，就是卖叫鸟鼠咬着，因为。大部分的人袂叫鸟鼠咬着啦，最主要就是接触着鸟鼠的排泄物，吼、哦，鸟鼠屎就对啊啦，吼、哦。这汉他病毒上典型的就是吼，大气的迄种鸟鼠屎，啊个流，你咧扫的时阵吼，无小心去触到迄种垃圾污染的物件，吼、哦。所以讲，咱来咧清理的鸟鼠屎的时阵，还是流的时阵，你要戴嘴安，戴手套，吼、哦，窗仔门爱拍开。吼、哦、用迄个稀释过的漂白水消毒就对啊啦，先消毒过，再来清安尼吼。好，过来易开罐有无？咱咧剥者开去，就会使啉个易开罐啦。咱有当可能仓库环境无清洁的所在，你嘛有可能会叫鸟鼠啊污染着哦，吼、哦，老血排泄物污染着哦，吼、哦。所以你卖讲吼，我个拍开，我就直接安尼啉。这其实嘛有感染的风险哈，我跟你讲，你若要安尼拍开，上好是倒在杯下啉啦。当然你这个罐头哈，这个易开罐提上去的时阵哈，还是你要啉进前哈，你这个罐口要先洗哈。就新闻护理师我的做法就是讲，我若是提这种罐头的易开罐呢哈，我买上去了后，我一定先甲冲洗哈，七十打了后呢哈，迄、那个。开罐的迄个有无？我甲向下面，放在桌顶，安尼拢无可能会去污染着啥。
嘿，要啉的时阵才提起来，啊，你嘛向上面呢，你也向上面，哦，你去睏的时候，鸟鼠啊经过啊，是有鸟鼠屎有去闻到啥，嘿，啊，你拢唔知呀，安尼就真危险哈。直接给咱好朋友哈，安尼啊做一个报告哈，来。0800663377齁，我是心慧护理师，好朋友齁，安尼，食饭皇帝大啦齁，听者听者。

0: 进攻格。
1: 是今天文心老师要再来点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洞，因为我家己本身是对目睭爱保护是足重要的一个作用。我自己嘛，因为吃金石叶黄素洞，足深深的体会，真正有补充有差。哦因为当初吃嘛足济的叶黄素，但是自从吃着咱的金石叶黄素冻，迄个感受真的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伊本身伊是一种全方位营养补充，伊唔是单讲单纯伫咱这个叶黄素尔，伊变着咱的三桑子，根据着咱的枸杞萃取物。内底有 DHA 啦，咱要爱胡萝卜素，用咱家的技术专播，拢甲做着一条咱这条果冻，咱就会使一概甲补充。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是啊，遮厉害。主要本身伊甲咱国内的大学产学合作，目前啦全球哦，就我们国内的大学，咱本身国内靠有法度甲咱的微藻叶黄素，甲咱的微藻 DHA， 你去甲培养，去甲萃取出来。个纯度浓度，阁会使予咱全素食的人拢会使食到咱要爱满满的叶黄素加 DHA。哦，这个技术咱国内有俩，独家的，因为本身你中萃取的技术拢爱有专利嘛，这嘛是咱甲咱这间大学产学合作一发都做到的，才有办法做到黄金比例，够到咱这两粒目睭的应用。特别啊，因为咱微藻叶黄素冻，予咱会使天然抗氧化。咱目睭较有神，看较会金，看较会明，对外口国家内底去。上中迄点的时阵，咱顾会着。过来，咱讲 DHA， 顾着咱目睭内底只公路。你这样公路哪顺应用得早会到？过来食 DHA， 你感受到目睭涩迄个感觉，感受很快。这个作者妈妈伊第一个感受，因为你物件有够幼咯，浓度有够 ，DHA 是唯一够有法度烫入去咱目睭咱脑的成分。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吃到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你眼睛涩眼睛大，这种的感受很深。你会说哦，我眼睛怎么不那么涩那么大，人就熟悉了，然后聊聊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补，眼睛会感觉比较金更没那么说不时的那你眼睛点眼水，这个是我们微藻厉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三桑子的部分，所以你会感觉说看东西比较那么有抗氧化视力的部分，枸杞的部分你说本身我们眼睛用久会金嘛，我顾目睭就感觉讲压力足大，咱牙灰阿边的感觉，目睭嘛压力，眼压的部分至少它可以去做一个稳定。尤其目睭眼压高的时候一定，另外目睭饿，你目睭会感觉拢天未开，然后对边啊，那这个部分整个你感觉我头壳咧冰冰白白，好听。那这个有时候是从眼压上来的哦。所以讲，咱这个叶黄素冻来的中西合并啊，中医西医的咱的成分拢甲你掺伫遮一条，安尼一条这果冻型的。方便利便，过你炸的透开都会使食。
2: 而且是专属的，所以咱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放心啊食。
1: 咱的微藻叶黄素冻，你若讲你一条，伊内底有20毫克叶黄素，大约啦。你若去甲水果换算吼，差不多食35粒的木瓜。
2: 无可能一摆食哈多啦。
1: 你若要食到20毫克的这个叶黄素冻，你溜顶爱食70粒。
2: 哇，啊唔是几人啊？
1: 对，啊，你若讲我食汤马口吼，细粒的番茄，你爱食1025粒，
2: 无可能一下就食哈多啦。
1: 即卖就爱多享受科技的进步，
2: 对，科技拢甲咱做出好啊，而且阁是浓缩的，
1: 对喂、欸，哦，所以你这条果冻食了，你也才摄取到咱20毫克的叶黄素，而且咱食就是游离型，分子最小，上好吸收，而且阁不会经过胃酸破坏。所以你的成分会保留吸收，再吃我们微藻叶黄素冻，伊的优势就是伫遮。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拢会当食，一盒内底有10条。咱今仔日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元，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哈，啊你赶紧今仔一天安尼，啊你紧做8盒安尼哈。最主要哈，咱这个叶黄素是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啊，即马吼，大家拢小家庭啦哈，食物件诶种类无法度遐尼侪，你讲要逐天补交补好完全哈，较困难。较困难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这是目前吼上界实传的吼，啊，那是亲情吼， 真紧真紧吼，你会发现讲，哎、欸，我正常啊，啊，你一天比一天见光明，啊，动静吼，甲动咧，卖继续来恶化咧，吼。来嘿，秀英小姐，你个几张？
0: 喂，
2: 嘿，你讲咧。
0: 我请问你甲长会有同款无？
2: 同款的物件，嗯。
0: 同款的 A 王
2: 室。对对对，嘿，因为
0: 我无啦。
2: 哎，你即马要叫一组吓？
0: 啊，要叫
2: 一组。即马要叫一组吼 ，OK， 好好啊好，安尼拜三休哈。
0: 拜三
2: 哈 ，OK， 好好，谢谢。好，今天拜银哈，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3: 喂，你好，我要一组。
2: 一组哈，啊，礼拜三收哈，谢谢你。
3: 啊，礼拜三我有在买其他。
2: 没关系，一单归一单，好不好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挑一缸贵啊、清丁的订单哈。OK， 好好，谢谢你。后来赶紧啦哈，全世界眼科医生哈，拢共同的建议哈。每一天都要补充给他有够的叶黄素，因为这是我们目睭所需要的营养。你看哦，海沙堡顶头，查甫，你戴太阳目镜，为什么？不是看水的，是你防止太阳这紫外线对咱目睭黄斑部的伤害。所以讲吼，咱啊长期吼，你都爱看荧幕的，即上班族啊，还是你爱滑手机的低头族啊，即组你一定爱食。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卡伫做事的，即组你爱食。咱吼较爱食肉的人，甲长辈时段吼，你叶黄素欠较济，你爱特别补充。你讲吼，像讲有个人啊，我本身即两类都已经歹啊，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大眼睛，我目睭疲劳，暗时啊看较无，你更加营养，你爱互伊有够啊，即组爱食哈。来嘿，丽玉小姐，你爱几组？
4: 喂，一组。
2: 好，安尼迄个拜三休哈。OK， 哈哈，谢谢你哈。好啊，所以吼，我伫讲吼，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十个人都有一个人是黄斑部的病变，造成老大人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哦，尤其银发族，真的这组你爱食，吼、哦，小甲补充者。咱老伫食薰的啦，啉烧酒的，有三高的人，有较大块的人，你叶黄素特别无够啦，所以你一定爱加强补充，吼、哦。大腹肚的妈妈同款，咱逐天甲补充者吼。你也有伫补充吼，嘿，这因为你的血内底迄浓度吼、哦，一定爱互伊有够吼。伊、哦、一般吼、哦、来讲，你若爱食两三个月吼，迄、那个效果会较明显吼，所以爱长期食，所以为什么咱要推出贵组的吼？伊这一罐爱990块啦，吼，无优惠的时候嘛有人伫买啦，我趁优惠你也给摕起来哈。好，来，咱来贵组来 ，Hello， 嘿、欸，你也贵组，嘿，对，叶
5: 黄素几
2: 多？嘿，好，安尼迄个，
5: 小姐，
2: 嘿，你讲。
5: 5月7日
2: 哈，我给你写好啊哈，好好、哦，谢谢你，好
5: ，OK， 嘿，
2: 对，一天吃一条，啊，你那有竞争的哈，啊，暗时搁加吃一条安尼哈 ，OK，
5: 好，
2: 来，嘿，大姐啊，有猫大姐，哎，你几组？
6: 我一组，
2: 一组哈，啊，拜三号你收会使无？
6: 呵呵，
2: 谢谢你哦，哈 ，OK， 谢谢你哈，好啊，所以讲哈，好朋友，全世界眼科医生吼，伊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要补充下有够，哈，为什么？因为咱目睭需要这个营养，问题叶黄素无法度人体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安尼，哈，啊，当然哈，你要经咱这种游离型的分子小好吸收，哈，对微藻。萃取的哈，这是金盏花一种叶黄素的20倍，你知无？哈啊，所以我跟你讲哈，咱这吼嗰是复方的。你比如讲三桑子，伊这有花青素，这拢抗氧化嘛，对不对？哈嘿，咱暗时吼出去，较敢出去，袂像因摆讲啊，我出去看无，我唔敢出去，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长期不降吼，自然你盲目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哈，即组趁优惠来个提哈。卖讲啥啦，敢讲近视的人就好啦，吼、哦，黄斑部绝对拢较脆弱啦，吼、哦，嘿啊，所以你更加爱顾啊，对不对？啊，这个营养你甲补充者嘛，咱卖黄斑部讲一直互卖伊嘛，对不对 ？Hello， 来嘿，啊，咱来贵州来。
7: 喂，你好，请问是电台吗？
2: 嘿，是，来请说。
7: 还有地瓜吗？
2: 地瓜，你要地瓜是不是？
7: 对。
2: 好，我就请他们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7: 好
2: ，OK 哈啊，你是贵姓哈？
7: 你蔡
2: 小姐哟， 蔡小姐，好，哦，等一下姐他们打电话给你，哦，哈。
7: 这电话的这电话是姓朱啊，朱。
2: 哈，这
7: 你吗？
2: 对啦，他其实要打蔡小姐还是找朱小姐？
7: 哦，不然你打另外一支电话好了，因为等一下这支电话可能就没有人接。
2: 啊，不然是六几号？
7: 0938。
2: 零九三八，哎。
7: 569。
2: 五六九，哈。
7: 277。
2: 然后 ，OK 哈。
7: 啊，我可以知道他地瓜一包是。
2: 我跟你讲，我叫我们小姐跟你讲，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广告这个，我会请我们小姐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好 ，OK 哈，谢谢你。好来，阿兰来几张？
4: 来几张？
2: 几张哈？啊，0955这支哈，啊，拜三好你收啦哈。OK， 哎，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啊，所以讲吼，你若讲最近我这两日就无好啊，啊，你更加爱讲嘛，啊，这组你来个食，啊，到上盖好，要食你就食上好个，啊，食迄个会吸收的，袂去有胃肠破坏去的哈，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组咱介绍给你，就是因为安怎，伊吸收愈悬呐。哦，你吃了也吸收啊！啊，而且是金盏花那种，因你外口买叶黄素的20倍。

要换较高的，嘛要开遮侪钱的呢，对不对？啊，咱家庭我一个重视啊，即组好食，安尼好不好？吼，讲较白啦，吼，叶黄素就是目睭的太阳眼镜啦，帮咱目睭吸收吼日头迄个蓝光啦、荧幕的蓝光啦，阻挡紫外线。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哦，爱靠外来补充，而且爱长期、长期。逐工拢甲补充，安尼才有效，才有明显的效果。吼，啊，今仔日趁优惠你甲摕哈，你看卖啊，一盒吼990块，吼，啊六盒偌济，得要6000啊啦。啊，你今仔才开偌济，1580块，平均一盒要偌济，263块。一个月开263块，甲这两类顾下好哦，足简单嘞吼。电话卡哦，080000663377吼。电话卡哦，080000663377。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为我尔生气，或者是我尔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工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伫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里面，全台湾只有38人，我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在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互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诶，每学期诶亲师会顶头，耀宗诶爸爸妈妈总是做伙来参加。耀宗因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很正式来参加。我知道耀宗的爸爸是一间很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很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他妈妈是很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没想也知道这两个名医平常是很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闲，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因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因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呀，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讲啥物环保啦，爱地。

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唔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都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忙好心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系。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耀宗曾经伫一个放乌的黄昏，手甲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的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若有机会，老师会用的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三十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即伤心诶，即失望，是毋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咯。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毋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即个申请诶名单目前阁是伫诶学校内面，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诶甄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那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您买单找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好，来，好朋友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吼，啊，若是要查回，咱就卡迄个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啊，若要电工助文产品的，你就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咱拢是乌鸟送的吼，拢货到付款安尼吼。好啦，啊，好，比如我讲实在啦，囡仔咱即卖囡仔对幼稚园开始吼，这两类就伫伤害啊，你知道？即卖幼稚园就伫看眼科啊啦。吼，啊，当然咱讲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你家己嘛。全世界眼科医生拢甲你建议讲，你逐天吼，爱补充叶黄素，因为这是吼咱这两类目睭吼所需要的营养。吼、哦，哎、啊，要吃，咱当然爱吃这个高吸收率的，吼、哦，游离型的，吼、哦，有效来保护这两类，吼、哦。啊，啥物用游离型的？游离型的，这是科学有效的选择。当然要吃，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嘛，有科学认证的嘛，搁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嘛，啊，有世界专利的呢，独家专利的呢。来嘿，春枝啊，嘿，春枝阿姊，春枝阿姊，你爱几张？
1: 嘿，我想请问你哈，
0: 嘿，你讲
1: 我下周，嘿，因为我有药剂，我有癌症，
0: 嘿，这拢会使食，这拢无伤药剂，嘿，嘛无伤胃拢无，嗯。
1: 哦，我有挂一只吊的，
0: 嘿，冇紧，这拢会使食，嘿，你爱几招？哎，你爱几招？
1: 一
0: 招哈 ，OK， 好，阿拜三收哈，谢谢你。后来，邱小姐，哇，拍摄邱小姐说我你搬落去哈，啊，你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哈？来，这个邱小姐哈，林洛这边的，嘿嘿，不好意思，啊，你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等你一下哈，啊，来你卡落来哈。Hello， 嘿，邱小姐，嘿。
2: 哎，小姐你好，我要十组叶黄素哦。
0: 嘿，十组哦，十组，你要爱十组，唔了你一个要吃吓？
2: 对啦，爱给我女儿啊。
0: 哦，这好妈妈，好爱十组哈，十组哈 ，OK， 好，安尼，好，十组哈，啊，安尼就是一五。八零零，
2: 好，
0: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礼拜三。
2: 好，
0: 谢谢你啊，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胡小姐，来胡小姐。
3: 你这个，嘿，一组偌济？
0: 一组一千五百八十。
3: 哎呀，这我目睭模糊啊。
0: 嘿，嘿对。
3: 哎，这茫茫的有用吗？
0: 这我你讲，你爱食啦，我你讲无食会搁较歹啦。
3: 哎、欸，
0: 这正常人都爱吃啦，正常人都爱吃啦，啊，都已经无好啊，佫唔知影要保养，安尼就害啊。吼、哦，你爱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好 ，OK， 拜三收哈，嗯
3: ，OK，
0: 好，谢谢你。
3: 1580
0: 哈。嘿，对，六盒哈，这平常爱6000的啦，吼、哦、，OK， 好，谢谢你，哈。啊，今仔日予你上优惠的破盘蕉，吼、哦，上优惠的破盘蕉，吼、哦。哦，上好啦！你我拢建议你吼，趁优惠吼，加摕几组，为虾米？规家伙遐做一个保养啦，吼、哦！像有阿姊也讲吼，哦，我一摆半年份甲传起来安尼啦，吼、哦！全家要保养的，啊嘛有人买几啊组安尼，啊就要互你会清会明嘛，这价格值的，吼、哦、啊复方的吼，全方位全效的哦，黄金比例的应用，啊，佮甲你做筋动状的，吼、哦。嘿，啊，这对胃肠上好啊，拢袂伤胃肠，上理想的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咱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啦。啊，尤其吼，这两类都无好，还是讲吼，已经用了过多伊啊，还是有症状啊。你当然更加爱吃，好啊人都爱保养啊。你已经无好啊，你搁唔知要吃？来，嘿，淑珍小姐，
4: 那个叶黄素是吧？
0: 嘿，你爱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嘿。
4: OK OK，
0: 好，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继续继续做利用啦哈。嘿，这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哈，咱逐天爱补充有够的叶黄素哈，等于个咱的灵魂之窗呢，点一个光明灯，好不好？哈，啊，你若讲哈，我即马在看这物件，提远远。我在看有，还是讲我会打会涩，还是我有流目油，这拢循环出问题啊！吼、哦，目睭的代谢无好啊！不管你欠水欠油，拜托营养你甲补充的，即组来甲食，好不好？吼、哦，甚至呢，吼、哦，我要过马路，滴滴甲看作弯弯，边啊这车个人吼，袂介清呢，这出门拢足危险的，你拢爱细腻啦。 啊，这组你爱吃，啊，头前看到我阿哩买，对唔对？这吼、哦，循环量已经问题啊嘛，你当然是有保养有差嘛，吼、哦。啊，你讲吼、哦，我就是会打会涩嘛，吼、哦。啊，我到这吼、哦，拢唔是马上会当的，你平常这拢吼无保养累积落来的啦。啊，你吼只要讲目睭够甜啦，吼、哦，哦，啊有当啊感觉足酸的啦，吼、哦，啊足疼的啦，吼、哦，啊流目油啦，吼，啊疲劳啦，雾雾啦，一个看做两个啦，吼、哦，哦啊，其实我甲你讲，你拢爱食，安尼好不好？吼、哦，吼，啊你讲吼，像有个人，哦，我已经手术过啊呢，吼、哦，换主啊过啊呢，吼、哦。啊嘛，只靠你家己保养啊！啊，你生性爱食啦吼，会记的啦。正常人都应该爱食爱保养啊啦。好，这是咱人需要的营养，安尼好不好？吼，好啊！当然你已经知影这两类无好啊，你更加爱食啊。但优惠个食，继续做做啊！你要6000块的物件，对不对？吼，啊，你今仔开1580吼。提六盒登记吼，这价值的吼，啊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恁曝光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甲卡吼，啊拢甲做利用安尼吼。

0: 听众朋友，咱今仔日邀请到泡菜达人总经理来到节目的现场。总经理你好，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知影这泡菜来的焦，哇，真足好诶！但是泡菜外口真侪人伫卖呢，是安怎？今仔日要介绍咱好朋友来食咱的泡菜。
1: 泡菜啊，其实市面上足侪种啦，有韩国泡菜、台式泡菜。阮这是黄金泡菜，阮主要是用高山的大白菜。高山大白菜是安那好食咧，因为伊的气候的关系，伊温差大，所以讲伊会较脆、较甜。但是阮并唔讲规园拢会使用，阮的白菜啊，经每一粒拢炒超过两斤以上的大白菜，因为两斤以上的大白菜，伊的肉性较高，伊的水分会较足，所以做起来大白菜会较清甜。但是阮白菜倒来。嘛唔想规条拢起好用，爱起头起尾，因为尾啊吼做起来较烂，头咧较硬较瓜，所以阮只白菜干阿会使用到三分之二的所在来做这黄金大白菜。
0: 所以讲就是经中央迄三分之二就对啊。
1: 对，所以讲平时讲硬来，阮全部拢会使用，阮只白菜爱。注意的咯，黄金部位啦。
0: 安尼，即上即个材料的哦。
1: 对，所以这白菜做起来，较清甜，较脆，较好食。
0: 像讲营养不良啦，伤细粒的，根本咱都无可能使用。伤老伤干嘛，袂用个用嘛。
1: 袂使。但是一般外口哦，冇人咧用迄落什么沙当白菜啊，像拳头布遐那大粒，
0: 一
1: 做起来根本就烂烂，口感不好。咱这黄金泡菜是甲一般是无同款，
0: 所以讲听众朋友，你看大白菜是关山的哦，生长的速度极慢的，吼、哦、成本你看都爱偌济啊，唔是每一粒白菜入来，咱全部拢会当甲处理呢，咱甲处中这段了呢，真正无少成本的啦。
1: 对不对？所以讲要食咱的黄金泡菜吼，唔想规年冬天拢听我吃，这拢有产季，产季到的时阵，咱才有大白菜听我做。
0: 对，咱黄金泡菜伊还阁有啥物特色？
1: 其实哦，黄金泡菜外口足侪拢是用豆乳咧做豆腐乳啦，因为豆乳咧做会较死咸，即马人讲究的食安，较不食遐个咸，尤其迄个社会人伊也食较正，所以阮的黄金泡菜甲一般无同款，上大差别就像，阮无用豆腐乳，无用豆乳，所以伊袂死咸，嘛唔惊讲食着啥物黄菊毒素啦，无这个问题。阮的积水，这拢是天然的蔬果爬落来果汁，所以讲，咱的黄金泡菜食起来无负担。一般认为讲可能真咸，但是嘛袂咸，小可微微啊，老幼拢会在食，袂讲咸加无多。咱的白菜炖来咧，用手工一刀一刀切甲嘟嘟好，好入嘴。但是这菜咧，佮经过阮的熬逆渗透水、微洗、微解按摩，按摩了佮用一挂小可盐来解打清。啊！你菜只系食，只系保持嘅菜嘅完整，所以咱只菜无经过腌过，所以只保持嘅菜嘅清甜加伊嘅脆感，所以食起来每一嘴拢真好食。
0: 好朋友啊，手工嘅呢，唔是外口用机器做嘅嘿呢，是手工嘅。因为你若用手工嘅，咱手工油工会再经一摆，所以讲即个寸手，咱用人工做一个筛检。改做一个 SPA 按摩，那是用 RO 逆渗透的活水来去做 SPA 的哦。那按摩安尼毛根康就会怕亏，伊的酱汁才会入味啦。讲哦，不怪真侪妈妈讲食到这种的泡菜，讲哇，这个黄金泡菜，至今哦外口食无这么好食的。哎，经理，咱这个黄金泡菜有经过检验的吗？
1: 当然，我这经过检验。咱拢无农药，啊是讲防腐剂、色素，咱拢无，因为有诶想讲色爱较水诶，会加色素啦，放较久诶，反正啊无防腐剂，但是咱拢无这物件。阮诶黄金泡菜农药480项检验拢全部拢通过，
0: 这件是真认真。但是你看，咱黄金泡菜实在是严选诶高山诶大白菜，咱做法又搁是手工诶。另外，这个酱汁嘛，真有关系呢。
1: 对，一般酱汁拢会想讲用豆乳，黄金泡菜80%到90%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但是我无用豆腐乳，因为豆腐乳起码人较不爱食，因为 人要讲究养生养生嘛，然后豆腐乳加，有就是发起毒素的问题啦，或是伤过吸碱啦，因为对咱身体较不好啦，所以讲就是收购都会拍出来就吃。好，咱这黄心泡菜啊，是上了几年老菜，以组团的病因，咱这酱汁无用导入，但是用足多项的收购拍出来的酱汁，咱内底有用到咸椒啦，但是咱这咸椒是白咸，阮主要是色水，所以这吃起来是小可微微啊咸，主要是阮是爱伊的色，因为阮都无用导入，导入的时候看起来咧金黄金黄，所以讲黄心泡菜一般人的观念就是啊，这是导入做的，但是阮是，阮这是。多团的老师傅，伊说老落来独门酱汁啦。
0: 经理，咱的泡菜真哩好，伊甲外口滴卖的泡菜有啥物无共？
1: 外口的泡菜哦，大部分拢是韩国泡菜啊。韩国泡菜就较死咸、较咸。咱这黄金泡菜咧是较袂遐尔死咸，因为阮无用导入，阮这菜转来咧拢爱经过人工切，切料咧过用阿欧尼渗透水对佮做 SPA。八料咧，佮用盐来解杀青，较袂有青菜味。重点就是，我无用豆乳，咱是用个蔬果来做代替。伊虽然讲内底有盐，只要但是食起来袂讲咸，小可微微啊。所以讲老人伊呐拢会使食，但是其中上大无同款所在就是讲，一般市面上的黄金泡菜，大部分拢做冷藏一冰。包括这是做常温保存拢会使，因为阮做出来了拢经过高温杀菌，所以讲阮这菜拢会使常温会使放两年。但是你若开过食时，你都要放咧冷藏，保持伊的新鲜度。阮这买等于真好保存，免讲放咧冰箱，会使放咧两年都无问题。这是甲市面上真大差别的所在。而且阮咧包装是用玻璃杆啊。甲一般诶外口诶买泡菜拢少用塑胶杆啊啦，啊有诶用袋啊，因为这拢有塑化剂诶问题，所以阮诶泡菜用玻璃杆啊，绝对是安全，保存方面绝对无问题，所以无迄落塑化剂诶问题，所以阮伫迄落常温保存，经过保存两年诶原因就是讲，阮诶包装是用玻璃杆啊，甲一般是绝对无共款。
0: 经理，咱知影泡菜遮尼好，咱这个泡菜阁遮尼啊好食。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哦，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泡菜，咱要安怎食上健康？只要拍开就用个食，对不对？
1: 当然，其实哦，泡菜要食是上简单的食法，一年四季拢会在食。咱拍开直接听我配菜、配饭，还是配糜。过来，你若个要食肉，你若煎肉，还是讲烘肉，还是烤肉，你嘛会在食肉片。啊个在时啊，你若是汉堡。咱买菜讲来放一块了泡菜，你若要食汤咧，换天你若要食火锅，嘛听我做了泡菜火锅，而且一般拢是咩烘肉嘛，你烘肉时阵配只泡菜是上吊味，
0: 这个是袂歹，谢谢。今仔日真感谢经理伫家甲咱做这里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拜拜。
0: 好，来阿、啊、要做进一步的询问，0800-66-3377吼，啊，这两类的营养要甲补充吼，同款0800-66-3377卡。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东港健进药局，伫个中正路邮局厝对面；东华药局伫个中正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南滨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个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芳寮客川药局伫个中山路八四寮桥德国小站对面；建宁药局伫个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新村东营药局伫个新兴路公路桥菜市边。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0: 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信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甲抄起来，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敲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亲民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继续哈来甲咱收听。0800663377。
1: 黄金泡菜是用迄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大白菜。
0: 好，来广告一个哦，哈，0800663377。
1: 黄金泡菜是用迄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伊个菜较甜较好食。但是咧，伊个生长速度较慢，爱受着落霜啦，也是落雪所影响，所以伊个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不是讲整趟天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不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粒上干的白菜，所以我拢炒爱经常两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倒来了，我过爱用麦苗啊来去掉，去头去尾啊，尾啊上过烂白菜。头上过瓜嘛袂使，所以讲一粒起来哦，到剩一半较低啦。这菜倒来，阮见见个剩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0: 你看卖啊，即、這个材料，即、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阁敢厝伊中央迄段三分之二。听众朋友哇、啊，你看咱即个厂商遮尼啊用心，即、這个物件至今足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1: 反正菜倒来。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不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甲拄拄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经一遍，内底老叶啊，若较歹，嘛拢爱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搁来经过阿欧尼渗透水来按摩，该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该活水该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该固起来。都用鹅盐来改用沙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10几种的蔬果拍成的酱汁，再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加外口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嘅绝对是健康的。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佮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同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咧，好保存以外，佫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一两年。但是你若开开食食无完的时候，都要佮冰起来。保持伊个新鲜度，所以讲，那这黄金泡菜买回去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0: 好朋友啊，你看卖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都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吃，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让你吃了健康、个营养、个无负担啦。但是经理，这么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1: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0: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卖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阁少，然后咱厝转来阁是三分之二尔尔呢。 个专手工的个活水，这SPA，然后个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但是经理，
1: 是
0: 咱家专门伫做快闪的呢。今仔日哪来到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我靠，唔捌这么俗的介绍才会使。
1: 无安尼啦，因为今仔来只当作是拍广告啦，
0: 是，
1: 啊无5罐1080块，
0: 5罐1080块，哇，袂歹，但是敢会当阁送一声哈？
1: 安尼比市面上的继续足多啊呢？
0: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爱替阮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在做快闪的，就是要让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啥啦？
1: 安尼哦，
0: 拜托个啦，送一罐。
1: 安尼啦，我即卖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送一罐剥皮辣椒。
0: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5罐，只要1080块。而且阁送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块，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啦哈，这。优惠吼，你一定爱赶紧吼，像即马吼啊，天气哩变化，啊要哪来哪落啊吼，有当时胃口较无好，啊再来个加一个吼，哎真的，互你胃口较好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嘿，李玉，你爱几张？
2: 喂，
0: 嘿，你爱几张？
2: 迄个泡菜一桌。
0: 啊好，后日你收哈。
2: 后日拜三嘛。
0: 嘿，拜三，谢谢哈 ，OK 好，好来，嘿来，王女士。
3: 一桌一桌。
0: 一桌哈，拜三收啦。
3: 拜三哦，
0: 嘿，会使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啦，咱来甲别人无同哦，就是因为吼，咱是用关山的啊，吼关山的大白菜，啊，这吼较脆较甜，好啊，外口的吼泡菜你吃起来，唔是死咸，啊，无就咸啦，咱拢袂。Hello， 嘿，天泽大哥。
3: 哎、欸，我订两组。
0: 两组你有巧哈，食过拢知影。好，安尼哈，阿拜三哈，谢谢你两组哈。好，来阿咱来几组啊？
3: 一组。
0: 一组哈，阿拜三你收嘿哈。
3: OK，
0: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你想看嘛呀呢？咱拢拣迄个哈，口感哈上好的中央的迄个菜啦，你知无？头尾拢千五改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4: 美女，
0: 嘿，你讲，
4: 我也一煮那个泡菜。
0: 好，礼拜三收哈，谢谢你。OK，
4: 美女，
0: 嘿，你讲，
4: 我昨前天订那个西还没到呢。
0: 嘿，那个你啊，那边查回卡0800668777哈，先这样子哈、哦，谢谢你。后、哦、来李先生，喂，阿弟贵总。
5: 一
0: 桌了，一桌哈，拜三阿弟收嘿，哈 ，OK， 好好好，谢谢哈。啊，我你讲，咱这好滴打理怎，常温保存就好啊。你免冰啦，外口的泡菜有无哈？伊可能泡菜1/3哈，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啊，阮的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的，有够十只的就对了啦。啊，你拍开就会当食安尼啦吼，足方便的啦。Hello， 来咱来几桌。
6: 我就
0: 做泡菜，好好，拜三阿弟收嘿，哈、okay, 哦，谢谢你哈、哦，啊，因为吼、哦，咱食饭啦、食糜啦、食泡面啦，吼、哦，有当时也无纤维质啦，无迄个纤维质啦，啊，你著加泡菜嘛，吼、哦，啊，像讲你炒饭要好食，对不对？你讲我煮一个肉丝炒饭，哎、哦，好食是好食啦，食久你就鲜啊啦。吼、哦，啊！我你讲，你若加一个泡菜落去，哦，迄味加偌好嘞，加偌好食嘞。啊，有人讲哦，啊，我看电视哪看对吧？卡做四十万，那一罐都吃起啊啦。为什么？因为未死寡，未死咸啊，啊，佫未咸啊。最主要就是足好食，迄口味哦，拢嘟嘟好，脆脆啊，足好食。嘿，水妹小姐，啊，贵州，
7: 你卖泡菜？
0: 嘿呐，嘿，黄金的，好，一桌阿伯三阿弟收哈。OK，
7: 好，你知啊，我的自信哦。
0: 嘿，头份奖我知，谢谢哈。OK， 好，来，阿丹来几桌？
6: 你好，我一桌泡菜。
0: 好，阿伯三阿弟收。
6: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哈。啊，赶紧哦，啊，这抢完了无啊？好，今仔人手上给你上大的生意啊！好，这店家吼，一罐卖300的物件呢，吼啊，原料好，手工的呢，啊，即马手工即间无价之宝，啊，你要买吼，哎，搁玻璃罐啊装的呢，你去菜市啊买，都嘛塑胶给你用对不对 ？Hello， 来嘿，哎，吴大哥啊，
8: 啊，我一早
0: 啊，好，
8: 哎，寄站址啊，
0: 寄倒去，
8: 乌鸟的站址。
0: 哦，乌鸟展翅曲，好、哦，谢谢你、啊、，OK， 好，谢谢你哈、哦，好，安尼吼，我阿你讲啦吼，外口吼，你去菜市买，常常吼，唔是塑胶的啦，啊无就是安怎，用塑胶落啊，给你袋啦，吼、哦，嘿，啊，等于你得爱冰嘞，吼、哦，啊，咱是玻璃干呐，搁真空的，啊，你拍开就用个吃啊，啊，无食完嘞，再放个冰毒，吼、哦，啊，你无拍开，你拢常温就好，啊，咱是唔足好的，啊，咱这吼真空包装，啊，拢 SGS 的工厂做的，吼、哦，啊，你看安全搁健康啊，啊，这种来吃唔只有放心，吼、哦，啊，五罐都爱1900块啊呢，对唔对？啊，你的剥皮辣椒搁落去，安尼等于2000几块的物件呢，你今仔开1080万呢，吼、哦，欸真的啦，有够好诶！尤其送的这吼、個、剥皮的辣椒這，这用的迄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迄不是普通的呢，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迄肉吼较厚啦，啊，食起来你又较脆，不是讲你外口买的剥皮辣椒食起来软软有无？迄就无好吃。啊，因为咱要给你顾品质嘛。吼、哦，啊！你若讲迄剥皮辣椒，你讲要摕来煮汤啊，要摕来炊鱼啊，吼，嘿，你莫用硬丝啊，你用剥皮辣椒，诶、欸，其实嘛，足好食呢。嘿，我知影，啊，要炊肉啦，吼，加肉放落，要炊卵，啊，你着加一点嘛，加落，哦，拢免调味，足好食。哈喽，来，咱来几组来，高阳姐。
9: 我
0: 嘿，
9: 我要一组阿丽。
0: 嘿。
9: 啊，借问一下吼，嘿，一组是几公克？
0: 我你讲哦，一罐拢360公克的。啊，送你的这嘛，同款360公克的，拢大大罐。
9: 360公克，
0: 嘿，大罐的。
9: 啊，你半斤我俩啦，挂杆啊，
0: 都是玻璃杆啊，360公克的啦，你收到就知影啦。你即马无电视，互你看，你嘛，你安尼甲我问我嘛，我讲的你嘛无一定有法度接，有法度听啊有啊。伊就是一罐360公克玻璃装啊，好不好？
9: 挂杆啊，就对啊。
0: 玻璃杆啊，哈，谢谢你，哈，谢谢。好，来，咱来几张。
10: 对，
0: 好，一组拜三阿弟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
10: 泡菜，
0: 哈，你要拜一的哦。
10: 啊，
0: 你讲要后礼拜一的哦。
10: 是啦，泡菜啦。
0: 我知呀，我即马你卖泡菜呀。
10: 哦，安尼。
0: 嗯，阿拜三唔好你收，你唔是爱一组。
10: 好啦。
0: 好，谢谢你呢，哈 ，OK， 好，谢谢，谢谢，
10: 谢谢。
0: 嗯，好来，阿赶紧哈，阿我阿你讲啦，五罐泡菜加一罐剥皮辣椒啦，安尼2000几块，对不？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数量无济哈，手上惊我甲未超过吼，啊，抢大声的啦，啊，若抢完无就无啊呢吼，赶紧，哎、欸，关山的大白菜呢，你生长有限的呢，吼、哦，无够把水是无在调，采收来做济，你知影无？啊，今仔咱特别快闪吼，赶紧嘞，手工的吼，黄金的泡菜吼，啊，食看麦啊，手工的。吼、哦、吼、哦，我跟你讲，就是好食，食了后摆你会一直问讲吼，新欢欧里斯啊，到底当时还阁有泡菜啦？吼、哎，我跟你讲，卖问啊啦，紧叫就对啊啦，吼、哦。Hello， 来，你爱几组？嘿，咱来几组？
9: 喂，
0: 嘿，你爱几组？
9: 我甲你讲一组，啊，你也无甲我讲迄种当时要送来。
0: 阮拢拜三，我咧迄节目一直讲啊，今仔交台拢拜三收哈。
9: 哦、好，
0: 谢谢你哦，好，给，好，天然的食材，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漂，香料嘛，无其他化学的添加，哈、哦、，SGS 哈、哦，拢有通过防腐剂、生菌素啥，拢检验合格的对，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手工的30几年的老师傅，同门的匠匠，经过检验，食着放心玻璃干奶，吼、哦，无塑化剂，吼、哦，常温保存，免冰，有够赞的哈！紧卡哈，安尼，咱哪来听歌，吼、哦，啊，电话继续卡，吼、哦，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哦，这首这嘛算新歌，刁敌人啦，刁敌人吼、哦，听看麦呀。
11: 弯弯翘翘，人生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好，来，这首吼刁敌人啦，刁敌人啦吼，啊，新会嘛是刁敌人啦吼，啊，就跟你讲好食啦吼，这组你爱听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吼，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吼，嘿，啊，我跟你讲，咱这组吼已经卖真久啊啦吼，真侪人拢吃过啊啦，啊，你也讲到泡菜吼，哦，外口市面上足多啦，菜市也嘛拢有在卖。但是咱这有重点啦，三十几年的老师傅做的，手工做的，敢这句你就有记得啦，吼、哦。啊，外口真济泡菜食咸，唔是死咸就是咸啦。啊，咱的吼，你放心，袂死咸，啊嘛袂伤甜哦，吼、哦，啊嘛袂咸哦，啊但是伊就是好食，吼、哦。迄关山的大白菜较脆较甜啊，生长较慢啊，量较少啊，对不对？吼、哦，诶、欸，啊我你讲哦。你咱食吼，阁是起头起尾对吧？吼啊，食迄个留三分之二上精华迄个部分呐，吼啊，所以你看卖啊，是啊，看你为虾米买爱买阮嘞？因为这用心的嘛，无少成本呐哈。Hello， 嘿，黄小姐哈，黄小姐，你要几组？
1: 我一组就好，啊你，我你讲吼，
0: 嘿，你讲，
1: 迄个，
0: 嘿，紧讲，
1: 不，嘿。
0: 拜三休，
1: 拜三我无伫厝。
0: 你甲我讲拜四休，
1: 无伫厝，我才拜五才有伫厝。
0: 拜五休，
1: 嘿，
0: 拜五休，哈 ，OK， 好，安尼。
1: 啊，伊中昼时拢会上来啦。
0: 冇紧，我来甲你写拜五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咱继续讲安尼，好不啦？哈，啊，我跟你讲哦，伊这吼，你看切好了，爱手工切，你知无？哈，啊，这个吼，甲做一个十八。好、哦、嘿啊用的是 RO 逆渗透水呢水质瓦水呢做十八摩根康规个开齁就接才会入味齁、哦、啊无怪讲真侪妈妈打电话来讲齁哇冰冰你吃泡菜呢诶、欸、啊咱的特别有好吃特别有滋味我们当然哪规个拢手工的啊啊数量就很少啊对不对本身大白菜齁数、哦、量就少啊啊个手工啦对不对？哈、哦，哎、欸，人工歹食呢，哎、欸，这款唔尔好食呢，你绝对有法度食到人个手上的用心，哦，啊，这款哦，想要咱那个支持，为什么？因为哦，人家真的很用心啊，真的很好吃，你食过买啊的，哈、哦，你相信新维护理师，我袂甲你骗，哎、啊，这个真好食，天然的食材，无味素，安尼哈，无漂白剂，无人工的香料，无其他化学的添加 ，SGS 都有通过。防腐剂啦，生人菌素啦，啊，这拢检查拢合格啦，吼，啊，无法度大量生产嘞，吼，啊，你趁有优惠金提，嘿，李慧，你爱几组？嘿，李慧，
2: 喂，
0: 你，嘿，你爱几组？
2: 我一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啦。
2: 哦，拜，我拜五收。
0: 好，拜五收，拜五收，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拜拜。好，啊，紧的哦，吼，抢完优惠组抢完都无啊，哈，因为这个物件吼，这我跟你讲，就跟你讲，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啦。你要讲叫我提伤济出来，给你卖吼，我嘛无才调。吼、哦，啊，所以你趁咱即马有你紧甲叫，安尼好不好？啊，即落天吼、哦，有当时胃口无好，热热啊，胃口无好，啊，你食这上开胃啊。厝内面有囡仔，是讲哪讲阿妈咧胃口较无好诶吼，诶、哦欸，啊，这个摕来食，哦，足好诶，好不咧？好不好？好、哦，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诶故事。您好，阮妈妈是一个坚强诶女性。自细汉拢是伊家己一个请养我二十年，一直拢无搁再嫁。我曾经听到阮外妈叫阮妈妈得爱搁再嫁，但是阮妈妈甲阮外妈讲，惊伊伊若搁再嫁，人无法度甲我这个情人囝当作亲生，所以阮妈妈家己真坚强，一个人请养我大汉。我妈妈除了就爱做工课，饲我、医治我，伊对我的教育嘛真重视。伊逐天拢会监督我做功课，佮想办法拜托阮遐亲戚朋友，找一个啊较好的大学的高材生来阮家做家教。我妈妈为着我的学习，更加家己拢无看电视。伊逐天若做工课回来，就是一直伫无用家务事，无用煮食的给我吃，无用洗衫，
3: 无用变厝内，会当讲阮妈妈就是家己人生大部分的时间，佮伊赚的钱，拢是用伫我的身躯顶，这不简单。我嘛真认真，一路辛苦读册打拼，一直到即马做甲科技公司的经理。阮妈妈自从我做经理了后，伊就甲伊的头路四五届，开始享受退休的生活，讲讲遐啦。

我妈妈上该关心的就是我一直都无结婚，不管我妈妈安排偌济的相亲，我甲即马嘛是也无结婚。我知影我妈妈想要抱孙，但是我心内真犹豫、真考虑的，就是我一旦若结婚成家，万不离阮某若无愿意甲阮妈妈做伙住，或者讲我家己工作遮无闲，若阁爱顾某顾囝，就阁较无时间陪伫个阮妈妈的身躯边啊。自从阮爸爸过往了后，我就是阮妈妈的全世界。万一我的某讲甲我着要出去外口住，要帮阮妈妈一个人住，安尼阮妈妈敢毋是会真失落、真孤单？我做甲经理啊，一直拢真无闲。阮妈妈伊是心真无闲，着爱烦恼我阿袂娶，阁烦恼伊家己的辛苦白疼。但是愈烦恼，代志就愈容易发生。我妈妈伫个要做65岁生日进程，正式已经得着帕金森氏症 （Parkinson disease）。这个帕金森氏症是无法度根治的病啦。这对于阮母仔来讲，实在是好天的弹雷公，晴天霹雳啊！我是真自责，感觉我家己家己无用工课，拢无特别去注意阮妈妈的身体状况。可比若较早去检查，无定对病情就用个得到较好的控制。即马我则无简单，逐个月拢会使趁真济钱啊，嘛四界去探听，即、这个病是要安怎治疗？嘛无法度挽救着阮妈妈愈来愈歹的病况咯。日子滴过啦，阮妈妈的症状是愈来愈明显。伊除了手安尼颤一个颤一个，行路愈来愈细步，愈来愈困难，啊，阁有表情嘛怪怪，甚至一开始出现失智的状况。一个人全部头神，有当时啊戆神戆神，你甲伊讲话，伊伫伊家己的世界；有当啊，伊家己以为伊还阁是一个囡仔，甚至有当时啊，伊会以为我还阁伫读国小。阮妈妈才会失智的情况，我是看在眼内，疼伫个心内。虽然内心真艰苦，我嘛只会当加陪我的妈妈，让予我的妈妈欢喜，让予伊笑。但是前一阵啊，阮妈妈因为遮侪年来，医生就叫伊着爱换人工的髋关节，换大腿骨迄个关节啦，要甲换做人工的啦。所以阮妈妈就去手术啦。一段院的期间，阮嘛有请看护来斗三工照顾。问题是人工的这个关节换完了后，这个人工髋关节啊，至少就要有3个月的时间是无法度出力的，当然活动的能力就无遐尼好咯，包括要便所啦、要洗衫啦、要换衫裤等等，拢需要边啊有人甲协助。那讲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大母人、大母亲的查某人啊，想要帮阮妈妈的时阵，这就有一点啊为难啦。虽然我只想要亲身来友好我的妈妈，但是最后嘛是请看护啊来斗三工。阮妈妈和看护啊照顾了后，会有什么款的状况？后一回我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咱这黄金泡菜所用的大白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所以每一粒拢炒按两斤以上才会用。等来了，再剃头剃尾，咱老用三字的所在，因为这三字的所在是伊的精华，伊较甜较脆。等来了，我再经过的手工来切，甲家己切的无同款，爱用手工切甲剁到好，搁煎一摆。这料再用毫逆渗透水来甲做 SPA。是八料过来用椒盐过来经过杀青，杀青料再用阮独门上的龟泥老师傅留下来所过的酱汁再来腌制。甲一般无共款，就是外口是用豆乳、豆腐乳，但是阮唔是，主要重点是用阮的色水起来金色，看起来真好食、真脆、真好烂，食得足好食、足清爽，袂讲真咸，大细啊拢挺好食。关的采购经过 SGS 所检验过，完全无农药残留，嘛无防腐剂，嘛无漂白粉，嘛无色素。经过生菌素的测验，嘛是合格。咱买等于唔免冰，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你都要甲冰起来。反正泡菜个天锅拍开直接食，嘛会使用炒饭，啊种炒肉丝做火锅，啊种你食面包，不管你安怎料理，都超好食。今日咱这市价一罐360克。为300块，但是今仔日若打电话住呢，我就特别优惠5罐，1080块，另外佫加上1罐剥皮辣椒，安尼只要1080块。
2: 好朋友啊，机会难遇，即马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阿爸阿母啊，黄金泡菜、黄金泡菜，这足营养诶！这是十外种的蔬菜、水果的酱汁，落去发酵、发酵的哦。所以内底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也佮有益生菌。益生菌咱拢知，这对咱肠仔道的健康真有帮助，啊，佮有这消化的功能嘛，帮助足大。维生素方面，佮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质佮钾，这对身体拢真好呢。而且咱一枚的酱汁是十外种的蔬菜水果汁，对于本身的营养啊，这食材有真多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的纤维质，吃的内放的出来一定爱纤维质嘛，还有抗氧化的物件哦，满满的营养啦。有当咱人吃也吃袂落，泡菜来吃，不但好吃，佮去油腻。咱肉吃上多，加一挂泡菜来吃，足好诶。对咱消化道的机能帮助真大呢，而且伊内底满满益生菌哦，哎，但你的肠啊正好困，自然歹困就较少啊。咱黄金泡菜、黄金泡菜，伊的益生菌就是乳酸菌，会用调整咱肠胃的酸碱哦。你肠啊较酸的环境，歹困就较袂生啦。肠啊若健康，咱保护家己的能力就较好哦。而且咱买的胆固醇伤多，你吃泡菜帮助真大呢。咱热量阁遮低，咱饮食当中若加泡菜伫食，你较会满足，较袂食伤多，一直大口气。尤其咱的黄金泡菜是手工做的哦，营养价值足高的啦，最主要是足好食的，上顶级的，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也是防腐剂。咱这拢有经过检验合格哦，无像你菜市啊买迄也无检验啊，安怎做？内底有啥物无好的物件，拢唔知，而且嘛无咱这好食啦，食着足放心的啦。咱今仔买转去厝内面传的，本身伊就是一项菜，要食饭要食面，拍开用个直接食，搁用个甲别项菜淋做伙，看要炒要煮汤，比如讲泡菜炒饭呐、啊。泡菜汤啊，还是泡菜锅哦，拢足好食的啦。你要配菜啊，是要料理当中使用，黄金泡菜拢是你上介好的选择。趁即马当天优惠哦，咱阁送剥皮辣椒呢。这剥皮辣椒是选迄大东花莲迄边的牛角椒，皮薄肉阁厚，特别避风的酱汁，甲剥皮辣椒浸三工，可以完全拢入味哦。口感才清脆啦，吃着阁脆又嫩，阁油，才爽口的，微微啊咸，吃着即甘甜的。老人甲囡仔嘛拢真爱食呢。即款送你，你食看卖，口味有够赞的，而且阁足芳脆的哦。 咱一罐剥皮辣椒要送你，同款360克的哦。即马快闪买五罐上好食上顶级的黄金泡菜，360克一罐的哦。安尼五罐，佮送你一罐剥皮辣椒，只要1080。数量有限，先抢先赢。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啊，趁优惠吼，啊，好朋友哈，啊，搁剩10分啊，那呢吼，搁剩12分钟，你啊赶紧做办案安尼好无吼？这都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啊，都手工的啦，30几年老师傅的独门的酱汁落去做的，啊，这拢有检验合格啊，对不对？咱你食唔才会放心吼，啊，玻璃干那的啦，嘿，来添丁阿兄。
0: 天天
2: 嘿，天天哥哥，你几组？哦，一组哈，好好拜三收嘿，好拜三哈，好。好，比如今个台拢拜三号你收，好拢拜三号你收。啊，咱这拢天然的食材啦，无味素啦，无漂白剂啦，吼，无人工的烹料啊，是讲化学的添加，拢无啦，吼。啊，这会当放心啊吃呢，吼。嘿，素全，
3: 嘿，
2: 嘿，阿姊，你要几组？
3: 我要一组泡菜。
2: 啊好，啊，你就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2: 好，谢谢你好 ,OK, 好。啊我跟你讲啦齁，伊这齁是用新鲜的蔬菜齁去调的，这个蔬菜水果齁去调的，这个很独特的黄金酱汁齁。啊然后齁个洗48点钟。所以这个色齁是明亮金黄的。啊那口感就是齁脆脆啊个很嫩啊个 Q 弹清爽可口的。吼、哦，袂厌啦，足好食的就对啊，吼、哦。啊，我咧讲吼，咱伫用吼，即会当讲吼，材料也好啦，吼、哦。啊，佮用心啦，即用心啦，最主要就是即个工吼，系真咧无少成本，啊，就是要互你食着口感上佳好。所以即组你一定爱样提啦，爱样提啦，吼、哦。诶、欸，你想看麦啊 ？Hello， 来嘿，安琪小姐。哦啊，你接看麦，看接袂起来，接袂起来，嘿。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琪小姐，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甲你搁卡入来，安尼好无吼？手工的哈，唔是外口人用机器做的哈，是用 RO 逆渗透水安尼去甲捏凝吼，啊，这拢有经过检验的，是安怎爱 RO 逆渗透水，哇，最做 SPA 按摩，因为要让伊毛更康拍开，这酱汁才会入味啦，吼，啊，这酱汁30几年的老师傅秘方做的啦。Hello， 安琪小姐，你爱几招？喂，安琪小姐，喂，你给他接看看，对，好好，
4: 喂，你好，
2: 来 ，Hello，
4: 喂，
2: 嘿，来春，喂，来春，欸，掉线了，抄起来一下哈，掉线了哈，后来来春，你再给我看来，安尼好不好哈？后来我跟你讲，咱手工切的哈，那迄个机器切的哈，迄口感会差真多，好啊，手工切哈，你也等于个做一个筛选安尼啦。吼、哦，啊，佮用 RO 逆渗透水做SPA那个掠凝，毛根康拍开，这样就这样啊，才会入味安尼吼。后来安琪小姐，
5: 哎，哎你好，
2: 哎，啊，你几组？
5: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哦，拜三，拜三。
5: 有没有辣？
2: 啊，你讲啥？
5: 有，
2: 没有辣、啊？
5: 有没有辣、
2: 啊？对，不，没西咸，不会太咸，啊，也不会太甜，啊，又没有辣哈、啊啊。OK，、啊、谢谢你，
5: 好、
2: 啊、好、
5: 啊啊，拜拜，一组
2: 哈，啊，一组一组哈，好，拜拜，好好好，来嘿，来聪慧啊，聪慧，嘿，聪慧，
6: 嘿嘿，
2: 嘿，爱贵重，
6: 一个，
2: 一组哈 ，OK， 好好好，阿拜三心哈，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看白讲讲6633377啦哈，我跟你讲，免冰哦。常温保存就可以啊，哈！啊，外口吼，外口你收会到的泡菜吼，差不多汤水1/3啦，泡菜敢2/3啦。啊，咱的不是，咱的全泡菜，真材实料的，有够十斤的就对啊啦。啊，拍开就用个吃啊，这方便你都唔免冰。啊，你若拍开无吃完，你再落去冰嘛。吼、哦，啊，你要食饭、食糜、食泡面，对啊。有当时啊，你就是无菜、无纤维质嘛。啊，你这泡菜个加落，安尼就食着纤维质啊。迄炒饭哦，还是讲哦，食面哦，我哩加一下泡菜拢无同啦。啊，你若煮汤的时阵加一下泡菜，哦，迄味拢无同啦。你连包水饺，你甲包一下泡菜落去，哦，即间足好食的吼。啊，咱这就是袂死咸、袂咸吼，口味嘟嘟好，脆脆，足好食，佫袂伤甜。吼、哦，啊，真的，吼、哦，啊，所以我哩讲，连囡仔吼，就是用玻璃囡仔，唔是。 像人外口迄啥物塑胶的啦，啊无就是塑胶落去的啦，吼。啊，咱用玻璃干那的嘛，较安全、较健康，安尼好不好？吼，电话卡通哦，电话卡通哦，佮送一罐剥皮辣椒呢，吼。迄剥皮辣椒嘛，毋是凊彩呢，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肉较。膏食起来较脆，啊，袂软软呢吼。咱吼即组即间品质，甲你顾较好好好。食过的人吼，佮倒来摕拢会晓摕两组吼，就是好食，安尼好不好？吼，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吼，听一日啊，霓虹舞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继续考。

0: 好，来，好朋友吼，最近吼，伫个对岸吼，福建遮吼，有一个吼，会讲吼，食迄个榴莲呐，食榴莲了后吼，啊，佫食他200毫升的白酒啦，结果吼，规身躯吼起疹毛吼，啊，胸坎目杂杂，啊，然后就喘气无。喘气无法度啊啦吼，喘气困难啦吼，啊，即个血氧浓度吼啊落啊落78%安尼啦，啊，因为急救吼才救转来安尼啦吼，啊，这都是吼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吼，这吼医生安怎讲你知影无？医生讲吼，嘿，咱啊迄榴莲吼甲酒精吼，伊短时间你呐吼两种拢有食吼，会引起头孢配酒的化学毒性的反应。吼、哦，这个毒性反应就是这个榴莲内底有这个硫化物吼，会压制咱肝脏内底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所以酒精代谢迄个乙醛哦，无法度排出去，啊，就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吼、哦，心脏乌白跳，吼、哦，白喘气，吼、哦，呼吸啊，甲循环哦，拢衰竭，会无命的，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吼，安尼咱就了解吼、哦，你若讲有食榴莲吼，煎熬24点钟，撇面卖。避免食酒精的物件，白酒啦、米露、红酒拢莫食，安尼较安全，安尼好不好？吼，好来，0800-66-3377咯。
1: 进广告。
0: 阿爸阿母啊，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的独家的秘方呢，10多种的种蔬菜、水果做的酱汁，安尼落去加发酵的，加安尼哦，都值得你加买啊。外口的泡菜遮多哦，食起来唔是死咸，无就是咸啦。那今仔日介绍予你的黄金泡菜，你放心，袂死咸，佮袂伤甜，嘛袂咸。阮使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哦，这较脆，佮较甜。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大白菜，一定要2斤左右的，起头起尾呢，咱食捞1/3上精华的部分啦。你看哦，嘿，一个大白菜伫关山生长的速度阁慢，哦，成本都偌济啊，唔是每一粒入来全部拢甲处理呢，咱甲处中一段，这有影无少成本啦。所以讲泡菜外口真济都伫卖啊，是安怎都爱买阮的，就是用心吗？就是特别营养、特别好食。泡菜一般拢用机器的啦，阮唔是哦，是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来切的，无多啦。那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手工切的，等于讲用人工阁做一个筛检，阁帮伊做一个 SPA 按摩，用一个 RO 逆渗透的活水哦，甲伊按摩俩脸，或者白菜的毛根腔拢拍开。迄种食才会入味啦，无怪讲真侪妈妈讲，妹妹你食泡菜，就是咱的黄金泡菜特别有滋味。当然啦、啊，规个拢手工的呢，你看哦，数量就少啊啦。本身这关山的大白菜数量就少啊啦，搁手工啦。咱这款黄金泡菜，唔是讲好食尔尔，你搁会用个食到厂商的用心嘛？而且咱玻璃干啊装的哦，免放病毒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你外口买迄泡菜有无？差不多1/3，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的是全部内底拢泡菜哦，真材实料的哦，有够值钱的啦！你甲拍开就用得食，足方便的。那有当啊食饭、食饭、食泡面，讲哦无纤维质，没有纤维质嘛，你就甲加泡菜呀、啊。咱要炒饭，用肉丝炒饭，有当啊食了鲜啊。咱甲加一下泡菜落，吼、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啦！袂死咸，阁袂咸，甚至有人呾看电视就呾甲摕起来食，一罐就食完去啊！你外口买泡菜，迄塑胶袋啦，无就底下袋啦，迄有塑化剂的问题。咱这玻璃干那袋，互你食着安全阁健康。今仔日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的，快闪！你无得找遮尼优惠的介绍啊！5罐黄金泡菜。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只要1080块，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吼，好朋友啊吼，录节目了后，咱电话一定要继续卡。 吼，因为做数全部这样，如果无你电话，一定要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玻璃干呐，常温保存就会使，空八空空六六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当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哈，哦，人生也想要足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我昨个南马虾，前个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的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正无味，啊个有食苦吼，想要食苦粿，足歹食歹食。我今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岛应该是。正开心呢吼，那高雄的水蜜桃大家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啊，伊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哎，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哦，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50，啊，十粒蒸的650，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反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尔，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甲你公鸡，即摆阁翕一个吼，迄个十六粒的500去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芳，啊个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大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哦，好食。啊！你若讲啊，南马虾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遮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芳吼。细粒啊，不是足芳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迄时代广场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吼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即。这个月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的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对美浓去边，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怎走去加山？哦，啊，加山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怎你也着对加山，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等下是无对月光山等下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等下，怎啊考起这大人吼？对六姑等下，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等下安尼，啊等下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你看它有偌高山，欸，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多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侪条，因水高足侪条的。荷兰然后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就加啦，吼较加。因也去荷兰看，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一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尔，2点到五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五点。哦，你著食着吼，那么食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啊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嘞，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诶，去咱台湾本地诶，即个水蜜桃，即日本嘛有嘛，韩台国家嘛，我讲，那么下当进到个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诶，嘛伫人前进一块个咸正理啊，你毋捌去遐买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还是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你啊，今麦去上济头食，今麦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咧山野青，哦啊李啊好，李啊今麦拢头食。我恁啊爱食这好，安尼讲一楼出去暖，那个李啊吼，爱食山野青，今麦拢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些水蜜桃今麦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提来高雄，再要评价嘛，伊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结果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样你好啊，吼，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吼，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哦、正在吼、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啊啦，减肥要冰心啊啦吼、哦。2026就是今年吼、哦，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哦。对了，这个星象吼、哦，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哦，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哦、的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哦，会强调下半年哦，会灾运啊，可以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吼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对这上船的人来讲，是开始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个阶段呢。这个上船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好、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作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和、哦、你一个官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上蛇一世人拢偏财吼、哦。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吼，哦，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而这个类型哦，上拽，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咩胡永生变好嘅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诶，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到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感觉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的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咧，你就愈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吼，上量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吼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吼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有啦。咱讲等下心胸属性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袂无顺势。即马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即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啊，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哟，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别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给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哦，下半年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的压力嘞，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属于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看我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安尼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把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工课啦吼，财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嘿哦，也是一个一个的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啦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国立趴来开始要大热，你甲看即卖30度啊。来，咱要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人工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人工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人工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阿讲解学了人工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人工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杂志啊！吼，好，再次

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甘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用得着吼。啊，咱人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大日子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内去热着，伫厝内是流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到尾也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着想要吐，啊，着软膏膏，啊，着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倒来嘞，来互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都入下，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免要热着，唔免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就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关系，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人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搞搞，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咪？家己够健康，敢勇敢，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勇敢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0800-33-55-99，这是覆盖唱啊，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斤，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四千块有两组，两组四千块。啊，零五分一节课来六十三包。粉的吼，六十三包摕两克，安尼四千就上粉红超跑完吼。啊，你讲啊，我都摕一组水的，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加一克啊，粉的六十三包，安尼就是四千。哦，啊，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定来讲，哇，大家食零解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四千。
0: 嘿嘿。
1: 啊，我呀，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啊，我再透过来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定两三缸，我呀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去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来去哦，医生看，进不来看注射，我进不来。
0: 嘿，
1: 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你啊，我就一罐啉嘞，一罐我那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家倒一罐饮有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嘞，反正变做迄饮料拢不爱啉嘞，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咱。
1: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是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折啊，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次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灵果精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啊呢。
0: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
0: 怎啊
2: 拢
0: 家
2: 己的
0: 家套
2: 呢？
0: 嘿嘿，真
2: 正，家己的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尔，家己摕来食，做个嘴巴呢，
0: 啊，胖胖点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
0: 伊拢
2: 家己的食呢？
0: 安尼嘞吼，
3: 挂迄落林国金挂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国粉啊，
0: 嗯，这样拢敢顾得？
3: 有啦，啊，都，迄林国金，阮阿孙嘞。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我甲你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酱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紧了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条差一步啦。
3: 对。
0: 迄囡仔若搞刷手，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人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姑君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安那袂歹。
4: 孙仔吼，
0: 嘿，
4: 哎，孙仔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都
4: 就肠病，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闹下，会闹下。
4: 嘿，对，啊，佮阮后孙，阮媳妇拢佮我躲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都有食呢，
0: 嘿，
4: 啊，拢点症拢无讲唔出。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母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咧，我有感觉咧。你话拢老老病毒，啊，伊才渐。
0: 迄有咧食灵果精哦，迄体内保能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4: 我拢一路食一包，
0: 嘿，最好。
4: 食起来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
4: 国考
0: 啊，
4: 三年
0: 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分离症都有影的哩。姐那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哎呀，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哎动吼，哎呀，看呀，太紧了，我很刺痛啊。
0: 哎，扎紧啊！
4: 嘿，我拄啊嘴里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有得
4: 食，啊，食到四个拢渐渐，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
0: 会疼，无迄个疼，疼到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一百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才是上介好哦，上介好。啊，我无灵果精啦，来配我的精型好不好？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 得你灵果精是绝配啦。哦，会用用灵果精，食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搞刷刷，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爱听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灵果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嘿。灵果精也好，灵果粉也好，啊，捡起满四千块上盖好。上一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这十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着，卖去憋着，卖去掉沙，安尼得，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嘛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在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那卖美酒加咖啡吼，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吼，零果精泡茶吼，那泡像恁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去杯，咱咧零果精有加杯啊，免用去杯啊，免用去杯啊，杂做去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了，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勇健健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较甜个啦，唔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产能增牛咧，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英做一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真咧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棒棒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这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
0: 嗯，
2: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正肥的哦，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嘞啦。
0: 哎，搁会加加，加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嘞呢吼，你做勇行行哈。你做勇啊？大侠无？咱的坐会拄着代谢无好，哦，我若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道啊，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的，啉零果精啊，得力精啊，对你个食，吼，零果精啊，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型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加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当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啊，零果粉 Q 起满四千五百三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这样平安顺时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送吼，现在当日起价跟咱公司还送几只这么赞吼，啊，所以说跟马仔完满做赞助，耳饮耳听哪用行，耳饮耳听你就哪用行，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们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现在也是去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么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学了干呢。立慈义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屋尔，迄一个讲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诶。当初对哪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的立慈义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慈义博物馆得啊，来了你尊重阮，你尊敬阮，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德力公司在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都不简单，我一直都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铁佗的时阵吼，先让大家行行坐坐吼。我的立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哦，就是阮咪咪啊，像公务员，哦，用啊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诶。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报电话，哦，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毋捌听过，毋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顾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行啦，来顾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啊，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到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应该马上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2组或者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哦，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担担，无甲伊塞顶担，佮囥伫遐当地头担60公斤，嘿，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做菜拿，出门出外吼，做你的辅具工具，加卡上也当个坐咧。哦，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翻，排单排西排袂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加倒卡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单挂西啦。咱啊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不对？啊，那叫无人嘞，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2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啉水果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通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而且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感谢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前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静无甲伊前安讲啦，应该是伊正经两工啊，无等伊厝。啊隔壁阿静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尾啊，可能阿姐静嘛学阿海听讲，阿静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上头天，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些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像这个阿静啊，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突然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怎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怎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了迄个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这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多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转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这个大伯啊，黑骨袂乱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爱啊，真爱，恁卖阁讲啊啦，恁卖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爱是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大伯啊，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给你哦。那么伊给你啥物？这个、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全骗了所有哦，都人来只只食到的只啦，亲像50朋友80只啦，哈！大庄店面，所有人拢戆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蹭下蹭下蹭下咧哭啦。啊，你是领导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哦，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咩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啊问因老母啦？你那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下，我自私？我是阿祖叔，尾啊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替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祖叔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逐天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仔做事，我去工地做工，互因读册，互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啥物叫做鸡腿？啥物叫做排骨？我毋捌换过一丝新衫。我甚至无好啊休困一天啊，365天，25天。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地吼来分这钱，但是我这25年的付出，都换一个电话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啊，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遐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囝不好，成弟也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啥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即时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让阮一点嘛是安怎啦？让阮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暗目睭金金阿睛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足冷漠、足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睛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予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这世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在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而且这吼足旧的吼，而且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吼，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这本簿甲拍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吼，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伫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安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共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却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和你看我记嘞，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嘞，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多太多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哩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哩，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离伊阿

得勇敢无限啊！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够当你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的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唔食，那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讲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给我的这些金子，我把我家，我跟大海，我两个塞车都给处理你，把所有塞车轻轻的，把大海啊，的这些金子给卖了，到头的这些钱，给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姐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个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喊起来，你做细汉作孽嘞，你把我做一个烂摊子啊！但我疼疼你，我上笑你，因为你前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拍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那个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翻红，目屎一直淋了。阿呢？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后，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把这个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感，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啊。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人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你所有的开销拢是惯势，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里，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怎啊轻轻个阿静啊，肩啊头个大大嘞，这个口气足沉重个，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

一个小哥啊，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嘞。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弟伫遮上班哦，我讲系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的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英英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给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尔济，阮。应该规家伙啊，拢欠你啦。马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不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己人徛伫遐。等下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做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了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吼、哦，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接去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吼、哦，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把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把老母送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只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阁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予阿静啊啦，伊即马遮也无爱好大，遐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即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活一遍啦。

啊，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迄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爱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啊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的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济，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有大这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家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应有诶吼。啊，所以伫这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健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笑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老母真正迄道边啊，讲国语镜头出来，剩出来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甲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红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红的，中红的迄、那个，哦，迄、那个上牛，迄、那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这个的，逐天见面啊。大斤斤小夹巴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省点哦，啊，会加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唔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大横迄个袂啊！哦，大横就敲电那个头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这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嘞，迄个大横迄个啊，我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过这十个高里弯，哎，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都会相加，何况人个人对不对？嘿呀、啊，弯这个弯这个弯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咧讲啊，大近近小夹目啦，啊，大远太计较啦，都许靠大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好啦，咱今日这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啦，啊，正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人工精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人工精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啊呢。
0: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的。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
2: 化疗了，
0: 啊，做化疗啦，
2: 做
0: 化疗。
2: 啊，即个皮哦，嘿，一开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一路开皮哦，
2: 哎，皮拢会
0: 痒的哦。
2: 系啊，啊来个食一块灵芝。
0: 哦，你食粉的？
2: 食粉的。
0: 食迄灵芝，食粉的。
2: 哎，好的。
0: 都袂痛哦。
2: 系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开这皮啦，拢一定足痛，不是讲好无个器官的。
0: 嗯。
2: 啊，真是好多。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2: 诶，我食粉也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教授去甲咱做分享，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个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下摆药放慢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袂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那是包下咧车啊，拢个咧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阿妹啊，我着甲吹暖气，甲天天甲调冻。
0: 嗯嗯。
4: 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哦，有够。
4: 哦，啊，厝边布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阳看吼。
0: 嘿。
4: 哎，着来迄落车住住诶，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着过来种啊咧。
0: 嗯嗯。
4: 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阮母啊，拄仔咧开讲，阮母啊，拄甲讲啊。
0: 嘿。
4: 啊，对。哦，改工经营啊，不会吃啦。
0: 嗯，
4: 啊，伊挂来钓那好去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兴。
4: 对
0: 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无，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头你来灌水啊，哟，人工精哪个吃嘞？哦，真正啊，不然吃阁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人工精甲 Q 啊，甲真兴。 过十年吃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
5: 啊，
0: 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有
5: 甲吃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嗯。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0: 哦对对对，
5: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啊，拢食咧卡吼，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进行是血都足好
0: 诶，对，这条血更。
5: 系啊系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苓果酒咧食，咱咧要气色安足好会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苓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5: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老师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苓果精吃下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哎呦！
5: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5: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5: 食迄撮好诶，啊，着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0: 就简单诶吼。
5: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诶。
5: 好好，祝你听著阮天下
0: 哈。啊，好，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5: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
5: 谢谢。嗯，
0: 大家拢用。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那哪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都哪样吹啊？都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得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样悬，我都落来吼六左右啊，我都安落。你的苓果精哪个食咧？哪个泡咧？这哎，哪听者哪用行？这叫为科学认证啊！吼、哦，包括吼、哦，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都这样赞。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排就是咱，也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兼勇健，哦，啊，再买2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吼，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俩，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嘛是叫我今日去，哦，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日有帮订，你要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叫回，唔敢咱你咧叫回哦，歹势，台拢咧叫回哦，因为大家看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罗人搞啊。知影林国正爱做地点吗？啊，若乱搞，知影林国正咧食较凶啊，好加叫贵州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毋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要西，咱即大家在座，咱斗脚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脚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脚甲送的，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 这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脚倒手，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这个坐嘞，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好在坐咧食，好在坐在顶悬，好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都甲马仔慢慢做杂志哦嘿，但是马仔过了日爬过了，开始大路啊，吼，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逼着，吼，啊，那是。靠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0800-33-55-99吼，二人食二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力的哈。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哼，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回啊，辣较辣盐回，
1: 好耶哦。
2: 哦，我食个偌好，你讲。
1: 安尼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园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啦、辣茶，啊，来做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是食食偌有力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戆到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马已经远啊做工课
2: 啊。嘿啊，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练古筝啦。
3: 啊，你用古筝泡下个只，拢袂要落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歪，
3: 爱挂恁孙长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啊，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我搁食像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血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位抽，噶真正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4: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4: 嘿，
0: 哦，做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2: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流汗，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这叫人食林果精啦。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2: 有啊，有鼻涕干，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对。
0: 哦，我有鼻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拢会食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共宝宝人，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精神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若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袂用定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送只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还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哎，烧甲伤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林国金甲继续行。囡仔是一个较搞耍耍的，三头两万，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金数总无停的安尼啦，牺牲咱底哦，得你林国金重新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仇，你干嘛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身。林国金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来个马仔聊会，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错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一个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生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七日，过了到三月十八，今日拜吼三公年假过吼，啊，这礼拜吼是无年假，但是有一个重要节日，大家拢知，就全世界啦，大家上注重这个妈妈节、母亲节吼。这母亲的伟大吼，唔免讲，啊，来讲到过这个妈妈节吼，有人讲，母亲节就准备较好嘞吼，食饭啦，哈，安怎礼物好好，啊，爸爸节嘞，八月份无闲哦，有代志。讲者啦哈啊，梅雨的季节哈，就是即马差不多开始哈，啊，这方面渐渐也到迄个梅雨啦，啊，林梅哈，迄个方面哈，啊，这有当下啦，落去到地哈，反正落几工诶，都有可能梅雨就是安尼啦哈，啊，这段时间就是哪边讲这个梅雨季哈，就是迄、那个。分析过了可能爱上无人讲差不多有一个时间啦吼，这个临门吼美好季的时间吼，出门都拢扎雨具啦、雨帽、雨伞啦吼，这吼较袂安尼酷酷装啦。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但是大本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透天厝，诶，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杀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倒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啦，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歹个安尼，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我叫兄弟呢，取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什么人呢？到这个所在在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哦，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讲放火嘛，让消防队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个，因这个姨啊吼，就是大家当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第二道三工，伊总共开咧龙啦，我这也别真搞咧啊！办会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抬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头上，干那50几岁啦，这个姨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姨啊差这个阿伯啊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差真侪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都波头啦，吼、哦，内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哦，老伙那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有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客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个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嘛算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哦，好在无说白话严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搞发生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嘛算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啦。有人讲，啊，伊靠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嫁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得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当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住，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住你遮。啊，这个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伯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借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成千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好，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下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下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遮的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好，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即个外国移民嘛，吼好，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就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摕斧头，摕汽油，装伫包套瓶啦，吼，到因这个伊也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养啦。啊，这药出来啦，这药讲啊，你是咧养啥货吼？这我系错咧吼，你安尼大细声什么咧？我若讲着讲，我着无通好大啦，啥我着讲一挂。
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哈，准开始破汽油啦，得爆豆瓶嘛，汽油洒出来哈，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哇、哦，轰一小界，当然着惊，惊一淹死这个鱼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啊，是警察哈，一报头个现在就破啦，头壳啦哈，先去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嘛，先去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等到时间了呢吼，都有人大细声看医救啦吼，啊报警察啦吼，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的所在吼，啊到位吼，啊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跑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共抬迄个义消啦，都跑回迄个消防队员吼，先共抬义消吼，啊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江嘛，哎呀，看安尼，总个抬惨了，啊一台救护交通放空城，人抬大来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救护车从开走，啊，规个拢，啊，就规台车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警了开始查，伫路边开始有人管了，讲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江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接个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那队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无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八十三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嘛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佫骑波头骑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即个话讲，倒啊，波头放咧，那无我会开枪哦，阿伯啊，即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啊有人放啦，当然警察有若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甲抓着啦，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迄是好佳哉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佮八十三呢，开这台救护车，无去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台南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倒摆吼，是好佳哉真正无去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哩啊，讲你甲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真好佳哉啦。当然到尾抓着啦，到尾抓着吼，当场起头壳伫。大楼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多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八十三年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厝袂卖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卖卖的吼，要去外国吼，啊，你嘛拢带你拢啊来啊，可能我咧想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的当时就吃到那时候上期嘛，都到现在没感冒呢。
1: 这样哦，
0: 有啊，
1: 真好哦，连高精
0: 是我的亲戚啦。
1: 这样哈，他说吃连高精到现在都没在感冒呢哦。
0: 伊个即摆嘛拢要买感冒，伊讲伊食遐做迄阵啊，就穿那个小天鹅迄阵。
1: 好、欸、啊，你食几十年啊，三四十年，
0: 嘿吼。即摆伊八十几岁，伊讲伊住食遐拢买感冒嘞。
1: 得力连高精吼。
0: 嘿、
1: 哦、
0: 嘿。
1: 伊讲
0: 食水的，伊无食粉嘞，伊讲啊，即摆有粉嘞，讲嘿啊。
1: 哎，粉嘞就无甜啦，哈，粉嘞无甜嘿。哎，
0: 我就讲啊，我买这粉嘞要出去较方便。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的。
1: 安尼吼，我话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0: 对，伊讲伊住遐了，冇感冒一介生咯。
1: 食连高精了啦吼，好好，谢谢啦哈，我干脆得力连高精，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机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在咱的得力连高精内面灵芝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在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袂安怎，互烧胃啦吼啊，拉痰啦吼啊，阿渣吼，得甲消落来吼，啊，得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哩啦。得咱呢，得力两个种，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袂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假，就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规日咧换啦吼，啊，怎样人咧烧胃啥、流脓啥，逐工对甲着。得咱的得力两个种，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吃到老人家老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即个直接吃，逐工啉，逐工吃，逐工吼，都甲甲对好掉啦哈。啊，咱的得力两个钟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即个有甜吼，啊，迄个随身包粉的吼，迄个无甜，都差一个有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刚好绝对同款吼。得力两个钟，啊，即个无真济买上大家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啊买菜吼，哇，遮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搁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同安外。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买上好哩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让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哇三工放假都拢袂赴买吼，安怎样好？特别甲你演一个，我来演袂话，过演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吼，等于拜甲拜五吼，大概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回来吼，四千块，咱的得力两个钟，一回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并相当方便，阿边等甲广广外外可以上到吼。阿公、阿姐、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到即台迄个会当四十人，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互你啊，咱特别因贵讲啊，因到即个拜五初八吼，即个拜五拄啊初八嘛吼，本来到今仔日啦，本来到今仔日吼，就全部要甲结束啊啦吼，就无正常啊吼，啊就人家要求啦，即个中。进前都涨啦，有休一个三天假，大家较无闲，有无吼？准搁再延一个四天吼，就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改这个塞出门的吼，唔通无在哈，特别闲就是让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这个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个上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半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这个公寓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这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提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赎金啊。我即马咧做啥吼？啊，我你甲看我安尼，赚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赚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赚遐济啦吼，啊，着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着要共做啥物？即、這个介绍厝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个吼，全做伊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即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到呢，掠到总甲交保，掠到交保，毋是无做，按判决，但准走。

用诸神甲个身份吼，帮助学校买桌仔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个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起起来吼，你都唔知。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搁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贡献啥物桌仔椅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就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哦，我甲你支援五千块啦，一万块啦吼，啊，伊身躯变更偏，要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这就是好诶形象了，伫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又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作改成足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变吼。尤其是街道主我遮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遮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这街道主有人讲公营啊，你咪当做，大家都当做啦，要骗人算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个。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你都要讲到买白酒哥，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无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赶快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自信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唔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得啊哈？我得数几十个啊，或者嘛，甲几百个我都有够起啊。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得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条桌仔椅啊吼，算帮助吼、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够偌侪钱啦！啊，你不告诉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吼哈、要办活动欠偌侪啊？欠两万块来，我两万块我甲你撇国吼就大家讲嘿，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三十个以上啦，三十个至五十个吼，有人大心肝，一日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头价到百万，要到成千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到成千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三千万、两千几万啦，要到三千万啦吼。好，这个有人无报的，这个数字两千几万要到三千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那无大条啦，骗三五十万啦，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咧吼。好啊，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起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安尼，我当然是气啦。比咱诈骗，比咱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你甲我讲，你即学堂个投资早关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介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你煞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躯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成十万的啦，吼，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就是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影讲迄条讲互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较大条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避过来乡村这个所在啦。四十五岁年咧，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秘过来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这件也搞，那件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这拢无坐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上上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我讲甲家己唔知安尼，伫
惊分店几万输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也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差不多一大堆吼。啊，有诶无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调调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诶慈善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太侪钱啦，十了桌啊椅啊，吼、哦，两台电脑啦，吼、哦，什么货啦，是不是都搁在学校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哦，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哦，伊就做慈善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拄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摕、哦、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哦，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时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慈善家啦吼，伊便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讲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那个迄、那个沈先生，伊拢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翕一个相来，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啊，吼、哦，迄、那个周刊啦、啊、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微信不有人知啊，吼、哦。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电脑甲学了，讲你甲看，我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拢知，连面都不用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知完。伊无你翕，伊是通一番啦。你即马相片一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戴啦，唔免得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都安尼翕就好啊啦吼。啊，唔免得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可不用戴，其实伊唔是唔用戴，伊是通一番，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得到啊，抓得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加善加德，小鬼较值嘞吼！啥物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的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阁走去别位啊，啊，阁改名杀你乌白来啊！互你抓到，我就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加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姓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姓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即吼唔只当场抓着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慈善家啦，啊定定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解访问，咧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店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阿姨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那个沈先生，你个口罩摕落来，咱你唔只会当互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无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微信不有人知，你咧知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抓伊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甲你讲，你茫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干即个。你身躯边一般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过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若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甲我当作讲我是歹人，先甲我哄啦，先甲啊，我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这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和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伊讲你的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在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的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的囡仔，吼，心胸很开阔。
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人人好啦吼，啊，大家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人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尔，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甲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作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迄个人哦吼。其实迄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别当相信。即马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壁演变就变成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常心哩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才甲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来过来甲你问路吼，人来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安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安尼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哄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多，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那我们这红吧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香菇精，
1: 灵菇精啦哈，
0: 好灵菇精，加迄落维他根
1: 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一单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拽咧所在。
0: 哦，有修拢假生咧，即卡床头，互你要困啊，袂十外年。
1: 安尼吼，
0: 拢袂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正真吼，这安尼我真正，我讲阿弥陀佛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1: 那你那个啥，那个维他刚改的
0: 莲果精，香果精
1: 做会啦哈。
0: 一定啊，做会有时啊，我就加拿茶，有时啊，我规包加倒落去。
1: 一定啊，这款莲果精做会落去哈。倒入莲果精，那你抓落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哈。究竟啦、麻痹啦、真型啦吼，平平转啦，一个香港白板吼，啊，迄个所在退化吼，咱在美国进口 QMB， 身躯即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查即款德利人果精吼，会较慢啦，德利人果精啊加咧，会继续紧，我咧讲咱咧。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进行，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卫哈，我咧讲咱的那个活力民宿哈，迄白边哈啊，电管得开边唱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联合精，大行得个加做位，拢加咱这个得力联合精哈，你有发现讲，迄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两个种公司的开机完做无十了，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正常，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个咧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互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演到这个拜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演一个时间，演一个四天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人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侪阿妈讲，我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架咧掉，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连锅整理啊，买4000块，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侪都拢甲放伫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转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公司送予你哈，即个要真多礼物，但是唔通无彩吼。咱的情商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年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得力能够整一回加买4000块，得力能够整咱即嘛。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上你这台，上这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哦，便利购物车哈、哦，公司唔免钱要送予你做妈妈节礼物哈，唔通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有要跟咱欢呼，产品药房公司即马妈妈姐吼，有一个情商，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予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嘞吼。到咱的得力能够整一个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7: 老师是女生。
6: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8: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你来笑谁？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好嘞，咱回来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吼。那我要甲咱防护一寡产品无详细，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加卡甲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这个拜六我啦，即个三工连假嘞吼，拜六暗时啊，伫对嘞台北树林夜市啊啦，有一间鞋店吼。哦，我来卖细件哈，一个火炼人，唔知是咪人的太太哈，都看到一双鞋啊，一双鞋偌济呢？200块，这嘛算较俗的鞋嘛哈，一双鞋啊200块啦哈，伊哦看下足介意，啊就买伊嘛哈，结果200块，伊即嘛身躯摕2张信用卡啦，第一张都卖过，介安那路路都卖过哈，无多啦。啊，再换另外一张，另外一张就无同银行的信用卡，我讲啊，咁弄会过嘛？弄袂过啦，这个是有问题啊！你的信用卡就有问题吼，唔才弄袂过吼，无迄个信用卡讲啦，正常弄袂过啦吼。好，啊，既然信用卡弄袂过，都要现金啊嘛，因为你的信用卡都袂当用啊，唔知啥物问题，你家己处理啊吼。好，身故现金干啦800块，但是伊足介是人个也无买会死啦。都无买会死，唔则发生这个代志。但是身躯现金干800块嘛，阿变阿办呢？伊讲我都干800块的现金，但是我足爱这双鞋啊，200块。你安尼一定爱卖我200块，减20块尔吼。啊，我信用卡都未过吼，变阿办？店家讲未当呢，阮这200块都已经使底啊吼，都未当个落价啊，就对啦吼，未当太价啦吼。伊也唔愿走啦，伊都硬要买这双鞋就对啦。我讲啊，这边来办，这办办。我一箱也200块鞋啊，吼，连工钱都无够啦。我讲啦，你200块一箱鞋啊，你要甲抬20块，哇，啊800块，啊，这店家可能有啦，讲甲配面啦，讲甲上去，讲啊，不，啊，你卖买吼，啊，就离开，啊，伊个不爱离开啊，啊，不爱离开要哪办呢？伊准敲电话报警察，伊敲电话报警察，什么意思呢？伊讲警察，这个店家。卡到法律啦，法律有一条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你吼看到代志，无去共做，就叫做消极不作为。太太啊，这个刑法当中的消极不作为，不是用你这么得个倒菜刀啦吼。消极不作为这个罪吼，是发生在人生命危险，这个人在你身躯边，这个人生命危险，这个人有有可能你若无甲斗三工，无报报啊那样吼，人说这叫做消极不作为啦。你着目睭紧紧看伫遐咧生命危险吗？迄叫做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毋是伫遐咧买卖抬价啦。伊即马报警才唔走呢，伊甲警察一直卡，伊警察问讲啥物代志买卖，迄警察听到安尼就想讲这唔走，爱都唔走，无法度警察到位啊。啊，警察到位，更问一遍啊，到底啥物代志？两个警察总徛伫遐戆戆讲，哈！啊，这个代志你咧报警，倒无多，真正回到回袂煞。这个中年的妇女人，伫八日暗时九点外，伫台北市的树林夜市嘛吼，啊，看吼，到一间鞋仔店，这个所在叫大东路啦，大东路吼，看到一双200块鞋仔，哦，够俗啦吼，啊，够做了真袂歹，多伊下意思吼，啊，就一定要买200块，啊，买就买啊。结果伊成张，伊成股有信用卡，伊就成入嘛，200块就入啊！哇，两张信用卡入袂过呢，啊，无多呢。既然信用卡入袂过吼，都要摕现金吗？啊，信用卡是你家己的问题啊，无多。但是讲我成股干那800块呢，欠20块呢，有人会想讲啊，你店家嘛真正啊免哪讲，这都已经看你回家呢吼，迄当只店家去批评啦。那无一般来讲啦，那200块鞋啊，差20块吼。一般拢会合理啦，啊，你着加一加呢，吼好，啊，着我身骨存800块啊，啊，你着一定要甲摕200块啊，哦，啊，两个伫遐回家店家，到尾可能也想起我，啊，我袂当落价啦，啊，你莫太价啦，啊，200就200啦，吼好，一定要买，啊，800块要哪办？伊讲我要打电话报警察，店家着先照在讲。这个代志你要打电话报警察，你报啊，我就报，真正报。伊即马打电话报警察，就是叫警察来主持公道啦吼。警察到现场，甲问看啥物代志吼。伊讲我
因为做工过工过啦吼，我买一张个特种塑胶遐种个啦吼，可能爱白水什么物件，迄种200块吼好。啊，伊讲吼，我是做有生意要改变吼，但是我身故信用卡两张入袂过啦吼，结果有现金，啊，但是现金无够啦吼。你做一个公道人的啦，我咧存800块，伊安尼唔买我啦。啊，警察阵在叫大家讲，啊，这你是咧报什么警察吼？伊讲警察，那这一条罪呢？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吼。哦，就是你看到困难，结果无共斗三工，哈哈！警察讲，这不是安尼用啦，太太啊，消极不做的是人生命危险在你身躯边，发生危险，发生安怎好好？你无做代，无做任何的报警察啦，报什么讲救一下了，吼、哦，这个生命危险，叫做消极不作为，放人底下死啦，就是放人底下危险的了，吼、哦。这条罪是用在遮，你茫得过去倒落菜刀。惊到人吼，买人无爱甲你落20块减价吼，讲啥物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爱甲减价就对啦，安尼叫做伊无爱做啦吼。啊，我要报警察啦，哇，警察蹲两个只摇头角啦，啊，甲太太讲哦，你莫误会啦，迄、那个罪毋是安尼用的啦，迄到伊这边吼。不是讲这个什么的消极不作为，就是你要抬价，人不爱卖你吼，安尼个做伊犯法啦吼。无想到讲这个太太，警察改改说法律啦吼。这两个警察算真有耐心吗呢？我搁底下个咧改说法律，讲这句唔是安尼用的，唔是用你遮，伊讲法律唔是你警察讲就遵守啦。我就是要告到底啦吼。好，警察讲好啊，不要紧，你若要告吼，我警察现场不爱甲你收啦。我两个不爱甲你收，不爱甲你收你就对。你若要告，你行去派出所，你行去派出所看伊要甲你收无啦吼。啊，这个太太佮讲，那你这个态度吼，我连你两个做一个，你两个我是消极不作为啦，个气势也无相，大家都要讲告，讲店家我也要甲告，我甲抬价开袂成，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伊不爱甲我落价吼。伊不爱做这个代志，好好，叫做消极不作为，卡掉法律啦，好好。你两个警察，我给你报这个罪啊。结果你两个我若要甲修理，你两个警察我若想出要甲你告，告你两个警察，就是叫做消极不作为。两个警察好啦，不要紧，我两个要甲修理吼，啊你要告吼，我派出所里头将你甲你用行去告吼，当场去派出所告，结果店家吼。就是看到安尼，这两个警察已经我来配面啊来，这两个警察我来教这个太太讲噶，嘿，规个面人讲，你开讲袂翻车吼，无多，为着要刷，这个店家讲好啦，800块卖你啦，减20块啦吼，卖甲你计较啦吼，真正到尾用800块买一双鞋，你蛮恶呢，你蛮想讲这波袂歹，来买物件太贵。我若台北的话，就报警察，警察到位，甲讲警察，我就是要伊卖1000块，我要卖800啦，我要卖800，啊，我身骨甲存800吼，伊唔卖我啦，我要报警察啦吼，你唔好学这个歹步咧哈，这到时阵犯罪你会妨叫做妨碍公务杀罪呢，唔是你要个人是先甲你办咧哈，你茫学这歹步，这是真正悔甲当袂，但是店家家己自愿同意啦，店家就看底下花袂煞吼啊，20块尔吼，无啦无，那无店家我咧想，你若好好讲讲吼，我相信。你卖安尼接拍脾气啦吼，拍声扫吼，人犯这真正袂理啦，啊，就开始拍声扫啦吼，用法律要讲啊，讲安尼你个做消极不作为啦，什么你卡着罪啦，我店家讲你甲抬价，我唔卖你安尼个做犯罪，就是讲到片面，人店家要直点去嘛。200块要甲抬白不爱卖你，你要甲过好，你过看嘛咧哈，就是安尼，迄个做。人吼，哇，脾气吼，叫起来吼，啊，到尾是因为警察到位，店家底下看讲，啊，到尾煞变作警察家底下生活啦，警察讲到要足生气嘛，警察嘛讲到讲，连警察都要甲过，讲有若共款有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人甲你解释讲恶丧啊，恶丧吼，安落呢，恶丧办落正啊，这个消极不作为是卡着细毛鱼样身躯边拄在你底下哦，啊你连报也无共报，无共处理，无共救命啦，吼、哦，叫做消极不作为，害人细毛鱼样吼，唔、哦、是用伫买物件抬价啦，买物件抬价人不爱卖你，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卖我袂使啦吼、哦，我甲抬价伊都不爱卖我吼，安尼叫做伊，伊不爱做这个代志，
世间哦，真正有影，嘛又敢那上世间，无法度。母狗话讲，真正店家准备百八块啦吼。连两个警察来教伊，头壳叫个讲好啦，帅得好啦，代志帅吼，当着真吼，手再去当着兵啦，无法度啦哈。到尾店家百八块好啦好啦，百八块。卖你卖甲你计较啦，无通啦，不要紧啦。嗯，啥物款人都有呢？现代吼，即较早真正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吼。即嘛吼，啥物款人都有吼，俄罗斯侪啦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真系德哥甲你倒着菜刀啦，啥咧乌白倒呢？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贵是莲果精啦，莲果精哈，哎，
1: 莲果精加加加迄个，迄个王阿咧烧甲烧甲食哦。
0: 哦，阿芝麻咧？
1: 阿芝麻嘛，我芝麻嘛是搁咧食咧，我干干饼哦，换五个啊啊啊，袂多换五个呢。
0: 安尼哦，啊你迄个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啊，人芝麻就是会强，我唔知要该学咯。
0: 哎呦，好好加载，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哈，好好较好哈。
1: 拢食多只哦，啊，阮头个。我处理方无当无未搞我载啊！我即摆又载一套安尼。
0: 安尼，好，够好。
1: 这个也蛮讲话安尼。
0: 好好好，哦，够好，够好哈。
1: 哎，我到你的产品哦，是这样，是这样，有够好个啦。
0: 恭喜啦，恭喜啦哈，恭喜哈，嘿。
1: 我才差不多一百瓜呢。
0: 一百瓜哈，哦，哎，啊，继续安尼个吃好不好？继续安尼保养哈，哈。
2: 这多济啊！哈，都人身体诶，无拄好啦哈。啊，当然医生治疗哦，啊，等下了人吼、哦，有够无开咩？到咱得力莲果精啦，得力莲果精一罐一定个。人呐，嘻嘻啊吼，啊人啊，这一般变啊无多吼，好有处理有治疗，人嘛能搞搞呢吼。迄、那个元气要甲提倒转来吼，得得力莲果精上紧，一定啊一罐得力莲果精吼。当然啦，经过手术啥吼，有老花，这罐雪梨王甲加嘞，雪梨王就是生花足紧啦。但是这罐得力莲果精一定爱，因为助气吼，伊赶紧甲只所有事物件全部拢送到伊。得这罐得力莲果精人吼，加足紧恢复，得身体吼，那要甲疼啦，哦，身体要甲疼转来吼。得力莲果精迄个助元气吼，相当好，内面叫做多糖体嘛，这个物件未搁再引起其他严重啊，一条回复转来吼，在咱的得力莲果精内面吼，真好一个生活多糖体吼，真好个物件。那无也好，咱即款得力莲果精无在调做五十几档啦，在咱公司开起原做做甲即嘛，完全无消息。咱的得力莲果精开起原做吼，即款吼，咱无亲自。加买4000块吼，到咱这段时间就是无真济情况吼。得力莲果精，干那得力莲果精较有吼，你一月加买4000块，咱的得力莲果精，咱就送一台买物件咧塞吼，这种叫做购物车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大家客大家都娱乐，客一台拢变三台啦。哇，安尼有够好个物件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都塞车啊，吼拖车啊，吼都买菜啦，买物件啦，吼阿妈讲好，上济看到人去买菜啦，菜市也是大卖场买物件吼，阮就赶紧安尼动歪歪吼，看人塞一台车啊，吼啊厝内就欠一台车，公司送互你啦，公司即个无真济礼物，就送只妈妈阿妈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免得去伤着手骨，安尼赶紧安尼大包细包吼，全部拢甲放伫遮。车啊，总甲拖等下四十遍，轻放松啊哈。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哈，得力莲果精买4000块，咱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大概较无闲哈。唔只特别本来到今仔日特别结束嘛，啊延一个四五天啦哈，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哈，到五月初八到这个拜五哈，甲你延一个四五天哈。过到真正结束啊！吼，咱特别甲你应加一个拜五，应加一个拜五，五个节拜吼，大家靠出下手，啊，大家得爱把握，好不好？吼，咱的道理能够将接接啉，逐工啉，囡仔大人当啉吼，较袂安尼生头发袂乌白话啦，乌白流行啦，乌白生啦吼，得咱的道理能够将上好控制啦。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早起差不多要我十一点、十点外吼，一架车惊死人吼，这个救护另外到现场，伫端的新北五股啦，叫做迷路这山路啦，山路民义路吼，是一个山谷的山路所在吼，一台奥托拜骑车，伊这吼，就是奥托拜家己本身骑紧啦，一山路弯来弯去吼，伊就安尼。白输人个奥托拜吼，速度较紧，伊特别安尼起个个咧弯吼。啊，你若安尼山路咧弯个时吼，若速度上紧，绝对袂过无大劲吼，会撞去对面嘛。速度上紧个离心率吼，结果真正一台轿车到位，迄边一台轿车人驶好吼，伫家己个路，结果伊即边山路即个骑奥托拜吼，安尼弯安尼，速度上紧撞去对面嘛。你讲撞去对面了吼，就弄掉啊吼。结果弄掉以后，因为速度上紧。弄一个真大力，人救护车到时先加看，迄台奥托拜停伫迄个路边啦。人是摔咧山卡，就是山坡有一个山坡的下边路，迄、那个所在吼，伫下边。结果甲看，迄、那个骑奥托拜吼，规支倒卡的脚板准掉伫奥托拜，就等于甲身躯分解啦，硬板甲板骨呢，硬板迄落那落一路够大吼，迄规支脚板倒卡的脚板准掉伫奥托拜顶悬，啊人甲摔咧。山家迄个所在，有人讲惊死人，真正现场迄个救护人员看到吼，哇，有够惊人吼！好，因为弄一伤大力，规个人准碰起硬板嘛。啊，迄、那个弄到迄东西吼，迄脚唔知会去掉伫迄个脚板啦吼，对迄个所在准硬板准规支倒下个脚板准掉伫这个奥托拜顶悬吼，准夹掉咧吼，就甲身躯分解，啊，规个人则叫拼落去边坡迄个山家个所在，哇，到位！这个救护人员当作讲，啊，都车祸弄掉吼，应该是来处理一下吼，唔知讲遮严重啦，哦，赶紧，再个下落去通知是规个脚板分解啦吼，啊，顶悬着找伊脚板慢慢来用出来，那无你到时倒袂当伊咧，伊只倒倒去啊，我讲嘛歹倒掉啦，咱讲事实，迄规支脚板甲这个身躯分解吼，你个。医生手术第一时间，咱用我那歹倒啦，我那讲事情吼。当然，这一定要倒转去啦吼。反正嘛，甲拜咧拜咧无啊多啦吼。这都爱甲变起来嘛，赶紧吼，连动迄支脚盘吼，甲身躯盘正吼，都好咧为奥托拜顶管吼，甲用来以后啊变咧吼，啊甲送去病医生有接掉啦。啊，医生第一时间问我啊，看安尼，医生甲看起伊真是用刀啊料的嘛，用刀啊料的吼，佮坐坐。反正嘛，较好听，我认为，伊这是

歪少年家那一定爱跳倒来去安尼吼，迄那小寡一个角度无拄，学倒来能练就处理安尼，啊，真系吼，唔知要哪讲，到新邦吼五股啦，民义路的山谷啦，今日早起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吧，到一件相当严重的车去啦，哇，真好，爱注意这啦，迄一寡少年家吼，唔能够学这学这无效啦，你学这是要创什么话咧？还学迄学到边呢？人是讲咧做电影咧表演技术啥物个吼，那无就训练过。人咧学到边比赛咧训练过，你安尼，你无训练过，甲看电影，我要甲学迄吼，哇，真个吼。另外，台中伫马甲一礼拜前年啦吼，暗时啊伫台湾大道即、這个百货公司吼买物件有诶无吼，结果唔知影讲车未记锁啦，啊，就摕来停车场嘛。第一个八公停车场好，叫一个查拉布拍开车门以后，内面藏要甲五十万啦、四十八万外啦，汇款啦，叫走的好。身躯边这间大圆白，万通八公司身躯边外方，就是台中上大间跟星光三月嘛。这个台湾大道这星光三月，这个发生爆炸这星光三月吼，伫去年走袂脱了，半年前啦，我那停车场吼，车内藏五十五万种。可以嘛？五十五万，我那车无锁哈。这个查甫，那我甲调调，这个摄影机监视器哈，盖先讲一个人啦。啊，怎么哩哩？进前半年前迄个十月份的哈，去年十月去件抓无到呢。结果经过半年，佫出来去，经过半年哈，佫伫同款这个所在哈，佮你顺，佮叫顺到啦。我讲真厉害，伊拢去顺迄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唔是有人咧过嘛，过袂啊条运啦哈。啊这。看，伊拢知影讲这车无锁，这台车无锁啦吼，啊来无得变，伊无可能特台变，人有通才来注意啦，还有车会改啊吼，一看有当时啊吼，这种内行的吼，伊咧看这台可能无锁，真正无锁，一个开柜吼哇，内面阁真正存钱，有诶讲奇怪咧，迄车内面有藏钱，无藏钱诶，阁等倒会锁呢，啊无藏钱，有藏钱诶吼，奇怪你该遮尔啊无锁伊，顶管拢藏了五十几万诶现金吼，结果车拢无锁。拢叫叫查某顺着吼，伫一礼拜前就四月二九啦，上尾第二天嘛，四月份吼，暗时七点外开车到运动堡的停车场，停伫下边五楼啦，哇，停伫上下边吼，底下五楼吼，去百货公司买物件、食物件了，无想到讲一个等下开车讲啊太后壁坐吼，一包牛皮纸一堆钱嘛，牛皮纸堆钱吼。准无伊啦，你规包牛皮纸，无你讲藏伫啊人看袂到的所在，你规个牛皮纸底钱吼，准甲藏伫后壁做显现啦。一个地方讲无伊啦，哇！赶紧报警才较知影讲，原来车当时无锁啦，未付未记哩锁吼。那车速调监视器发现讲，倒个车机啊吼，伊就会。你个车停咧嘛，当翕片咧，即马监视器吼，这种车机吼，有一个查拉布，就是伫停车就坐下坐，了从伫个车边嘛，啊，甲开，伊个车都拄啊无锁啦，啊无锁吼，都变呀啦，啊就靠近啦，这都免三秒咧，都上准准这台车后边有一包物件吼，三日较讲啦，看是毋是钱啦，个个真正钱啦，四十八万我要五十万啦，哈好，伫半年前个过年十月。佮较边啊，已经就是发生爆炸的新光三月吼，我哪发生啦？就是像安尼地下停车场门吼，无锁袂记锁，可能赶紧，结果车内藏五十五万现金啦，我哪一日去？人即马提供迄个监视器、车机啊吼，吼警察来甲看，来甲看，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人，迄、那个特征的所在吼，因为。专门咧看监视器的警察，伊足够看特征吼，唔是看规身人，伊看特征这吼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这个人吼常常咧巡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啦，尤其是台中地方，你要注意哈，真正台中吼，我讲无一定台中啦，做查拉布的人像安尼，人来甲报报讲台中像安尼抓无到，用安尼刷油啊啦吼，刷台北啦，刷台南啦，刷高雄啊，这都有可能啦，有可能，所以讲，迄车若出门吼，伫外口边，迄有诶藏车库在咧锁啊，佮本来就是啊。迄有放伫家己的车库、家己大楼所住的停车场在咧锁啊，讲吼，你伫外口停车一定爱锁啦。迄欠一个锁一个吼，哇，迄查到第一有车有锁，
查甫都较唔敢家己乌白变啦，因为即马车咧变，你老少的车咧变，无遐好变啦。你伫迄台车上久，伫遐咧讲，扭枪话咧去协商吼，人顺落来，人反正就无到位啦。就是安种车一定爱说，伫外口边差一步，安尼袂记你说吼，你讲看车来，物件佫放较显眼啦，人一个看看会到啊。哦，啊一包物件，当然唔知道钱也唔是钱，插插你啊。那钱去用拼的吼，真正有够衰。嘿，我讲，我唔是藏钱，你啊咧甲我拼，啊，都你规包物件藏伫后壁，做人看见规包啊，反正嘛，甲藏球珠啊，甲你公布家当都有可能吼，唔茫藏物件，藏伫车内看会到的所在啦，这就是人咧讲的这个说意吼，看会到人拢唔知讲到底啥物件，反正车当啊咧讲我摆上紧啦，嘿，那开袂开车当嘛，甲你讲我摆吼，安尼一秒查车当讲我摆，甲你客吼。牛主啊，你就了一条车汤啦，正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公司这款德利连锅蒸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够诶，甲你摒扫体内残留的物件。我咧讲这吼，大家爱知。长期食西药的人足侪啦，慢性病啊，无食袂使，慢性病西药爱食呢吼。医生交代讲，什么时阵吼，足侪迄个慢性病吼，咱遮老大人吼，但是伊知影讲西药作用吼，差不多一半，伊一半吼都爱出来，袂当讲全部到你体内，有诶讲啊，要哪出来，都要甲代谢啊。得有这个物件，会当家帮助伊个代谢。咱得力能够怎个上下帮助？就所以讲有真侪内行个吼，咱个得力能够怎个泡泡个吼，咱个莲果精啊，甲泡迄杯茶吼，落去甲配西药，配西药。有个人讲，迄、那个物件配西药怪怪，不要紧，你来怪怪，你用白滚水去配你个西药，水落去啉咱一杯，咱个得力能够怎？你发经讲吼，迄、那个西药无路用，遐残留啦，未留伫体内啦。人哦，食西药食个会惊，食个会杀，食个人哦足艰苦，就是因为西药吼，伊剩的遐个叫做残留的西药的成分哦，讲拢留伫体内吧，无在大家病在吼。咱的道理两个种吼，我来做个病在吼，就是甲你身躯所残留即个无需要啦吼。但是你西药无食袂使嘛，一种一寡慢性病吼，咱道理两个种真够甲你代谢者，甲你病体内遐炖啦。炖遐无需要吼，包括药类物件吼。第二，咱诶得力能够将有一个特性，就真好带咯。比如讲，你咧教咱诶保养品吼，咱诶 QMB， 咱诶进行，咱诶维他干，咱诶活力民宿咧食排便食甲正顺吼。我那边咧唱咧活力民宿，佮甲咱生活迄、那个血流，你拢甲做伙，就用得力能够将做伙来甲教咧食吼。你也发现讲，迄得力能够将查即个得力能够将吼。迄功效有差呢，加足紧，因为得力能够将做好家迄个成分带到去，带到你身躯，即个物件对迄个所在路用啦，足紧带到去，叫做一个真大诱因吼。咱的得力能够将，唔只咱即款得力能够将有在条做五十几档啊啦，自开始到即马五十二年超过啊吼，完全未消失。但咱得力能够将，伊对身体好啦吼，啊咱即届无真济。大家拢在吃，咱这妈妈、这妈阿妈吼，大家都吃冬天、冬天啦吼，都是特别要送吼。咱加买4000块啦，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不管是粉的随身包的吼，还是迄个水的原汁的吼，水的就是有甜，啊粉的随身包就无甜啦吼。啊你不管吃粉的吃水的，一组拢是2000块嘛，你加买两组就4000块，不管是随身包的粉的，还是咱的水的原汁的吼，你加买4000块吼，咱就上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吼，都能塞出去咧买物件、买菜、买啥有够方便的。阿妈大概看到都心神，甲讲啊靠，要着其他人送吼，结果阿妈即摆客电话啦，讲哇有够方便，有够舒适吼。即、这个塞车啊吼，到咱的即个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唔免钱买送你。对，咱即届无真济礼物吼，本来送到今仔日都要结束啊，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吼，唔只特别甲大家延到拜五嘛，延到即个拜五吼，佮延长四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延长四天的赠送吼，到即个拜五五个车杯过到真正要结束啊呢吼，啊即个时间吼，到即礼拜到拜五吼，大家就把握哈。咱得力能够正啊买4000块，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买送我这妈妈阿妈吼，特别伤着手骨啦，买较济都袂要紧啦吼。指定个房子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我着哈，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会记你产品那好用吼，当到小报一下吼，到小报，互人知影讲人的产品吼，实在真正好物件啊！即马咧正常，唔当无在，即马吼拄拄啊，有咧正常迄个一台购物车吼，唔当无在到拜五尔，到拜五五个车杯过都要结束啊吼。

这礼拜讲到落雨，等明仔载，今后落明仔载吼，差不多全台湾拢有可能有落雨的机会，但是伊着北部啦，伊着北部落雨的机会吼，会加较济吼。好，那么北部落雨吼，就加较凉凉。你看明仔载吼，明仔载温度吼，会即足奇怪。明仔载温度你是到北部吼，可能上班吼，伊个你是到吼，可能2-3度尔呢。即吼。算凉凉啊，就落雨机会较侪嘛。北部吼，明仔载吼，那么你是头2-3度吼，那么咱南部吼，南部从台南开始算来吼，你是头会等到30度，都差7度啦。明仔载吼，干那白天迄、那个出日的时间吼，北部可能较凉性吼，就2-3度，2-2度尔吼。但是南部较白热吼，小寡热尔，温度会等到30度啦吼。拜三拜四个愈热，那这个拜三拜四愈热吼，气温回升吼，32度、33度，好好。但是拜五拜六得个另外一波啦吼，我那是一条北部吼，到时阵一条中部以北啦，就较高热啦吼。这是这个拜落的情形啊，当然就吼慢慢啊，全台湾拢落的掉就是梅雨嘛吼，就会到位吼，就可能落雨的机会就较快啦吼，是安尼吼。那么这个拜一条北部较高热吼。温度较凉凉啦，那变后落雨的时间，就靠迄个凉落的温度吼。北部甲南部吼，会当日时头出的时间差7度的呢。吼，唔是讲这个暗时啊呢吼，或者保重呢哈。北部的朋友哈，咱服务到这，佮大家加强广告一下，咱即马得利两个钟，一回加买哦4000块。就会当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咱本来到今日要结束，但是。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嘛，唔再敢到宣传一下吼。咱的德林的五金吼，即个妈妈节要送哦，咱即个妈妈阿妈的这个即台唔免钱要送哩，便利购物车买菜啦，买啥物件就好拖出门的吼，我那边等歪歪吼，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咱要送到拜五吼。甲你应该拜五吼，阁会当甲加款挂啦哈，4000块，4000块就当送一台吼，免钱送你，一台便利购物车。那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阁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汤买无？
1: 对啊，有酒干汤买无？排单古下排伫咧搞那边啦，老王啊，我是喝酒的。哎呀，我那快台湾呐、啊，无啥时代是咧未过完咯、哦。呀、啊，伫福州啊。哎呀，福州的所在，房市出比头要小心三百几个
0: 咯。什么？比小心啊？敌人？
1: 不是啦，房市要就小心，记者出比七八十个咯。哎呀，我那福州干啊，福州干，哎呀，带这个，我来过台湾呐。咱就安尼，唔然安尼老啊呢？哦，啊，唔然怪台湾传一个帽啦，啊，传迄个帽实在可怜呐，那艰苦。唔是讲我讲的呐，我那传迄个帽吼，伊安尼吼，大家呢都讲要想要生囝，恁别甲混啦，吊大腿啦，啥物低个量啊，夹迄波吊大腿啦，靠面前头啦，用苦尽头啦，三块切三块冲，三块分三块变，赶快未生啦。干嘛呀？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身体真勇，讲叫我袂使去啦。我某我家己去尔，去看一遍尔，但事有心啦、啊。这其中绝对有藏在仓库啦，要
0: 机关藏仓库。
1: 要安那孙娘娘生生的啦，啊，即马囡仔吼，你敢知影呢？安
0: 怎？
1: 哎呦，恁阿都爱骗囡仔呢，吼、哦，安尼，唔是骗囡仔尔，我来个那个，讲了泡牛奶头食啦。咱那全世人伫福州啦，过台湾啦，也嘛咧泡讲那这五年的红军啊，只也无半片啦。唔是讲我咧讲啦，这全部生啦艰苦啦，伊困咧，阮某咧困咧，直接敢那死滴咧。啊，我咧安尼咯，安尼个咧，这骗囡仔，囡仔连袂生两个就好咧，伊无代表事咧。教囡仔教安怎咧？敢知？两个教囡仔是咧，讲。头一个会叫阿母，阿母唔只对，那口音头一个拢叫阿爸，阿爸，恁囡仔在吼，囡仔在哭的时阵，拢讲阿爸，好久阿爸，好久啊，好久啊，阿爸。
0: 阿爸得进去吗？
1: 啊，阿爸得拢起来，胖姑娘只啊，咱也蛮跑过。咱头一先是喏，真的，哎嘞，阮头一先是喏用迄个这，哎，迄个连管呐，吼，连管安尼胖姑娘。啊啊啊！呀，好食，伊嘛哭呢。哦，安尼那哭，哇哇哇，哭了，哭完，看那像那四伯四母啊，
0: 哟，
1: 不是，刚才嘛那哭啥笑呢？安尼得哭呢。哟，阿姐嘛吼，我是讲无用冷的，安尼唔好咧。哟，也无讲用烧，用个烧罐迄款嘞，用烧罐呐。伊安尼是娘娘吼，安尼拍好食。哎呀，嘛是靠个咧，什么靠靠药咯？一直靠，用小罐的泡椒也靠，用连罐的泡椒也靠咯。啊，所以哦，我咧正老被判死啦，有小罐的靠，无小罐你也靠，唔代表安怎都好啦。我唔是讲完全是福州人正老病哦，实在艰苦。你是讲福州的意思是讲，你有泡用诶连罐泡好囡仔食。囡仔阿哭，啊用这烧罐泡囡仔食，囡仔哭，安对不对啦？对啦，就是安尼，有烧干阿哭，无烧干阿哭吗？你是讲看安尼是虾米哟？较早吼，有一只鸡，古早时代较早鸡公透早开吼，就叫呢。
0: 鸡公
1: 叫啊！吼，迄鸡公哦，较早鸡公啊。我们出去呀！不，迄鸡啊，就来讲啊，还是咧挂袂断开咪啦，挂袂断开就是像阮迄鸡啊，有当时你也掠开台哦，爱开挂无掉，挂无掉。
0: 伊原来安尼叫吗？
1: 就是像安叫。我们出去呀！不，啊，迄安尼个好听，话足歹听，迄尾音哦。我们都去啊！不，像我吓到要死啊！是迄国库里人，都安尼爱叫啊！晓，啊，即嘛吼，迄个地吼，迄安尼，托阿妈阿高母吼，高母讲，高母，妈，好啊！阿你啦，哎呀！一家迄个这阿公哦，听到了哦，安尼哦，就甲讲哦，我讲哦， 花洒姐，花洒姐，花洒姐，迄鸭脚吼，迄乌面鸭脚，迄吼，所以人咧人啊，到冬天咧食鸭脚，迄鸭脚哈哈叫，
0: 翻面鸭哦，
1: 吼哦，迄迄迄只。花洒姐，花洒姐，花洒姐呢？花洒姐的，要要花洒姐，花洒姐要啊啊！迄、那个迄、那个真正样啊啊！迄只迄只鹅母吼，看到讲哦，嗯，我里面歪一，哦，我里面歪一，我里面歪一，啊！只火鸡，迄只火鸡母看到哦，火一直叫讲，叫叫咕咕咕，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叫叫十摆，迄只火鸡母哦。买去用强奸的，还是呐？还是迄个飞机，还是啥物？鸡母、鸭母，还是啥？我去强的，唔知。我足足足十摆，足足十摆安尼啦，足足十摆哦，足足十摆安尼，晓？啊啊！迄飞机看到哦，飞机飞机过来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晓？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安尼。啊，即卖即时阵哦，即飞机吼的。飞机啦、鸡啦、吼鸭啦、狗啊啦，有狗母、狗公啊，吼叫叫的规啊，甲牛母吼叫叫吼，安尼吼，全吼要去游世界吼，要去五路五路安尼啦，啊，甲一只猫啊吼，啊赶紧啊，甲一只狗啊，拢从猫母、猫公吼，啊，迄猫猫公叫猫母讲，猫公叫猫母，那猫较紧的咯，啊，我要来接大哦，要。哎，这尿布了，
0: 讲，哎，你靠药米呢？靠靠药米，要靠要啊，要不要要加油？要要要。
1: 哎，狗，哎，尿尿缸了，
0: 尿干了，尿好了，快进尿，尿尿尿，紧紧紧。
1: 一群哦，嘿，一群啊，狗啊，猫啊，啊，呀，鸡、飞鸡安尼哦，坐飞坐飞车哦，安尼去行，嘟。
0: 要游世界哦！
1: 安尼规群坐火车哦，对高雄慢慢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安地冲冲冲啊台北去安尼啦，去高雄你爱台，规群你爱台。
0: 伊唔咪要去佚佗的吗？
1: 去佚佗你爱台，结果人去到台北人看，哦，我靠，这车来物件好，规只装你爱台。所以啊，还是卖
0: 去。家拢厉害哦。
1: 也归家厉害，所以哦，我那时安尼卖卖较好啦，那是哦。
0: 不一样么？
1: 有啦，哎呀，卖较好啦哦。啊，迄草地青鸡哦。嗯。但足久无看到迄海口，迄、那个这海口青鸡足久毋捌看到山顶青嘛吼。
0: 山顶青。
1: 也得安尼哦，也得。有那派一粒猪头甲猪尾吼，
0: 要互亲嘛？
1: 晓啦，用本单啊安尼拗咧安尼吼，啊要互亲啊，安尼啊，呛呛行，你都呛呛行，就上山到青云青云兜去，啊看到青云伫遐咧放牛响，叫一声青云惊一个吼。
0: 要放牛那要看到，
1: 哎呀，青云都接到无人来，
0: 没有变数吗？没有变数。
1: 喺山顶较早拢无变数，山顶哦，然后是有些，诶，较早拢用龟，用诶迄竹啊，
0: 龟有野吗？
1: 扁扁的，扁扁的啊，啊无用诶排棒啊，小啊扎咧啊就棒啊，
0: 安尼有做变数。
1: 啊，为啊要去去先棒哦，惊麻烦哦，住住外口，像我这青云伫啊无人来，家己人住山顶尔，都要拄啊好看，拄啊裤脱开尔，哟，青鸡讲啊，好我来看到，哎呦，青官裤人家讲，哎呦，青鸡啊，啊你看到对，无啦，看到你裤拄啊人家尔，无剩的拢无看啦，咁拢无看，你来外久啊？来瞧半点钟，啊！你拢无看，
0: 半点钟无
1: 啦，看到一束啊啦，一点啊尔吼，啊！有看到啥未？哎，无啦，他有啦，就硬掉尔啦，嘛无注意在看啦，晓安尼啦，
0: 无专注看。
1: 呀，阿亲戚，啊！你今日是安尼，啥物风吹你来啦？哎，太有了，就安尼啦，我就吼，饲一撮猪吼，啊，成十只啦，啊，卖啦，啊，就吼，啊，本来是要拜猪雕公啦，吼。阿姨讲哦，啊，本来是要拜低调公啦，你有拜无啦？哎，这是吼，我全无爱拜了。听阮厝边一个阿狗姆妈在讲啦，阿狗姆妈讲哦，哎呦，你个亲家啊，你就较莫拜迄低调公，拜低调公哦。 讲哦，别个哦，讲啊，迄银幕卡个哦，迄啥物，诶，讨啥物碗粿公迄啊，啊，碗公面，迄我唔知影啦，就是安尼啦。哦，啊你，啊我就是讲，即猪头甲猪尾哦，啊就安尼样啦，啊再买来，互你，互你食啦，哟。哎呦，亲家啊，你实在真正你有够好呢，晓？吼、哦，啊你安尼买起安尼，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咧低头哦，咧低头低头低尾低卡裤哦，啊低卡裤你也滚暖暖哦，啊你敢有低卡裤？无啦，啊就是低尾啦。
2: 你买低头来，你也无买低卡。
1: 晓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即卖哦，你即卖哦，用迄大。大鼎哦，迄、那个生位大卡插啊，遐落啊，一只大，只猪头哦，甲扛落啊，猪尾甲扛落，沙沙来开哦，甲剁好一块一块啊，迄椰子甲白白的切落一块一块，温蒜蓉豆油吼，压落去，哎呀，迄食了较得钱嘛，迄安尼切切，迄食了个甜哦，我甲你讲啦，我较早我恁亲恁亲阮某就对啦。啊对对，啊，迄食咧较甜哦，迄猪头食咧，啊，佮加迄猪尾食咧，哎呦！亲嘛，我甲你讲哦，迄食咧较甜鸡，迄尾水哦，加外口油，迄鸡看起鸡，婀娜多姿哦，啥物话啊？迄安尼哦，迄猪头配猪尾食咧较甜，迄个尾水哦，婀娜多姿，较好油啦。哦，爱油。有啦，啊！你即嘛安尼行路安尼摇哦，迄是加偌水呢？亲嘛，你哦，看起来水加比人较济哦，有影无影呢？你比别人较水啦，啊！我甲你讲较简单，讲水加比人较济，啊！你即嘛搁即个孙娘只猪头甲猪尾搁食了哟，安尼话喂，亲嘛，你甲骗呢？啊！你叫阿娘，无人甲应，万无歹势，我甲应一个。嘿，你那安尼低头低尾食落哦，嘿，走路得摇哦，哎呀，看你头讲无要紧，哎呦，亲家啊，嘿，先生，你低头低尾，甲扫暖暖哦，啊，甲摇嘞，哎呀，嘿，查甫看到你，大家冷笑笑，有影无影嘞？真的啦，哎呦，那安尼哦，赶紧哦，兄弟哦，赶紧低头低尾，甲煞落去，哎，真正有好咯，也来要好哦。我那是来听英皇啊，甲小玉啊，喏，做节目甲小玉啊，唱歌恁听较好呀。什么呀？你讲恁娘较好，我是讲安尼音，安尼音较好啦。好、哦，我是讲你啦，我别人讲讲伊娘咧较好，唔对呢，是讲因安尼较好，
2: 会较好，
1: 对啊，啊啥物会较好？
2: 因会较好，
1: 因较好，安得卖讲会较啦，
2: 他们会比较因会较好啊，
1: 卖讲讲会较啦，你查囡仔人讲话讲会较歹听，爱讲因较好，
2: 因、哦、较好，
1: 要安尼，你讲因会较。
2: 他们会啊，因会较好啊，佫较好啊。
1: 不是，唔系咩，讲啊，讲因较好就好，
2: 因较好啊。
1: 嘿，会较卖讲啊，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曲》啊，我叫做英皇啊，
2: 啊叫做小玉啊呢。
1: 哎呦，我海口亲家啦。哎呦，我是哦山顶亲嘛，我即马低头甲低尾切来，我来甲恁摇啊。你让恁大家笑眯眯哦，眯眯啊，笑笑眯眯，听个哦，安尼好东西啊！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0: 潇洒的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那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西六舅，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得爱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薄粒镜，加足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1: 阿爸吼，伊咧雨伞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搞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日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袜子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到拢赚到，卡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去，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自然纳豆啊，你赶来甲食。乎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红字呢。
2: 英宏甲小玉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主音纳豆王啊，
3: 温昂啊，头只
2: 头只哟，
1: 食了好无啦，主音纳豆王啊，
3: 好，那食了就是下菜，我唔知各位，各报我一朋友，我一朋友咪讲，我吃食了再来看，
1: 啊，你食好了安怎？
2: 阿姐，你食好安怎？
3: 我哎呀，我就跟你讲吼，他个人家里先行安尼啦，
1: 哦，
3: 因为都做失败安尼啊，
1: 循环卖啦，
3: 我这有够铁啊啦，嘿啦，啊，侬老家就是食较行安尼啦，
1: 啊，你继续去
2: 保养
1: 个啊！
2: 弟弟个
1: 保养，
2: 弟弟个看嘞看嘞，安尼啊
3: 吼！啊啊，参加红啊，你正啊，你爱飞啦！
2: 安尼吼，系啊，伊循环较好啊。
3: 恁嘞有啊未来啦？
2: 安尼吼，谢谢啦！
3: 我得甲朋友讲，
2: 谢谢啊哈！
3: 安尼，
1: 谢谢啊！
2: 加油哈！
1: 再来接头啊！
4: 哎，英豪啊，我食迄纳豆个吼，食饭前后拢无要紧吧？
2: 无要紧，
4: 我已经食什么五个月啊？
1: 即摆食了安怎？
2: 食了安怎？
4: 较好淡薄啊，
2: 对，
4: 较好。
1: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4: 我手干那再去洗下起来吼，那小可麻麻呢。
1: 哦，
4: 啊，即马未啊哩。
2: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1: 啊，即马未得，你得食暗时啊两粒安得，这两粒嘛较安全咯。天黏咪寒，黏咪热，安较未危险啊。
4: 对，暗时食就好
2: 啊。暗食暗时就好。
1: 啊，你若总一半日啊较冷哦，你要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2: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干。
4: 搁啊补强
1: 的。对对对对，啊啦，无讲解寒，你就搁食暗时两粒安得哈。
4: 谢谢，
1: 好，再见，
2: 拜拜。
1: 好。
5: 另外哦，哦，我迄个美女小欧阳，我无成功。
1: 你好，抹了安怎？
5: 袂歹啊，吼，我那抹那水。
1: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面的肌肉油啊，肌肉白啊，肌肉少年。
6: 特教拢叫啥做？
1: 阿里抹了安怎？
6: 袂歹啊，讲我今麦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2: 太油哦。
1: 对啦，
6: 我改抹过两年啊。
2: 好，谢谢啊哈。
6: 六合一，
1: 你有抹过无？
6: 有啊，水啊，
2: 水哦，
6: 抹好个
2: 少。啊，有幼咪咪无？
6: 有啊，讲我即马无讲，甲较早无。
2: 无讲哦，
6: 水哦，
2: 都少年哦。
1: 诶，加较少年，啊，面会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
2: 啊。哈，
6: 啊，我是讲叫沙洲，
2: 我叫伊家己写吼，谢谢你哈。
1: 哎呦，迄位查某人安尼拍，安尼去做工过，啊拍到乌色色，安尼啊看个啊都安尼40多岁尔，看个查某就想要60-70岁，安乌咪嘛色，安尼啊看个到底安尼到老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抹咧到底你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哎、欸，啊讲啊你是去迄落咪，去拉皮啊是安怎啊无面汤加只水啊？所以这款美女了，我今麦都穿个无好呢。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了哦，吼、哦，啊，大家拢看贵车，真正有影嘞！你安管家来甲抹，啊，这自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哦，这有哪三克啊，三克啊？这阿母哦，当时啊，囡仔较早生囡仔哦，啊，拢安尼咬啊，闪尿、喘尿，伊也唔敢讲呢。啊，阿公哦，阿爸哦，你啊无线，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你得多滴滴，就要滴给他看。 美国进口船管南北子，你看一只，迄红啊，无感情来无话好，食只哦，有够好啊！啊，这船那多红哦，你得来安尼大细条，要有通身体有健康哦，安尼哦，伊也通通到未麻，未多安尼艰苦嘞，对不对？行路嘛好行，啊，伊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个骨头较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即嘛，这船那多红，我那三家送一家，美国进口船南北子三罐。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哦！这回吼，咱送无到，唔知等偌久，卡手啊，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业户呢，天发的打不通哦。
1: 喂，你好，我也好啊。
2: 喂啊，
0: 我唱歌。
2: 什么歌？听啥？多唱过年呢，七斤大。
0: 三点的，
2: 嘛是拄啊唱过尔，你点的这你拢无听哦，你有点你无听哦，拢唱拄啊唱过
1: 尔呢。喂，哎，你好，我英雄啊。喂。
2: 喂。
0: 喂。
1: 嘿，你好，嘿。
0: 英雄啊，我是高丽哈。嘿。我那边开一杯三加一哦。哦。啊，记得我张文学生，我从那个等下个，我开去看个股价跟开价跟。
1: 哎，无要紧啦，
2: 啊，
1: 无要紧哈，
0: 好。你拄个二三十岁咧，食个够紧。
1: 我好，我个路好哈，
0: 好，
1: 无要紧，无要紧哈，
0: 无要紧，
2: 嘿，
0: 我是等伊只过去之后，我等去经济，我看去啊，啊，
1: 买，
0: 我问问问问，
1: 好啦，
0: 啊，我买那个一杯三加一，
1: 好，
0: 到电视啊，到二十杯哦，二十哦。
1: 我两边两边说
2: 哈，好，好，
0: 我叫我叫几十杯加起来，
1: 好，
2: 好，
1: 好，五加十三杯刚上
2: 哈，谢谢，感谢，
1: 喂，你好，
2: 喂哦，
7: 喂，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7: 我点一首无言的酒杯，绿的，
2: 哈，什么？
7: 无言的酒杯，
2: 无言的酒杯哦，我唔知样唱咩咧，无言的酒杯，
7: 日语的，
2: 系啊，我唔知样唱咩咧，冇听过咧，系啊，
1: 好，好，喂，你好。喂，
8: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小玉平安，
2: 你好，
1: 你好，
8: 我在请小玉唱一首《鸳鸯蝴蝶梦》，
2: 那条我没唱哈，
1: 我没在唱哈，
2: 那条我没唱，换一条，换一条好不？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9: 英雄小玉，
2: 有，
9: 那个梨花呢？
2: 梨花泪小荷，梨花泪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哎，英雄天才你好，小妹你好，
2: 你嘛好。
10: 我还当点首歌嘞。
2: 哎呀，
10: 分中月圆，
2: 分中月圆哈。
10: 哎，谢谢你啊，
2: 客气哟。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哎，英雄啊，小弟你好，
2: 你好。
0: 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2: 三年古筝有点啊，还袂唱，免个点好点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你好，你好，我点一首《片恋酒》。
2: 片恋酒，嘿，好，片恋酒安排哈，不客气。
1: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来点帕奇拉直播。
1: 好。
2: 帕奇拉直播，哈。
1: 嗯。
2: 帕奇拉直播。
1: 嗯。喂，
12: 喂，你好，英雄，你好，
2: 嗯，
12: 我要点首歌，
2: 什么歌？
12: 车票，
2: 我袂晓唱，车站我会晓，车票我无拍。
1: 啊，喂，你好，
13: 喂，英雄大哥，
1: 哎，你好，
13: 我是英雄，小姐你好，
2: 你好诶，
13: 我要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2: 妈妈请你也保重，
1: 你要点无对，你点要接，点唔对讲。妈妈，哎呦，爸爸用，啊对嘛对啊，
13: 好白听，
1: 你讲我对，
2: 妈妈请你，
1: 等于一个也袂用点啊，讲，因为啊，母亲节要考你，听一条妈妈请你哦，爸爸用，我们到一条歌，讲啊，请你也保重啦，哈，
13: 妈妈请你保重些，我别讲话，
1: 来，赶紧来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一首阿母的温情哦。

0: 阿母的温情较深大海，
1: 嗯嗯、
0: 真正有影。所以讲哦，阿母哦，
1: 比海佫较深嘞。
0: 咱这世人哦，欠老爸老母哦温情哦，行未了，这世人行未了，
1: 行未完咯、哦啊。
0: 好，来赶紧赶紧，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哦，嗯，让我走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1: 哎呦，我讲你买点鸟会大钱去买啦，含鸡翅加纳豆。
0: 嘿，
1: 我即话南鸡翅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吼，啊南鸡翅加只几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鸡翅食较济咧。
0: 这个猎户线啦吼，皇宫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吼，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啊，纳豆拢做一摆食。安
2: 尼继续爱甲保养的呀。
1: 哎、欸，我做大包，我食，你该食了，
2: 看你哈、
0: 啊
2: 哦。好，哦，谢谢你哦，好。咱今嘛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好买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拢安尼甲咱应付甲小姨啊、疼惜拢捡茶碗呀。我咱民族较大、较烫哦，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在会 AA 呢。你若唔信，你甲问看卖，拢变变叫啦，吼吼嘿嘿叫啊。啊，物件强强要，强强要卖到无货吼！啊，所以咱赶紧，大家卡手赶紧哦，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哦！你平时有咧食咱产品，规年当天看起来这么上下好啦，当时上下好，咱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一罐送咧七八罐哦，无哦，咱这份物件好，你也爱把握机会吼，等下赶紧，这要刷赶紧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按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有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宏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公司报道往底，唔知影拢当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哈。喂，你好。
2: 喂哦。
3: 喂。
0: 哎，你好。
3: 英雄啊！哎，
0: 你好。
3: 带、
0: 欸、
3: 你阿妈。
0: 哎，
3: 你好。我等哦，听十点到十二点才困嘞，啊，过再透早拖老伙去办老人的种地所有，啊，过。都做个资料咩？
2: 哦，
3: 啊，做只灯个尔，
2: 有
3: 负责你个节目，有你小姐你，阿妹温情我收到
2: 啊，收到啊，
3: 我收到买，你那礼拜我拢爱听重播呀，
2: 好的哦，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啊，
3: 干嘛呢？
0: 啊，
3: 我要搁点几条歌，
2: 好啊，
3: 阿妹来带多次，
2: 哎，调我袂晓唱诶，阿妹要带多次嘿，带草地哦。
3: 啊，无夫妻之歌，
2: 夫妻之歌哦，好。
3: 一好诶，我足爱听你直播，拢爱你那礼拜无伫直播，我拢爱甲你听。
0: 好，
2: 谢谢。
3: 哎呀，真友好呀。
0: 好，谢谢啊。
3: 小雨小弟，谢谢嘿。
2: 不客气啊，阿妈，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2: 来，我即马安排一首吼，诶，男女爱歌嘞。

0: 小胖啊，啊，你讲要减肥是安那？搁加一下子，
1: 小胖。
0: 啊，我哦，较早加哦，一摆拢食六只，
1: 减肥食几只？
0: 鸭食两只，鹅啊食一只啊。啊，即马吼，啊吼，即马较食三只尔，鹅啊食一边吼，鸭食一只啊。
1: 啊，
0: 点心点心哦，点心我较早咧食点心，迄肉包拢食超三十粒，啊，即马吼。吃超都二十年，点着心尔。啊，迄东阿米哥较早是拢吃二十个，即马剩吃十个。馒头较早拢吃二十粒，即马剩吃十五粒。安尼吼，减拢袂落呢，减肥拢减袂落。靠要你吃啊，这边无大苦嘛，大苦啊！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啊，有
0: 抹恁
2: 的
0: 迄
1: 落面，啊，抹了有水无咧？
2: 有
1: 哦，
2: 金金
1: 哦，金当当哩啦！
0: 哎，哦，
1: 还有咪咪无？
2: 有哦，都抹三年
0: 啊，
2: 嘿，
0: 哦
2: 哦，
0: 主要南国鸡
2: 是
0: 食，哇，主要南国鸡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食也好啦，
2: 啊，会上腰
1: 迄个，上
0: 腰食南国鸡，主要南国鸡得啊，啊，
2: 我做够迄落蓬蓬发炎安尼啊，
0: 啊，食南国鸡，主要南国鸡得。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送大奖送啊！赶紧啦，即马六个 AA 吼吼吼，变变叫吼。咱家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蓝莓汁、甲主音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吼，买着拢赚着。美女了，伊抹了个就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吼，免去去拉皮的吼，免去拉，迄只阴坡拉皮的哦，安尼有够赞的。即马我们三罐送一罐啦，卡车啊赶紧啦，送完为止啦哈。哦，啊忙火车过，较分皮啊挲挲的买无啊，赶紧招厝边头买，哦啊赶紧啊等下，甲开一趟天拢看个空啦，好庄敬。即马哦，感谢恁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甲咱领我甲小姨啊，疼疼甲安尼哦，爱捡茶碗。安尼拢车归车哦，河南民主较大较烫哦，谢谢啊！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以按姿势哦。来，稍来安排一首吼《红灯路》哦。

0: 好友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友好时大人真积极，这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好放尿，直接放尿，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先去，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
1: 哦。
0: 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经个洗浴清洁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啊，互穿啊。老大人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安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到，互电台讲上哦，需要咱个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就回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耶。啊，還有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花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业邮书开的。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为你加油。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台湾，地地买乌鸡丸，做团阿比啊，食咧心袂酸，乌糖个茶米糠。较早的猪吼，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感觉听。
1: 日本的山猪哦。
0: 呀，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
1: 为什么？伊无爱食嘛，袂用食。
0: 因为迄米糠哦，迄叉叉的哦，吼。
1: 就营养吗？
0: 啊，含多爱含鸡菜来滴哦，吼，猪食甲酥酥个，哦，啊猪吼，较早阮公阿咧饲，捌饲猪肉哦，爱猪肉哦。要安怎让猪仔仔食到会大只有能力，毋知安
1: 怎？
0: 较早阮公阿拢去买蛏仔鱼吼，蛏仔鱼，
1: 尾鱼哦，
0: 菜市啊，遐尾鱼，菜市，遐菜市啊，迄迄阵哦，那个那过头的熬啊，熬啊已经熬歹啊，吼，啊，甲买转来吼，啊咧空空的吼，啊空空的吼，迄番薯菜啦吼，啊甲番薯吼，甲绞瓜。啊，迄、那个你敢知啊？迄、那个蛏仔鱼哦、喔，用啥呢？蛏仔鱼头用啥呢？用麻油。啊，像咱咧煮麻油鸡翅丸，吼、哦，啊，甲淋落吼，啊，甲淋落，啊，落落，互猪肉食。哎呦，迄猪肉安尼，迄食咧个地，吼、哦，迄泥水光光清清，出水在安尼，迄真正有影咧。吼、哦，啊，所以迄猪仔囝咧食起来，
1: 猪仔囝就饲大只吗？
0: 吼、哦，大只哦，迄较早，哎，所以迄。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仔囝唔食猪啊，拢无效。人会讲石头猪啊，石头猪啊，饲袂肥啊，呀！啊，你都用咩？啊，即马哦，较早迄阵啊，阮阿公哦，我一撇步用安怎？较早那用安怎？迄较早阮阿妈咧生的时阵哦，伊用啥呢？有那用的迄土土鱼头。哦，买较青的。
1: 啊，你阿公跟你阿妈都做猪哦。
0: 我咧烤腰啊，这单猪头，
1: 用土特鱼头。
0: 啊，迄顶位是蒸啊鱼头啊，这位较青啦，
1: 青啦，上面
0: 搞我阿妈冻个猪肉，啊只阿舅妈买回来吼，有那个剁剁剁剁的吼，阿瑞，
1: 鱼头都掉了。
0: 像有那像用个麻油鸡翅丸的。哦，
1: 炒麻油。
0: 食了到地哦，吼，迄食了到地哦，吼，有那沙沙叫呢，有那食个地哦，有那吼，安尼有那泥水滚滚清呢，哦，较早那安得足好啊呢。
1: 较早无牛奶啊吼。
0: 啊，甲无，较早啦，像我为人啊都无鸡，
1: 迄
0: 鸡也无偌济哦，啊，然后食呢哦，吼，滚滚清呢，迄安尼食了个地哦，迄泥水，迄就甲你讲哦，迄若隔壁咧火烧，怎啊顶一水花鱼，看安尼看，无我来讲，较早高雄市政府后壁。迄高雄市政府后壁，较早迄查某经，迄较早旧的迄七八百经呢，真正迄老一辈人拢知影，迄七八百经呢，也有牌啊，也无牌啊，一段啊，也是老啊少年拢总污染到田内底呢。哦，啊一摆回收哦，南部七县市拢总要食百台，上只拍袂花，一个查某迄到底，伊咧唔那可能有食，那不是食，
1: 我咧看。食特一头吗？
0: 那不是特一头，蒸啊一头，啊个炒麻油食食咧哦。吼、哦，五分钟尔，一边两分钟，一边三分钟啊！电，一规个火拢化去，消防队叫回来吼、哦、啊！你是拢食啥？啊，就食这尔，他有啥会蒸啊鱼头呀？有一个吼、哦，迄、那个请者，有一个吼、哦，伊拢请迄好家人，啊，请外口的吼、哦，迄厨房的师傅啊，入来煮了。啊，因为做的时阵啊，就内底吼，古早时代无塑胶啦，无塑胶落去哩，
1: 嗯，没有塑胶，
0: 就用啥啦？用迄款金蕉叶啊吼，金蕉叶啊，啊，咱以前嘛吼，就伫个灶骹吼，伫切肉的时阵，切一块吼，总啊落到啊金蕉叶啊包里，吼，
1: 要偷就对了，
0: 对啦，啊，即马啦切掉较好，就有那更大去，也等于啊。这个好野人是一摆看到就讲，好啊！这个无甲石头路袂使，转一摆总甲对转去。结果啊，转去了后，这个好野人佫摕钱互这个，佫互这个什么？
1: 都摕钱互伊，
0: 互这厨房的师傅。讲哦，我唔知影你是遐老好，你有一个老爸老母安尼遐老啊，吼、哦，啊你啊。
1: 七八等于
0: 七八等于给你的老爸老母吃。伊讲，阮老爸老母讲拢唔捌食过猪肉，啊，捌看到猪咧行路，捌看到猪咧行路，啊，唔捌食过猪肉，吓，啊，还是捌，啊，食过猪肉，唔
1: 捌看猪，唔捌
0: 看到猪行路，啊，伊是捌看猪行路，唔捌看，唔捌食过肉，要当落食，即好野人都要揢钱互伊，哦，所以较早我无定咧讲咱人吼。就有那安尼温良恭俭啦，吼、哦、啊，应该开就开。佮、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啊，这算讲这个人刚还叫伊作敖作色安得个。有一个啥物某银兄吼，来到迄小馆内底吼，叫要食饭。结果啊，一碗迄个肉丝面啊，安尼，哟、哦，安尼煮来个。伊发现讲，这肉丝面都无青啊，要啊，这唔好，换包啊啦，
1: 换包子，
0: 再换十粒包啊，食食的起身，我来要行饭馆的头家甲查讲，哎，啊，你的钱包啊阿袂
1: 纳
0: 吗？
1: 要
0: 讲，我想那就纳。我是面甲你换咧，我面换包换包啊咧，
1: 面换包啊。
0: 啊！伊讲对啊，你面换包啊，但是你面钱无给我，啊面我也无该食啦，我无该食面啊，啊我该食包啊，啊我面干脆换包啊，算得个钱面啦。
1: 啊，什么道理？
0: 啊，套套人安尼啦，吼，我无甲你食。
1: 歪理哦，这是歪理哦。
0: 有啊，你搁要甲收钱？
1: 不免立钱，面无食换包啊，啊包啊，得面换的，免钱。
0: 对啊，我
1: 老安尼啊。
0: 对啊，我无甲你食，你阁叫我立钱，哎，去处理啊啊！
1: 以为有骗你吗？
0: 啊，迄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哦。
1: 有病哟！哎呀，
0: 古早时代较早，常常讲一句讲，坐囝饿死爸啊。啊，坐新妇哦，气死大家！
1: 气死大家！
0: 因为手寸在拢未变长哩，哦，啊，所以，迄新，迄个囝，
1: 无可能拢一律。
0: 你也是讲你要饲，我要饲，结果拢无人饲啊，全枵死。啊，老母讲我啊，新妇啦，哦，新妇是新妇，就是讲啊，这都唔是我家己的老母，我以后要性命，要安尼，所以哦。坐啊，所以人较早就讲坐牛打无本，哦，啊坐某无当困，
1: 无当困，
0: 呀咧，
1: 娶足坐某伊无当困哦。
0: 对啊对啊，所以哦，人就是呢，啊，出头就算格，好心去学雷金，乌手咧徛水牛个，呀，也稳当当鸟鼠啊咧入牛角个，吼，啊鸟鼠啊入牛角，吼，也这个。头大面树风，倒大鸡仔王人啦、啊，呆看面就知了，对不对？哈、哦，所以啊，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色，街边全是仙。走去溪仔边、海边洗三四遍咯，海死乌仔鱼三船四万斤呢。吼、哦，迄男娃查某捡去煎咯，哎呦，规家伙啊，拖无死的，讲拖西连咯。所以真正有影嘞，啊，较早人就定咧。古早时代吼，你讲的拢总是有影啦，吼、嗯，也啊无迄个，无迄个讲无影。有一个因老母咧洗身躯啦，按大呆啊吼，在看电视啦，啊查来入来吼，查来讲你什么名？你什么名？
1: 伊个问哦，问看伊是什么名？要
0: 按老母，伊就讲你什么名？伊讲我甲你骗。
1: 哦，给你骗了
0: 哦！有，阿咧，哎，即马开始要搬冰箱去，哦，阿母啊，人伊要搬呀，哎，讲，因老母辛苦，什么代志啦？是啥话啦？我给你骗啦！哦，因老母讲我给你骗啦，呀，安得好啊？结果冰箱搬了吼，
1: 你
0: 咪来搬电视，阿母啊，我现在要去到人咧搬咧。讲啊，什么代志咪啦？我改骗啦，要安尼。
1: 伊个个骗。
0: 啊，即马佫入来，佫搬洗衫裤的洗衣机啊，佫搬。哎，你搬这？阿母，伊讲 阿囝的啊，什么代志啦？我甲你骗啦，哟，意思讲我甲你骗咯。
1: 迄个人叫我把你，我甲你骗。
0: 伊的名叫我甲你骗，安尼啦，
1: 哟。搬物件咯。
0: 啊，即卖吼，因老母身躯说出来，你是咧靠要命啦，安尼直直叫，直直叫，啊是咧讲个什么话？哎呦，啊电视甲冰箱咱无伊。
1: 搬了了
0: 啊。啊是安那无伊，我甲你骗啦，讲啊是安怎啦？咦？你敢搬迄个名叫做我甲你骗啦、啊？啊！你靠谣啊！你真正有影戆啦！冰箱、电视
1: 搬了了，
0: 洗衣机搬到无法滴，搁、我甲你骗啊！真正有影用骗你呢，真正
1: 也
0: 所以要啊，所以啊，这人啊戆就是安尼戆啦，所以人啊呆个看面就知啦，吓、啊！因翁吼。因这个因有这个算讲哦，有一对翁阿婆啦，去蜜月旅行了。啊，因这翁哦，个是因翁说食叫做食乌狗啊，啊这乌狗啊，
1: 食乌狗。
0: 要啊，因某吼叫做迄个叫做单。丹丹，还叫丹丹丹呐？
1: 丹丹
0: 丹丹丹
1: 丹，对
0: 啊。啊，两个去蜜月旅行，啊，去到迄个澳洲那边吼，半暝啊啦，对点吼，拢会讲一个吼，锵锵锵啊，有。啊，这个因两个阿公阿婆就讲啦，咱呐，那迄个这吼。到十二点，哦，啊，若见有共进的时，翁仔某就来做伙一遍啦，晓安尼。哎，某这单孔腔哦，可能我看是迄个做，迄电视迄孔腔的，无在演早迄个孔腔的，因买什么人啊？安尼咧扛孔腔哦，也都去甲迄个客钱哦，去啊迄个在共腔共腔迄个吼，讲叫伊吼。拜托哦，伊本来一点钟是啊，讲一遍啦，吼、啊一点钟讲一遍。哎，某这个单孔腔
1: 啊，
0: 就甲伊讲，叫伊半点钟就讲一遍安尼啦，晓安尼啦。哎，因翁哦，迄物个旅行哦，就拄好做伙耍，拄好伫目沙西要困呢，佫呛啊啦，伊某佫招啊，佫呛安尼啦。哦，一暝扛到天光，安尼拄好听听咧，安尼拄好扛要扛桥，上少啊有扛桥要得有六遍安尼啦。因翁明仔吼要叫开食早点的时间看吼、哦，用白啊！哇，你想到用白要？我倒啊，你念较好，我得安尼孔腔做告别，要好个孔腔个海个做告别。所以哦，因某个啊，这食神当，英语叫做吃神当，台语叫做食神当。哦，这恶啊，这恁英语加减恶，我那底看个时啊，加减啊，吃神当，台语叫做食神当。哦，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啊。哈、哦，安尼吃神当，呀，吃神当啊。所以，较早的人哦，足辛苦。无像即摆人哦，即摆囡仔是好命，甲死无人。较早的囡仔吼，读册回来吼，为着去捡柴，为去割草，为去饲牛，吼、啊为去掘番薯。要若拜六礼拜，迄囡仔吼，迄家子啊，扎咧也是哪吼，人啊啊光咧吼，低头举咧吼，兄弟姊妹爱去捡番薯。
1: 哈，捡别人的吗？
0: 捡别人骨骨的番薯，要若到冬天的时阵哦。看人骨骨哦，发寒之硬，到冬天也发硬啊。啊，发硬的愈大木的时呢，寒之愈大条，愈木细条。啊，无就讲哦，人啊在骨寒之吼，哎，人啊在变寒之的时候，用个犁的犁吼，啊，伊人倒扣，啊，即下要等下迄主人哦，就用
1: 主人家会好你哦。
0: 会有啊。捡迄哪吼，安尼捡个甜甜哦，啊，互你打断个，啊，互你扛断个
1: 啊，帮忙就对啦，帮忙个工资啦吼。
0: 对，所以较早囡仔是安尼哦，安尼真可怜吼、哦。啊，有一个啊，就迄名的啦，这名的 K 伊个名叫客啊啦，啊啊，伊姓陈啊，叫陈客啊，陈客啊，呀啊啊，这个啊，就名就俗人型，呀啊，这陈客啊，这名不是查甫呢，是查某呢。啊，即马听起来啊，就是讲陈客兄呢，啊，所以讲这查某哦，好够我偷客啊，规装偷到要了，啊，偷到要了哟。因翁吼一摆吼，就甲伊讲啦，讲哦，咱吼唔通安尼乌白讨，啊，因咧某迄单客啊，唔是安尼，拢做爱讨少年啊咧，啊，少年啊，就去门口遐等，啊，这单客啊就讲啦，少年人吼买某啊家娶啦，无安尼出面头要算长人无啦，吼。啊！因这
1: 单，
0: 经过的少年啊，都像一只狗母咧笑啊，狗光规厝边啊。
1: 你爱不爱改穿啦？吼！
0: 有啊，那因那翁就讲安尼啦，因那翁故意啦，讲吼，少年的啊，咱
1: 那要。伊无加你啊，佮加苦肯。哦，
0: 少年的，咱那要某啊改穿啦，吼！啊，因那某单客啊，迄吼单客啊，迄某迄个，翁的啊，来啦，去吧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咧啦，来啦，行去呗，去呗。我哦，你的婚我有给你留咧啦，晓？你来去呗，去呗，去呗，晓？爱人哦，故意啦，所以哦，迄人故意的那不好，晓？
1: 啊，取名，
0: 你管像迄后摆，然后听到迄款啦，做像我后摆你
1: 啊，去
0: 单客呀，迄款的名啦，要娶你也忙娶。
1: 来啦，好，第一名来改名。
0: 怎么改名？幸福公堂啊，厝边头尾偷了了。哎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上课那里。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还有一个杂人，嗯，因来打官对。阿爹阿爹，哦，阿公。啊，是安怎？啊，哎呦，哎、啊、呀，阿爹，迄条，迄新妇，迄条，那讲话无啥解清楚啊。阿爹，阿姐，哟，啥代志？我啊，规种听了了，无半要行的，无半要行的，讲，啊，你这查人是安那那无守妇道，规种偷了了，无半要行。唔是啊，我讲啊，规种啊，安那欠咱钱啊，要阿倒，啊，你唔着讲。欠咱钱，规庄要甲讨啊，无人要还。你搁讲看嘛？哇有啊，啊我来了，啊欠咱钱啊，我规庄啊讨啊，规庄的人拢无人去还的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刚上者。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硬、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泡线规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泡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单只哦。
0: 尤其阿母感情也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佮照上好啦。水某呀，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买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趁铁的份拢甲款起来，八着拢趁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 0800664499。
2: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2: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它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2: 对呀、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镭射麻烦呢、啊？
1: 哎，不用你就擦那个就好。
0: 给小哥哥摸
1: 了呀，
0: 好，谢谢。
2: 我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罐耶，
1: 我无了啦，
2: 当当，正水个白花个拢总无条纹，搁买予查囝婆，买予新妇婆，就足水个哦，
0: 真正有影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
2: 真好。
0: 那规日食了安怎？
2: 只拢面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间，
0: 规暝拢无困啊。
2: 有啊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啊，搁来好溜溜啊。
1: 安尼较好困吼，
0: 继续爱做拢个保养啦，
1: 哈。保养嘞，
2: 我我只吼食保养，
1: 安尼好啊。
3: 我食了规矩个那多哦，我食食卡生加放油嘞，一共比较两万。
0: 谢谢，
1: 谢谢呢。
0: 食卡生啊，你食偌久啊？
3: 我食比较两年
0: 啊。哦，啊你那卡拄着啊，食食早时啊两粒两粒。
1: 收着你着加搁加一个
0: 早时啊。天气冷哦，天气冷，
1: 天气冷，你着加加来
0: 食。暗时啊，搁加两粒两粒。
3: 哎呀，
1: 嗯，暗时再
3: 两粒，
1: 暗时。嘿，赶快
0: 着，嘿，好，
3: 再见啦，
1: 好，再见啦哈。
3: 南瓜子迄大多一只，我拢都买两多，啊，那多两粒，啊，南瓜子两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三把，马加巴已经十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个鞋搭起。要去了我多买嘛，唔知影伊个鞋搭起，拢唔知。
1: 嗯，
3: 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0: 来接到啊，再见啊。
4: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
4: 诶、欸，我几啊年前啦吼，是用恁的迄个南瓜子啊。
0: 嗯，较早食了安怎？
4: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4: 啊，尾啊，就是讲有清日三了的时阵啊吼。诶、欸，迄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去热掉，你知无？
1: 好热掉。
4: 热掉，迄感染到尿道啊。
0: 哦，感染发炎呢。
4: 诶，有看，啊，即马看会拢治疗好啊，
1: 诶，啊，保养，
4: 诶，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
1: 咧，诶，南瓜子，
0: 南瓜子咧，食
4: 还真都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4: 对吧？我没什么优惠，没几年婚啊，
1: 好，祝福你啊，哈，
0: 好，来接头，
1: 拜拜。
0: 来哟、哦，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阿母的节日哦，吼、哦，啊，感谢亲戚咩啊，那老爷爷哦。啊，做咱即马咱台湾人，你看看，大家做友好，拢带阿母哦去到药房哦，还有主音那豆王，主音南瓜子三克上克啊，拢也买啦。美女了，伊无阿母安无安老水啊老水啊，拢总买安尼好款款贵车啦。真正有影，这物件就是好哦。啊，你甲挂断去，真正咱这机会无定，唔是讲像人讲三两工在咧经常讲买一罐，讲送咧七八罐哦，无。咱这物件就是好。啊你会记讲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平时要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啊，你下手赶紧收收买，无咱这送完为止，哦，赶紧啊，楼顶叫楼卡阿母叫阿爸厝边住厝卡，赶紧来去赶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数相机哈。啊，咱等下英豪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拢是咱电话甲小米啊，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中你爱
1: 加
0: 量一个，好、嗯，因为这足济人
1: 吼，唔
0: 是讲是，诶，唔是讲一个、两个在问你啊，遐济吼，啊，
1: 哦啊，所以吼，
0: 啊，较有耐心一个哈，吼，唔免说伊，做你讲硬开配哈。
1: 来，咱的大哥他们都话点起收无闲的酒杯，伊的日语就是库吉纳西诺哈纳哈，我再给你安排哈。来哦，今嘛扫落来安排这首吼，咱的歌呢来去香港佚佗呢。哦，
0: 两点的。
1: 对啊。
0: 来去。
1: 带大家来去香港佚佗，未歹。
0: 好酒啊！ 好算但是呢我你们你们坐我去昆丁遐有一个什么所在？红岗镇啊，我传在红岗镇啊。
1: 红岗，
0: 我那福建人都讲啊，你那我白讲呢，是啊。喂，你好。
1: 喂啊。
0: 喂。喂。
1: 喂。
0: 喂，你好哦。
5: 嘿。
0: 嘿，你好，嘿，我英雄啊。
5: 你谁？
0: 英雄啊。
5: 英雄啊。
0: 哎呀，你好，嗯。
5: 我不能走。点小瓜啊，应该
1: 不？哦，什么瓜哦？
0: 啊，
1: 什么瓜？
5: 点条故乡的爱。
1: 故乡的爱哦，
0: 好，
1: 故乡的爱
5: 啊，
1: 好，我这安排啊。
0: 好，所以想要唱歌，
1: 对啦，要听歌，我哪会响的？我尽量啦。
0: 如果那个
1: 啊，那我没响的吼，啊，考虑换一下呢啦。
0: 要啦，好，来，阿宽给你来唱，
1: 带大家来佚佗哦。

0: 这条歌是无认真啊，甲吹落，这条歌若吹落会清起。嗯，
1: 真好听哦。
0: 伊这条歌这真好听，好听。生侪啊，水歹啊哦，这做有台湾口味，台湾口味都唱安尼尔，所以这歌哦，足好听。嗯、所以你若甲听哦，着即句听着足好啊。哎呦，生，迄个来爱一句嘞，佫较，哎呦，生侪啊，水歹啊，哦，是个人玩咯，啊啦，生侪真水啊，哦，是真好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呀、啊，
0: 哎、欸，英雄啊、
2: 哦，我拢爱食恁的盐桂枝，噶安尼我唔捌你改点歌啦。我想今仔日哦，
0: 要给他点歌咪？
2: 对吼，
0: 好，
2: 点一块恁的荷心甲棒啊啦。
0: 哈？荷心棒啊？荷心棒啊？迄敢会乱来？迄条不要唱。
1: 迄个我唔捌点过。
0: 荷心棒啊？不要唱啊？
1: 不
0: 要唱诶，搁换一条啦。搁换一条啦！
2: 我是听电台的啦。
1: 哦，一条鱼，搁
0: 换一条啦，来啦，换一条啦，啊，来来，耶，啊。
2: 好啦，无你啦。
0: 无，不用唱啦。
2: 不用唱，无你甲我点了，点一个南方红桥啦。
1: 好，南方的红桥。
0: 这条鱼啦。
2: 好，我拢是湾东啦，湾东遐个客较济
1: 吼。谢谢哦。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因为我在跟小英美女
1: 你们你好哎、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哈、
1: 哦、
3: 给那个一首那个空海陆行龙我是要点日语版的
1: 哦空海陆行龙好好
0: 你好我
1: 英雄啊空海陆行龙的日
3: 语啊小英
1: 有
0: 啊
3: 你老师有够高兴啊高兴啦啊！我有口罩，你听啦。
1: 谢谢，感谢。
3: 给你
1: 做
3: 两包。
0: 我的面子较大较烫啊！谢谢啊！
1: 够多。
3: 我来点一条细甘米。
1: 细甘米好啦，好，我安排。
3: 好点诶，
0: 好啦，
1: 好，
0: 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啊，英雄你好，小英你好，
1: 你好。
4: 我超认真等啦。
0: 哦，你好，诶，
4: 哦。啊，麻烦借一条啤酒的车子啦。
1: 啤酒的车子啊。
0: 老师的红的红的，哈。
4: 对，
0: 好。好。谢谢。
4: 好好听啊。
0: 好。
4: 哈哈
0: 哈哈哈。来，再来给唱一条。
1: 来，我安排这首《舞惊鸟》哦。
0: 舞惊鸟。
1: 嗯。

0: 即当代大汉才会找阿娘，因为较早阿娘，
1: 阿娘无多饲你。
0: 较早阵人哦，无多饲啊，下过头，下过头，啊，老爸唔要自己下
1: 家。无人不得意的吼。
0: 操，下过不得意的，啊，这遐个生，遐位哦，像个猪母安生几撮呢？是是。
1: 啊，都要来好生，因生啊无咧。
0: 是十五六个。啊，生意遐尼济哦，啊，生啊济啊，即嘛，较早的人啊，饲袂起拢好人诶，啊，好人，
1: 分人饲，
0: 分人饲哦，啊，不然呐，
1: 闲咯，他不来吹，他来小吹，
0: 阿母，阿母闲哦，足可怜的哦，我都唔卖，啊，恁阿爸自己照甲，照要死啊，我讲唔好，伊安尼靠地扭，扭要死啊，啊，即嘛姐姐啊，姐饲袂起哦，我总好善好人。阿伯你哪有缘哦，跟阿母这么相会啊，这个话这个阿母带一只鸟啊，
1: 没母鸡鸟
0: 哦，母鸡鸟，我听说说阿母带一只鸟啊，喂你好，
1: 喂哦，
0: 喂，你好，我英雄
2: 啊，你好，
1: 嘿你好，
2: 哎，我来叫那个
1: 好，谢谢大哥，你稍
0: 等
1: 一下
0: 哈，对啊，
1: 你等一下哦，谢谢。
0: 哦，来一线，
1: 一线，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啊，谢谢。
0: 啊，来，我来个产品刚上一个啊，啊，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对哦，
3: 我家上开，
0: 你好啦，你好啦。
3: 我要甲你买南瓜子啦，我想讲吼，伫你家订哦。
0: 你稍等一下，
1: 啊，等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给咱接一下二线哦，谢谢，感谢，给咱的面子。
0: 不要拢白订啊，我遐订啊，赶快接，别啊，赶快订哈，吼，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吃你的纳豆照顾一下嘞，我不是啊嘞，嘿，我是
2: 也
1: 不管。
2: 啊，你也吃纳豆甲保养嘞，伊袂管呐。
0: 头下我咪，
1: 我咪嘞，
0: 后面我进啦，哈。
1: 啊，我是讲，我你的纳豆我吃够济，我靠，比八门城，我靠一等二嘛。
2: 嘿。
1: 后头比起啊，我本来门城八袂起，
2: 嘿。
1: 我即卖八就起了。
2: 哦，安尼吃好啊。咱身体若保养得加足好诶，
1: 手麻甲特别像特别害啊咧，也是食迄种好去。
2: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1: 咱都照顾台湾一种安面。
2: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感谢吼、哦，咱英华甲小雅吼、哦，在厝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哦，阿恁拢捡茶还兄吼，
2: 阿
0: 拢拢用大胆的还兄吼，谢谢啊，真正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谢谢啊，真正有影吼！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足疼惜的吼！啊，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老下甲阮公司的宝德旺老下变变球吼，所以咱也免讲伤济，啊，恁就赶紧吼！啊，大家走去赶哦，赶回来啊！平时要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啦，啊，你就赶甲赶回来藏吼！啊，藏来豆豆啊，食豆豆好，豆豆食豆豆好，食食你就免烦恼啦！吼、哦，主饮纳豆王，主饮南瓜子拢三克送一克，主饮南瓜子甲主饮纳豆王拢三克送一克啊！啊，你就甲夹来食。美女，你哦，伊抹了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但是搁啥物阴坡拉皮唔免啦，抹了到底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查甫查某来抹拢烟斗啦！吼、哦，三罐送一罐啦、啊，赶紧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V 天花公开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阿兄啊，下边过来个唱一条歌。
2: 来安排这首5:00到6:00的吼，普多亚准的。

0: 哦，那做该美女六合一哦，我买第几罐啊？
1: 足水哦，
0: 水你知无？面足金的，啊，佮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哟，
1: 纳豆，
0: 纳豆我嘛食第几罐啊？食了诶，拢袂酸啊，本来口味小可呢比白白。哦，食真好诶，
1: 几足好吼、
0: 哦。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拢
2: 咧
0: 在咧一斤俩，
1: 继续搁开保养啦。
0: 我无无拍算咯。
1: 好，
0: 哎呀，我食做好诶，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祥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好，我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啊，靠阮公司的保德旺老爷爷吼，啊对，恁安款就对啊，吼、哦，甲全年通天放开肯平，只要你食咱产品，即马来甲款上会好。啊，咱即回话咱精神无着，唔知你爱搁等偌久，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都伫遐咧精神，咱即无啦吼、哦。啊，咱即是像咧东阿来，即、這个巷阿来，东阿米糕同款，食少知影的物件，食好，大家斗相报，抹了好斗相报啊。啊，下手要赶紧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好给大精神。啊，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按仔细哦。
3: 喂，你好，我英红啊。
2: 喂哦。
3: 哎，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要甲你叫诶，
2: 哇、哦，谢谢，感谢，
3: 哦，谢谢哦，谢谢你小等呢，
2: 面就较大卡啦，来，我来安排一挂哈。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道谢不？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啦，大家会记得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吼。衫爱脱，啊，暗时啊咧困眠照片嘛得噶。咱等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唔像温天吼。记得咯，太紧要补充起个，照顾起个吼。三五爱做改良啦，啊，不得什么屁股要改哦。英雄甲小玉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去讲哦，咱老饮酒，有食毒品哦，唔能开车。
0: 啊、
1: 你也想买迄中华迄几回安尼开车，弄一个安尼，人个身份啊是有够可怜的吼、哦，所以哦，千万得爱去哈。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谷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5: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电台。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嗨，秀山呀，
0: 嗨，是你好。
3: 你买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低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咩？啊，那边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姓啥？
0: 你用分机卡呢？
4: 懂。
0: 你是用分机卡嘛？会好啊，嘿。
4: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卡电话才会好嘿。哎、欸，
4: 我有甲恁订迄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哎、欸。你要点什么歌啦？
4: 新
0: 牛
4: 三匹祝英台。
0: 记得关吗？不、我水快买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5: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好。
0: 好。
5: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5: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6: 我等你因为。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是妈妈。
0: 妈妈。
6: 哎，妈妈。
0: 好，等两排。
6: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1: 哎，你好。
7: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7: 王太太。
0: 哈？
7: 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7: 哎，我是要来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7: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等两排。
7: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8: 还得我啊？
0: 哪只酒呀？
8: 我做这个。
0: 你听什么歌？
8: 掌声。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嘿。哪只酒？
9: 我要点歌。
0: 哪只酒？
9: 我南投圣诞。
0: 你听什么歌？
9: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得一首。
9: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10: 哎，秀山大富听好。
1: 你好，
0: 贝利好。
10: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
0: 什么歌？
10: 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0: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等两排哈。
10: 好，
0: 好，
10: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欧。
11: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1: 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好，等你吹哈。
11: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1: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听过，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个哦，嗨，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好、哦，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哦，这姊妹啊，这这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哦，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哦，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的时阵呢，会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哦，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醒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就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即马开始出门的话，拢要带好伞哦，
0: 嗨。新娘村播主音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娘村播与主音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诶，这咱一般食食的应用啊，这期刊哈。其实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呢，亚洲人吃饭啦，好啊，有人吃番薯，有人吃爱吃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里面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做的，就是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吃的物件，比如说米，吼，也跟人家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胖跟米，尤其这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在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哈，因为咱胖爱无讲这个什么型啦，搁在加什么添加料哈，变成好的这原材料，好的这小麦粉哦，这米粉，结果呢，做出来这真好食的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高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在安尼食着无好的物件，啊，唔是无好是食迄有动呢，唔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什么内面要被下来这？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不够？所以讲，安尼只啊，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不好，咱来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够有这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这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什么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多哟。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要咖啡吼。那买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哈？啊，冷的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哈。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当着85度高温冲入去纸杯的时阵呢，短短15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拉起来？然后会溶出了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之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来当吼，家己炸你的炸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全部是去家己不要去买咖啡，买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掉，燕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就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咱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会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炸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若会当啉温的茶。咱再上我喝冰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副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 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因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若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炸保温杯比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是双小，
0: 还是？
12: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2: 叫油啊，
0: 好好，小蛋，来蛋姐，接接哦，谢谢，我叫
13: 你，你好，
0: 你蛋姐，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三名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好，加工加工，嘿，来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1: 嘿，
0: 哦，阿伯，
1: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啊，佮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你，啊、好，感谢 Tiki 做诶，哎 ，Tiki 做，我在你先，我也能够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你是谁啊？
0: 哎，是嘿，
2: 我不来做见解。
0: 来，下面的不接。
2: 哎、欸，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那好喝。
2: 哎、欸，饮料吼，抹啥物，各项都好。
0: 哦，啊是抹。
2: 皮肤哦，了破坑哦，啊抹了拢好。
0: 嘿呀。了个破坑哦。嘿
2: 呀。
0: 诶，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嘿呀，抹抹好，我今仔又过去北港恒星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谢。
2: 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送来，啊，送来是我
0: 那北港送。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嗨，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虽然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欸，要抹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哪一色抹？抹是个塔粉红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3: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麦个请耽误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哈、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哦，啊，当然啦，这皮质醇不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激素会变较管，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荷尔蒙皮质醇在这增加的时阵，咱。那那内皮组织加吼，也有也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即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较会痒啦，哦，甚至讲会破，这样，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讲压力大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这荷尔蒙，蛮影响到咱的困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愈来愈多，其实这个荷尔蒙愈来愈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也受到这影响，开始乌白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个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拢无多加淡掉。好、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啊，营养不良，甚至讲啊，迄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吼，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耽误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贵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了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长岁寿的一个
0: 人数，
3: 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哦，伫这个那、日本人的长岁寿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那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对不对？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啥内边有啥子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顿哇个真百岁的人吼，伊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的意思了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来食啥，变成讲咱肠啊内底好菌拢哦，你食个死了了，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着发酵食品，加贵用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说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样哥啊，那根肌毛因的肌肉供雄发达，火灵流是哪一个限制？热海啊？啊，这海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架吼对脚脚无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诶，大底下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伊个爬架。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架，所以变成呢，走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寡山坡的所在呢，大部分人我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走路。所以讲，健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茂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晚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起哈。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用，中到食了饭了，拢会想要歇一下。我以前的同事拢是给你自备哈，这枕头哈。我无讲，我未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到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仔顶。定哈，头向关关哈，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里小花关关目睭开开，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调工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咱差不多三十分钟休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目睭开开放轻松。闭目养神。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上歹是趴伫桌顶，你的手会麻麻。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咱的健肌吧，买放轻松。个你安尼伫桌顶安尼趴咧，吼，全部咱拢拄啊接伫遮。你的手搁趴伫涂骹，你的头低咧吼，有重量，脚手拢血流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各位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可以当，像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啦，你困伤过久嘛，是人无精神无好啦吼。咱睡午觉，咱平常时你个伫咱兜嘛，无睡超过的四十分钟，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高尿，所以尽量就是困了较拄好就好了吼。来，咱今麦先我倒唱歌咧，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到请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啊！还讲幸福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一个七龙，我来唱这首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拢是全部唱你的酒诶，
1: 酒，
0: 你的哈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他就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
1: 黄
0: 大姐有听到，
1: 谢谢。
0: 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啊。希腊威啊，吼、哦，希腊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顶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加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这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加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加油脂。来，你好，你好，王大姐。
2: 就算大富，
1: 大家好。
2: 咱大富在好唱歌，
0: 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有实力的了，
0: 有，
1: 不不不，
0: 当然有啊、哦。
2: 王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在困啊你。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吼。
2: 眼睛看未明。健康够重，年纪大了啦。
0: 好、哦，那不要紧啦，较早有。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就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你要加油啊！哈。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
2: 哎，
0: 加油加油！
2: 再见，拜
0: 拜
2: 拜，
0: 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足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顶代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咯、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顶代谢如何，可是真可惜。咱人洗澡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会降低，要么呢，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哈。可是，那么这除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像下早食阿三问我讲，伊尿酸哦，伊问讲哦，按见尿酸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产啦，即马蛤蟆和蚵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嗯，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囝脚尖头帮来肿起来，我讲迄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尤其的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尿酸，即马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哈。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一下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系嘞，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那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还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走变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一百 CC， 叫做放一百二十 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哈。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块，即个小块糖，微糖，甚至啊来代补。

0: 那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闲，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哈、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着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着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能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就是排尿这边的尿气这个系统啊，你还有啥？咱的心肺更相关的问题，拢会绝对影响着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尿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尿尿气要从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尿者，还够嘞。那这功能药剂，咱一定要给你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哦，哎呀，有的人讲，哇、哦，嘿哟，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哈，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迄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搁较清气。嘿，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后，外口有菌，啊，这菌足介咱尿内面，咱身体无爱过多的物件，咱排出来，迄尿内底有这物件，所以迄菌吼足介很喜欢在里面，所以讲咱排尿出来了后，尿较变太高啦。啊，所以讲咱排尿出来时，欸、其实尿是干净的哈，它不是脏东西。啊，嘿，臭臭啊，那阿摩尼亚，对不对哈？所以讲它其实没有那么脏，但是咱那看多过呢，是咱排尿。
1: 大夫，大哥唱哈，嘿，有一阵日本人拢啉家的尿呢。
0: 我差不多十几档，
1: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哈，
0: 尿疗法，
1: 对，尿疗法，
0: 欸啊，基本上啦吼，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个咧看是不是有小块黄，迄黄是不是有病？不是，嘿，迄是有一种是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吼，这种代谢出来的物件吼。所以讲，那是小块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啦吼。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爱来甲各位提醒，咱尤其。咱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的尿量够有正常哦，也够我这血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欸，这有泡呢，那有泡拢未消呢，吼、哦，安尼咱要赶紧看医生。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1: 嗨，虽然听讲过啊，尤其那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人成大误工啊，咱就是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底哦哈，这是个人建议好朋友。所以啉茶爱记哦，爱慢慢啊啉的哦。你好，你好。
2: 嗯，是啥呀？哈，
1: 欢喜，你好。
2: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嘿。
2: 哎，我请问一下。
1: 嗯，未，你讲起来。
2: 这个，哎、嗯，
1: 啊，
2: 头下拢会疼哈。
1: 头壳会疼，听你的。
2: 哈。
1: 听你的病病哦。来，个听起来哦，一些哦，嗨，谢谢。

0: 掌声鼓励，我给你拍谱啊！
1: 真的
0: 啊，不，哎，不啥赛不，哎，朱全人，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玉小姐，
0: 龙千玉了哈。啊，都就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我先生，哎。哎，你们求过滤完是？
0: 甚至求过滤率，嘿，
2: 117.5啊！
0: 好好啦，求过滤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啊，你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秀山立刻你好，喂，你好，嗯，
3: 喂，
0: 来，我秀山立刻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体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率，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嘿，对对，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嘿，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好，
0: 食了
4: 食了食。
0: 哎，我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好。
4: 哎，油油也好去。
0: 好。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本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喂。
4: 喂，秀山。
0: 哎呦。
4: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4: 我甲你叫咧食药剂，过药剂了之后，三
0: 三片了，不记得三耶安那嘿。
4: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啊，那就新品代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来看嘞，看嘞哈，谢谢。
5: 喂，小姐好。
0: 哎，是，嘿，你好。
5: 嘿，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5: 我问一下，
0: 肾丝球过滤率，嘿嘿，
5: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我啊，你跟大姐赶快弄110耶，有100多嘞，很好啊，这样很棒啊。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6: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6: 我今仔我今日三片全部啊，
0: 三片我接谢谢。
6: 严重检查我先一下，肾丝过滤球。我本来靠着我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6: 哎呀。
0: 哦，玩的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盖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省金箔，
0: 好，你都免烦恼，你也听着，大家拢吃好哦，拢开叫我给恁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一罐三省金箔，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呢，咱登记拢有干部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个管理留起吼。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些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嘞吼。啊，买饮料啊，好买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哈，啊，咱就两点的有啊，将近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阮叫回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大成几杠，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哎，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脂，要吃啥？
0: 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秀爽啊！
0: 嗨，是。
8: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8: 哎、欸，我们就问你一种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8: 哎，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后山姑娘，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 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拍摄，咱继续挂翁大姐说电话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山姑娘，那么这首歌是个梁先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容易卡里边哦，让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我是爽
2: 鸭，是爽鸭，
0: 嘿嘿。
2: 我是有家里买那个困的药啊，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阿雅德呐？
2: 嘿，哎，对对，
0: 好好好，
2: 吃了哈，它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还敏哦，爱过敏就过敏呢。哦，
0: 啊，那个半夜弄皮啊，来先个接接哦，来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秀软，
0: 哎，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200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啦，我特别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食你安尼多啦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呀吼，真的来，咱阿爷得那只。
3: 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啦。
0: 哦，客家人啊！
3: 我就跟你讲大意啊，
0: 因
3: 为南投人，我也要讲大意
0: 啊。讲大意，不客
3: 气。因为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有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我遐坐话，我闽南的干那不好混的。
0: 假呀，假呀，得那
3: 我77岁，70斤。
0: 哎，那你哎呀，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假。
3: 我食两罐咯。
0: 愈水，嗯，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太姐感谢哈，谢谢。来哟，来嘛！如果现在拍昆明、拍那边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到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讲讲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够回魂呢，花让朋友去帮助生活，帮助昆明。那么咱够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要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花咱人呢特别。这种疲劳哈，啊你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爸会哪好哦哈？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手就捞起来哦，加好加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然就不很丢的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的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的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哦，咱的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体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也有关系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鼻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砸掉哦，这。爱给说的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砸掉哦，将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哦，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加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质吧，加无加好哈、哦，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我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遮顺，吼、哦，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哦，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砸着卡喉咙，哦，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 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哎来这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话要让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主要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也是讲莫名其妙信号才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啦，哈，一礼拜啊呢，搁扫只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等个真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检查，不行了，刚好去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在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上严重的肺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哦，拢有跟你讲吼，就有这个提早都是有这個信号，但是呢，肺癌伫近几当近几年，伊都无明显的信号，甲这器官甲唔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1.3，大武山广播电台。

0: 下面，那么这詹雅文说，请回来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当做电停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来
1: 这个三品电
0: 不好，嘿西。
1: 啊，姐姐，我无阿讲平安过面头无二目睭的无无受伤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样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平安问题呢？
1: 诶，过面啊。
0: 哦，贵宾啊吼，哦，安尼好呢。
1: 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拢。
0: 有啦，我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哦、对。安尼，李大哥，你啊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不要紧，甲盖两层就好啊。嘿，好好盖两层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
0: 星宝石
2: 是
0: 未歹。哦，三星宝石，食了
2: 安那好。较未感冒。
0: 较未感冒。
2: 啊，佮改变恁的恁体质吼。
0: 哦、
2: 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而且还骨啊个啊个血
0: 压。啊，今麦更会扫？
2: 没啦，血压个较稳定，无较早半年拢爱挂急诊，拢叫血压啊，今麦食对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李哥你好。
3: 喂
0: 喂，太太太完啦。
3: 哎、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哎呀，
3: 多好啦吼，
0: 啊，吃了那
3: 好，头拢爱买酥酥来吃哦，
0: 嗯，
3: 平啊平啊过敏啦，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三鲜金宝对，
0: 你来讲唔对起啊，
3: 嘿，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吃酥酥啊，今嘛唔免啊你，
3: 这免吃酥酥啊，
0: 哎呦，安尼好棒嘞，哦，安尼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大概两等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该吃人吃了该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二个管，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我们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点点，或者心点胆小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了个药人，那接下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哦，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呐。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搁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上紧要帮我啊，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立刚，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收住啊！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我捌听恁讲过，做迄戏楼，我们吃啥了？
0: 哦，我叫冠星呢，来先去接着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众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四点到五点，啊，咱的是和便利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鹅了。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可以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对一台频率才卡里面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看大部分的哈，那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哈。来，咱就不清楚和朋友较近的要听对，大家看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今摆来个讲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呐，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呐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吃得越老你越有准，说一个90岁阿嬷，因为一句话呢，一讲啊，这阿嬷说啥你不知道，别听人在乱讲啦，说什么吃老啦，没后生女儿最惨，只要没影啦，只要咱的身体若是坏去啊，有子没子都同款惨啦，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用脑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刷去，袂刷去安尼啦。吼、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啊，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去今仔日你有惊你是谁？啊，你经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侪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家里事事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啊又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转啊，家饲啊，家用也当用脑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一天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作，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的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跟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天，可能嘛几天啊尔，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天跟你换尿珠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讲有法度24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得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都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顾了呢，顾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顾一那顾病人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形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解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家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过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佮看护你买看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或者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嘛是过个物质，过个。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咧拍面枪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以当爬起来个拍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拍。所以要甲咱讲个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阁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哎，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10块，你也甲3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翁仔两个老翁仔某呢？比如讲以10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1块至2块呢。3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2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伯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保险嘛是同款呐，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的流利还好啊，你个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佮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到的啦， 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想要过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唔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会当改好，无影。上界是啥？你当家己行路，会当家己自由自在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敢好？好，就是要自己来。最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说，就是说，没不对啦，听孩子大家都会听啦。只要如果爸爸妈妈如果是有孩子，一定会听，没不对。不要紧，你要听没关系，不过呢，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咱一定要留一寡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阶段就是你要自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你得爱投资家己个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体是靠保养个呢，无家己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过来个食一寡保养个物件，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袂通，你食了你就袂快乐，佮减袂通哦。来哟，讲个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你敢知我手算吼？我做爱做广播，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干来兴趣做这帮俩。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来听到，咱这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搁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您讲话了，我真的自己经过提起我自己呢，我自己身体真的够好。你也一样哦，吼，不要让别人有那个案例给我们听，给我们看，吼，我们不要跟他们走一样的路，我们就身体够好，不然到尾，吼，像我们一个侯大姐想不开，这样就不好了，吼，侯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跟我们报告好朋友哦，来，我先来给轻松一下，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下，谢谢。

0: 么继续关系下面两组球员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过，我给你唱那么跳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拄只讲遐，你要坐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顾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卖安怎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食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个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个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尿看卖，食饱你去啊尿，两点钟个加尿，马上两百。不给你骗，一定马上牙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好，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应用的你袂当惊咯，甚至呢，我都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你卖小看这糖尿病呢，还是咱尿酸高呐，还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袂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梗病。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拢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不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们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呐、啊，有人今仔早起人看来毛就说：“啊，那无啉酒，为什么开始肝包油？”哎，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啊那安尼对个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咧观念正确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会比别人较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的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脂这组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顶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顶代谢病科啊，咱就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济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人无奈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三十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别把家己身体顾好，有那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买营养营养的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譬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三十分钟啦，啊咱水那里冇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今麦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要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安尼有了解吼，来稍等我一下咧。
1: 嗯，你好呀哈。
0: 欢喜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嗯，别你讲起来。
1: 这个。 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的病病哦，嘿，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哎、欸，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也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也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
2: 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记得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喜人姐你嘛别说点没有，来谢谢阿伯。嗨，
1: 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正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完的商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商品的我姐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讲重点。
1: 我会等亲爱我爸。
0: 哦，他管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剩即马剩偌济，敢来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咧咧最近的店，我个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
2: 哎，
0: 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2: 哎，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到了啦，啊，你讲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顺势条过利率？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迄个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山，
0: 喂，嗨，
1: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上面有不接嘞，你拿住耳机，嘿，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食你个三星新宝哈，
0: 嗨。
1: 哦，迄会降血糖个真好。
0: 哦，啊，即马血糖偌济？
1: 较早，
0: 嗯，
1: 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
0: 哦，四百。

0: 好，进贡个
1: 包料拜神啊！
0: 哦，都未遐尔艰苦啊吼！
1: 较未啊，较未夹未开啊！
0: 啊，本来是夹未开，还是因为做工课嘛？
1: 啊，
0: 做工课安尼
1: 做修理车呀、
0: 啊！哦，啊，今麦当呢又无得一包七地粿哦，好食嘴啊！
1: 好、哦、较轻松啊！
0: 好、哦、较轻松啊，较夹起来！
1: 哎呀、
0: 啊，就好个啦，恭喜恭喜！一句药无好用啊！你是安怎好用用伫对？打安怎？
2: 哎、欸，我老公你打打酸痛啊，因为做工课拢正拢做啊足忝啊。
0: 工课工课做啊足忝的酸痛哈。
2: 哎、欸、呀、啊，我昨下搁去恁公司买6000尔呢。
0: 哦，安尼哦，感谢。欸、哦，恁小弟小妹哦，哎、欸、呀、啊，
3: 我
0: 来看
3: 因吼，算讲伊个去产鸭肥吼，鸭肥要去吼，诶，耳朵尾甲肥掉掉，啊，掉掉真热量就掉一下，啊，真个迄是惊到脚脚都对水沟来灌掉，又再等于看伊下一条，啊，你无计水有，我唔敢讲，阿哥来要等来好
0: 打。哦，是阿姐就好诶，谢谢。你跟我讲药补就好哦，用药补是咧打安怎样？
1: 感觉安尼叫我转掉吼，
0: 哦，因为你做工课可能有当时啊加减转掉啦，
1: 啊，大大
0: 加轻松
1: 些啊咯，轻松啊。
0: 没办哟，哦，安尼阿姨，你跟我讲一下，你打安怎？
4: 拢我咧打啦，
0: 拢你打。
4: 我咧做工课啊，脚骨咧酸啊。
0: 哦，你是做工课脚骨酸。
4: 我咧一款大啦，我咧用棍子哦，安尼系安尼系哦，啊，手骨手骨头哦，
0: 好，
4: 肩胛头50斤拢会酸，啊，会酸我就拢给打，
0: 哦、
4: 打
0: 完就较袂啊。哦，所以做工课啊，肩胛头、手骨啊，啊个脚酸啊，即个打。
4: 有啊，就去爬楼梯，拢爬到脚骨酸啊，我都给打咧。
0: 了解了解，感谢感谢。来，咱的火龙果药补，除了打意外受伤真多，啊，搁再来第二种就是工作上的，那像个职业病啦。咱长期咧做一种工课，你反复咧出力，反复一直咧做迄个动作啊，久来10档、20档哦，长期落来哦，迄就是职业病啊嘛，职业伤害啊嘛。啊，这一部分呢，也是会当呢，打咱的火龙果药补来按来你的无数时啊，这工作职业是800种啦，唔拿365行啦，行业非常的多啊，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好做文呢，好做武诶，好文呢的那就哦，坐办公桌啊，吼免劳动，啊唔过呢，坐办公桌有当时嘛无遐轻松呢，诶，你定咧用电脑用滑鼠啦，哦，常在呢肩颈酸痛啦，啊无得坐久腰酸背痛啦，哦啊如果那是较劳动劳动的，行来行去呀、啊，行个较酸的啦，搬物件、搬东、摸东的拢总有啦。不管做文的、做武的哦，各种职业、各种工作，拢有可能造成你无舒适，还是建议你推荐你打火龙果药补，药补，嘿，
5: 是
0: 啊，得打了有效啊，是吼、
5: 哦，
0: 恁翁是打安怎？
5: 伊个在做水工啊。啊，牙崩无啊，但是啊，做崩无。
0: 哦，啊，牙崩吼，所以讲你先生伊牙崩无吼，你酸痛，你打咱的药包嘛是有效啊，对不？
5: 有啊，甲你打去地好，
0: 好、
5: 哦，差足多。
0: 哦，轻松舒适啊，差足多。
5: 牙牙个，迄两支手成个腿腿安尼。
0: 哎呦，
5: 腿腿吼，我老公打打你几年药包啊？
0: 嗯，感谢感谢。哎
2: 叫
0: 伊写个
2: 闹
0: 掉，恁怎个伊是写哩写个闹掉啊？哎呦，最用功的呢！
2: 你大头部的，你擘起咧有无？搞一叠一叠，怎个桥搭搭好？如果爱讲好用呢？
0: 哦，所以搭大头部哈，
2: 大头部骨起咧。
0: 我知牙鼻的时喏，大头部才会去用掉掉。
2: 闹掉，你用掉哦！太之前老师过来甲掉掉。

0: 好啦，好啊，
1: 等下。哎
0: 呀，
1: 包看
0: 麦，加油，包看
1: 麦，
0: 不能
1: 五号
0: 呀啦。哦，哎，安公，啊，你也好，得一加减啊，去搭去饲一较稳当。这是用迄条滑鼠用较
1: 老实。对啊，对啊，系啊，我用滑鼠嘛，用较手腕哦，感觉安尼怪怪。
0: 对啊，
1: 嗯，真正好用。然后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款的行业工作，做文的做武的拢好啊，加减弄一挂职业病、职业伤害，加酸啊、遐疼啦、无舒适的啦，会两个月不？哎，但哦，你感觉加较轻松啊？好，而且咱是中药，汉方。有治疗有效，就算呢，你感觉哎，无到治疗程度哈，不用到治疗的程度，但是它是真的有药效，而且是中药的药效，中药有效哦，唔是西药诶，唔是你会担心诶，唔免让你惊诶，吼、哦，一寡什么诶来检验的副作用无哦，没哦，好，诶中药诶药效药材呢温顺呐，而且呢，你说发挥诶药效啊是同人而乐诶啦，啊，佮有药理好咧，有药理好，咱只大声讲，真正有药效哦，啊，那无一般诶大补，伊是袂当强调药效疗效的，普普通通诶大补吼，大感觉诶，大起毛诶。大安慰其实还蛮多哈，啊，那呢药物绝对袂好，你开冤枉钱呀。好，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一包一百五块哩，啊，内底有七袋，一包七袋，八包千二，十包千五，买更加多，更加多人咧买，买更多的二三十包，当然都可以啦。看来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讲个结束。

0: 所收听是欢喜相逢节目，美人现场陪伴为大家服务。
1: 嘿，我叫
0: 叶宝。啊，叫物件等我。

0: 这是拄只林园林鸿菜大哥来点的故乡的月，哈，安尼报送完毕。啊，即阵来继续向大家报告是明仔载新新闻社。
1: 二牛三虎四兔五粮六蛇七马八羊九狗十鸡十一狗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

0: 好，来，今天你不是今天明仔哈，那今嘛是要报明仔呀。明仔新历五月初五，这是新历哦，旧历五月初五肉粽节了，差不多过一个外月哈。来，新历五月初五，旧历是三月十九，礼拜二，己卯日，重阳节，三十四岁，煞西平。重阳节哈，红色最白色。那我先接电话，嘿，喂，你好。
1: 刷卡
0: 刷卡蛋黄。

0: 我搁接电话哈，哎、欸、喂，你好，蔡大哥，
1: 喂，
0: 嗨，
1: 你来，
0: 哎、欸、
1: 嘿，你来，我看那你二二四四八八八，你几号几号几号卡卡拢无拢袂通啊？
0: 拄只拄啊好，你头前有一位大哥伫来啊？拄只就拄只尔。
1: 讲拄我断掉，无打卡好买啊？
0: 是啊，啊得天哪、啊！啊，就是拄只的拄啊好，我那有一位大哥伫来，我得先接伊个，啊接了就换接你个啊。所以你拄只卡是拄啊讲袂中啊？
1: 无啦，无啦，我打卡好买啊。好啦，
0: 二二四四八八八会通啊？拄只我已经接几啊遍啊，拢无共人个，拢有接通啊。有可能你卡是拄啊好，拢是别人卡入来吧？那接拄好。啊，你敢了解？
1: 了解
0: 了，我拄只二二四四八八，伊个上无接三五个啊，可能你卡拄啊是拄啊，我咧接的当中啦，哈、哦，好，

0: 嘿，喂，
1: 喂，
0: 有啦，你都有通啊？
1: 有啊，我挂号卡未通。
0: 啊，我就跟你讲，拄食的拄好，有几啊通嘛是卡接线入来啊。啊，所以唔只系嘟讲未中。
1: 今仔有人点歌未啊？
0: 点歌？啊，你拄食唔是点故乡的歌吗？
1: 对，啊，佫有人点未啦？
0: 啊，佫有诶，啊，佫有三首诶呢，啊，佫有三首要播诶。
1: 五首啦。
0: 啊，你讲看卖啊啦。
1: 中华民国颂啦。
0: 好，啊，看嘛，因为伊嘛，阁有三首咧排队的吼。哎、欸，啊，那先甲迄、那个那这三首，然后报着，再讲吼，
1: 好，
0: 好，好。

来，明仔是中秋节，34岁煞西平，明仔日子有些合祭祀祭号立在安葬。明仔其实呢嘛进入了新的节气啊。差不多是算热人啊，夏天立夏啦哈，春天诶节气大概到今仔日就结束，明仔再开始哦，就进入夏天了，立夏立夏了哈。明仔在温室来讲，上歹就上鸡嘛，上鸡上歹以外，啊，搁有上头上梁也无好，上好就是上高上羊甲上低，其他温室平平。好，咱来为头啊讲起，今仔日半夜所以为头啊来讲吼，上处是平平白色，白色，明仔在心情唔是介好。包括你的人缘、人际关系也无好，所以若甲人相处，爱特别注意你讲话口气、言辞态度，尤其千万唔通伫咧别人的背后咧议论别人啦，因为安尼呢，佫较容易有是非啦，明仔特别注意，就是讲哈，心情无好，精神也无好，迷迷糊糊，那所以工作上做代志哦，都爱特别盯紧啦，迷迷糊糊容易出差错，出差错以后嘛是爱家己来用时间弥补补救啊，哈，所以安尼加较麻烦费气啊，不如一开始咱就能甲做好势，再稳那是无好啦，明仔无适合的求财哦。就算你感觉看起来那像会趁钱机会呢，啊，毋过是爱预防陷阱呀，明仔爱提防钱财方面的陷阱，等到损失。所以讲明仔其实重点是注意收财的好啊，哈，收住你的钱啊，唔通安尼撩出去损失去，安尼较重要啊，感情上。就是那个人呢，是较有可能会当等到有缘人呐，会当主动把握啊。但是有破人，就是爱注意感情上的摩擦哈。那、是注意哈，就算家己人哦，就算感情真稳定的人一样哦，也是注意哦，加减哦，感情上哦啊，就挂迄个摩擦啦，无爽快啦啊，第。在健康吼，就来讲健康吼。如果真正心情做歹做歹吼，啊，无你就是找人开讲一下，找人开讲一下吼，上至少会当来互你比较有发泄情绪吼，会比较放松一点。

哎，新牛是温色扁扁那些蓝色的，明仔新牛的人温色嘛是并无介好啦。工作上可能是会碰到一挂波折，也是讲啊，你感觉工作生活啊，拢逐工逐工安尼过拢同款呐，啊无啥物改变啊，而且啊，敢像个处处有阻碍呀，哈。所以啊，心情暗时介于开朗哈，不是很开朗啦哈。嗯，那明仔哈，就是如果啦哈，心情唔是介好不开朗的话，其实这就是要靠家己调整哦，因为嘛是家己咧想想讲哦啊，你吼，逐工咧生活同款无趣味哈。啊，嘛是要靠家己去调整，讲哎，啊无你感觉安怎较趣味哦？你感觉安怎呢？会较有变化啊？你就去。做你就改变啊，哦，所以呢，人的心情好啊，啊，其实就是介在人安怎想啦，哦，你要向好方面去想，乐观去想，啊，就较无同款，啊，你一直要向歹去想，啊，当然啊，心情就愈来愈歹，所以这个就是家己调整心态哈，别人是无多帮忙哦，等于讲啊，你得找人哦，开讲哈，啊，对方呢会给你开破，给你开导开导一下。啊，可能呢，凡事有无同款的这种，然后你都有无同款的想法啦。好，再有呢，正在较无什么问题啦，哈、哦。不过还是爱辛苦付出才有，感情还是平平啦、啊，健康呢就是注意着哈、哦。神经衰弱方面，有的人睏袂好势，哦，还是有的人呢脾胃较弱诶，爱提防哦，肠道的疾病。

0: 来信号是冰冰水那些的，明仔工作运算不歹，你老辛苦付出哦，未去枉费掉啦哈，未辜负掉家己辛苦的付出啦。就是做了哦，那会有成绩，就算碰到阻碍，买当一一该突破，突破遐阻碍，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好，就算明仔有一挂代志烦恼，也唔过呢，家己调整心态哈，比较较乐观啦，那另外就是伫个明仔财运哈，财运还可以哦。哎呀，明仔哦，假仔是好哦，但是呢，偏仔的卖是会贪心啊，如果那是投机取巧的话哈，是较容易有损失啦。那做生意人明仔赚钱啊，是有机会，或者是讲呢，有较低的钱呢，想要向着副业去发展，嘛是会当试看卖，好，但是感情的无解好哈，感情方面呢，那是有歹人，较容易有一些小摩。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
0: 好，先来听歌。哎，拄只咱潮州有一位，潮州这位啊、是嘞哈，陈大姐，吼、哦，嗯，要来点的哦，点的这首歌是叫做《戆妈妈》哈、哦，我有吹到啊哦，潮州的大姐，你点的这首《戆妈妈》是龙千玉的歌声，咱共同收听。好、哦，有需要服务继续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时间来到11:05，继续进行欢喜上红节目。来，今麦是要来听讲到后壁新闻社独家，讲到信号吧，好，所以刷得来，咱继续讲落去。信号跟我讲，我看麦信号。有啊，有讲啊，哈，好，讲个感情啦，哈，幸福是讲个感情啦，伫个都只讲吼，那感情啊无介好，尤其独身啊，恋爱方面卖太过急啦，啊，太过急哦，可能会和你诶即、這个甲对方的关系呢，唔是遐尼啊顺利啊，愈来愈紧张哦，啊，所以你当然啊，咪是看看来啊，哈，袂当急的啦，哈，因为唔是家己一个人诶代志哈，这是。相方面的进展吼，有当时也无法度家己一个人掌握啦。啊，搁再来，有伴人吼，较会有一挂小摩擦啦。啊，包括外界因又较侪，所以一定爱保持理智啊，千万唔通来做出反背家庭、反背你的伴侣的行为啊。伫个健康吼，是注意颈椎吼，因为即马大部分的人吼，规工在咧滑手机啦，头咧咧低头族吼，颈椎较容易有问题哦，所以哦，卖一直呢长时间等时间呢一直低头。

哎，手头运势不好，扑血灰色啊！明仔心情起起落落，去波多好好工作，错误会较多，啊，而且个欢笑人是非哦，所以做代志特别爱谨慎呐。那欢笑人有当下对家己真不利啦，受到一挂扰乱哈，再运嘛不好啦，啊，卖强求偏财，啊，要趁钱嘛是爱谨慎，尤其呢，提防诈骗，哈，提防诈骗受骗上当啊，哎，感情上嘛是不好，有破人较容易有一挂冲突咯，那包括讲吼，是不是呢，拢无用伫个工作，较无咧吼关心到家人呢，所以应该爱加拨一挂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家人。人啊，囡仔啦，啊，关心因，最近啊，有啥物代志，还是呢，情绪好歹安尼啦，哈，大家就是互相关心嘛，第一健康方面哈，注意的是啊，较容易有失眠的状况。

秀玲是运势不好，加鼻血的哈，明仔运势不好，所以工作上、生活上拢无介顺利，可能个会碰到一挂突发事情，压力个有继续大哈，啊心情受影响，包括精神也不好，较无多专注你的工作，那是安尼吼，就真容易判断失误，所以建议你爱加听。定时的意见啊，有什么重要代志，卖家己做决定哦，问一下别人的意见，参考会较安全淡薄啊。啊，过来再问呢，一定是无好嘛。爱注意的是呢，可能消费较侪。开钱较侪，因为阿未有人阿未领钱嘛，哈，开钱较侪，所以家己爱砸哦。啊，个若要提，要投资者哈，对着别人咧讲的消息，唔通啊，听着全部拢相信哦，爱家己详细去判断，或者是去考察哦，仔细的考察。就知讲，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啦？所以跟钱相关的秀玲明仔爱特别小心啊，反正无适合处理跟钱相关的代志的对啊啦。桃花也无好啦，有伴人呢，跟你的伴侣哦，还是跟家人讲代志，真容易意见袂合，啊，就强要冤起来啊，所以爱互相包容加小让一下。健康哦，就是爱家己来调整心态啦。哦，或者是讲啊，你著主动约朋友呢，来讲一下你的心内话，安尼上无爱当得到一挂安慰甲支持。

想溜冰冰是给它写紫色的啊，明仔工作进展算顺利哦。那可能有一寡新的挑战呐、啊，因为新的一个月都开始嘛，有新的挑战，还是有新的任务交代好你啊，包括嘛，可能爱开发新的客户，还是讲按来着旧的客户哦，这等等的呢，收入拢会当处理得啊真好。好，工作顺利以外，在我们是伫稳定当中赚钱啦。包括你若讲要投资呢，啊，只要有精神思考研究过啊，是较无什么问题。好，明仔人也袂歹，有适合参加一挂社交的聚会啊，健康是注意细胞。

哎，性别是冰冰的色，绿色的，明仔心情嘛是无介好，比较低落哈、哦。因为你可能你的理想跟现实的状况呢，无同款呢，跟你想的无同哈，有落差啦。啊，本来就是常常安尼啊，理想。你想的理想跟现实的状况、啊、本来就不一样、啊、有落差、啊、这是 很自然的事情啦、啊、所以这同样也是要自己调整心态啦、啊啊、再来、啊、要防小人、啊啊、可能有小人的作怪等等、啊嗯、所以性别明仔也不是说很顺利啦、啊、那这工作上就要特别谨慎、啊、再问也是不好要赚钱还是以正财为主啊，投资理财的暂时呢，无适合的摄入太多。搁在感情上就还好啦啊，那是健康方面哈、啊，注意着，这个心情无稳定啦、啊，啊，疲劳亚身啦、啊，啊，或者是呢，目前这种气候哈、啊，嘛是变化加多吼。气候变化，虽然讲要进入立夏了，不过呢，这个天气咧，那边化变也是变哈，所以伫个气候温差方面也是爱注意。

由温室提醒粉红色，明仔好温家齐啦。工作上当讲是无啥物对手甲压力啦，做代志真轻松啊，做出来成绩嘛是真好，社交方面也拢真顺利。啊，你的交际交际圈呢，可能会当个进一步扩大，较容易熟悉到兴趣差不多的朋友啊，包括贵人的助力也真强哦，会当得到别人的指点。个帮助，心想事成啊！再问呢也不错哦啊！明仔适合去洽谈合作啦、签约啦啊！伫个正财方面呢是无问题，尤其做生意人哦，做生意哦，这哈趁钱哈，这拢是无困难的代志啦啊！那是投资理财哦，只要你有想法，精神科如意啊，会当大大进行啊！阿明仔因为人缘好，毛适合出外去哈，参加社交的聚会啊，健康方面就是那是参加聚会，会记得哈，茫收过大食大啉啊，包括呢，啉酒也唔通过量。

安秀糕是伽马色橘色的啊，明仔载算平平啦，只要计划代志会当顺利进行，安尼算袂歹呀哈。不过工作上爱付出更加侪努力，才有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好哈。那明仔载呢，嘛是有适合做决定，还是讲什么代志该做去做啊？很赶快的去执行哦。就算心内有淡薄啊担心，担心害怕，还是呢？爱相信家己的能力，安尼的会当方向化给啦，爱对家己呢较有自信的啦啊，伫个财运方面哈，还不错哦，还是做业务的人哈，做生意做业务的哈，这种的拢真有利啦啊，包括投资哈，还是会当试看卖啦，但是要见好就收，唔通太过贪心啊。伫个健康方面哈，特别注意哦，关节的部分

想给冲刷不好，冲刷就是什么都不好，乌色的哈，运势一定是歹啦哈，生活上、工作上哦，那像会相顶的压力啊，和你的情绪会烦会躁哦，啊，所以工作上哈也是爱较谨慎的啦。那财运哦，就是减少开销，把钱捞掉的就好啊，啊，卖期待讲哦，要赚偌济礼拜哈。伫个即种感情来讲呢，吼，有伴人可能呢家庭也毋是真和好，吼，可能就是有一寡代志啊，觉得家里乌烟瘴气的，吼，啊，这嘛是对咱们啦，短暂的而已啦，吼，啊，健康来讲，是也感觉足忝的吼，会当为家己安排一下旅游，吼，出去好好的放松，来释放你的压力。

来讲到上教，上教吼，运势上好，爱上好，就是啥物拢好，红色的，啥物拢好。其实我得讲，会当讲哦，啊，得逐项拢好啦，你要做啥拢可以啦，无啥物需要注意的啦。反正重要代志拢甲安排伫个明仔载去做就好啊啦。做生意的看是要去签约啦，啊，要去讲生意啦，啊，要去找业务啦，啊，即个拢尽量去啦啊。那再问嘛是啊。你感觉你有什么赚钱手法？你嘛是会当去试看卖啊，只是讲吼，卖安尼一下子呢，摕足大条钱出去，啊，就算要赚钱呢，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呢，卖收贵。卖伤过冲吼，伤过冲呢，就有当时啊呢，加冲过头哦，等到的较容易有损失啦哈。感情啊，健康啊，这嘛拢无什么太大的问题。

来收听温室提升黄色黄色的温室提升嘛是大部分各方面呢拢是真顺利的啦，包括连社交吼是真适合社交聚会的好时机啊，所以看是要交朋友，还是要约客户啊，拢真好啦。还是你有啥物想要做的代志啊，啊嘛当赶紧去做哈，大部分都是顺风顺水啊，搁有贵。人的助力来帮忙你，然后伫个财运呢嘛是好啊，趁钱拢唔免伤过困难哦，袂讲足困难啦，趁钱是较轻松的啦。好，感情上吼就是适合参加社交活动嘛吼，健康方面。注意的就是腰酸背痛。好，以上报告完毕。

0: 我来进攻个，为人实在是，那无法多讲哦。逐天食足侪蔬菜水果啦，比如上班族啊，吼、哦，拢伫外口食便当啊，讲要会当食着足充足的蔬菜甲水果，有点仔困难呐、啊。但是呢，你的纤维素食了无够的，真容易呢，闭结啦。尤其你的水哪个啉了无多，哇，安尼更加艰苦啊。那要排便哦，打打停停，规碗规碗就用啊塞，啊个在呢拢。等站啊，就是因为水分你无够啊。本来呢，咱的大便是爱规条长长嘛，啊，因为你水分都无够啊，水啉伤少啊，啊，变作伊会断裂哦，啊，就变了一扎一扎啊，一粒一粒，啊，你打打点点啊，佮规完了哦，放咧足艰苦呢。哎，所以啊，咱的妙用丁哦，要推荐大家啦。如果你真正无法度，逐天食着真充足的蔬菜水果，或者是讲有哦，你有食蔬菜水果哦。但是你的量嘛是无够、哦，好，所以不管你是呢食无多，量不足啊，啊，地疏的排便呢未畅通诶，啊，我建议来这粒妙用丁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哦，妙用丁伊不是干那帮助排便、软便、清宿便哦，伊同时啊可以当帮助咱的消化哦。咱食物件里面是不是爱先消化？哦，消化完应用的吸收，遐个无碍的垃圾的哈厨余呢，就变作大便，遐个废物呢，就必须爱排出来嘛。所以咱妙用丁伊内底有添加的综合性的酵素，综合性的酵素，所以你唔免阁再另外开一条钱哦，买酵素啦，买益生菌啦，其实咱的妙用丁的三效合一，一旦综合着哦，酵素啦、益生菌也好处啊，来这综合酵素哦，就一旦帮助消化，帮助。那健胃精等啊，让我们的整个肠道环境呢、哦、会更干净、更健康。好，所以帮助消化，个再来促进肠道的蠕动啦、啊，增加纤维质，所以得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唔免靠讲哦，食什么嫩便的啦、老的啦，那你妙用定的就可以让你的自己的这个肠道呢自然的蠕动，然后个来底下垃圾嘛，个塞出来，塞出来到门口到肛门口，哎，你得感觉想要排，想要排去坐马桶哦，真紧的时间呢，咕溜咕溜的溜出来啊，哦，水水黄金条。足久无看呀吼，本来拢放安尼一粒一粒羊肉塞吼，妙用丁食一段时间以后吼，哦，拢是真自然的，真正常的黄金条，有够赞的，诶，妙用你感受会到，你看会到，你就是买咱的妙用丁。
1: 我有
0: 时间吃
1: 收
0: 到的，今天收到哦，随个吃看麦，结果你的感想呢？
1: 感想袂歹
0: 哦，真正袂歹呢。哦，今仔你随和你有感觉，感想就袂歹啊。
1: 我高点收到哦，我随个吃一点落啊，接落哦。嗯，结果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咧放菜，你放菜哦，内底拢乌的呢。
0: 还得你进前积伫内底啦，积足久啊。 排便呢？几工？有一礼拜，
2: 哦，
0: 超过一礼拜，啊，结果你讲真好，就是你
2: 好袂歹，头啊就感觉袂歹啊，头啊一下就感觉袂歹啊，
0: 感觉袂歹，就是排便继续顺呢。
2: 对
0: 啊，今晚拢逐工有排吗？
2: 有
0: 哦，有，之前拢排了袂顺吗？
2: 年会有啊啦，
0: 哦，年会有啊，所以有当时也无逐工排。
2: 是拄啊好打起因尔啦，啊，拄啊听着你的迄个拢卡入去咧，甲你讲袂歹，我是讲啊，
0: 所以试看卖，
2: 试看卖啊，结果嘿啊，
0: 结果真正好。
2: 要几十爱啊。
0: 一起拢介绍人食安怎食排便的遐、
2: 啊，
0: 所以你家己食排便食了真好，就放了足通顺呢。
2: 我家己就叫四 K 啊，
0: 家己叫四 K 啊吼。
2: 叫别人嘅叫我六 K 啊。
0: 哦，你帮别人来叫啦，
2: 对不对？太困一啦。
0: 哦，这意思就是讲，你得拢排清气啊，人就较轻松、较好困的意思啦。
2: 好，可以两三朋友只食个鹅肉个。
0: 好，来，那是排便轻松哦，哇，规个拢无负担哦，甚至会互你感觉继续好困嘞。咱的妙点唔是咧食好困嘞，啊，但是你那是规个内底哦，拢肚肚胀胀放未出来，足艰苦的哦，嘛影响着困眠啦。其实影响足多啦，啊，只是讲哦，啊，规个未轻松啊，连你困眠哦都歹困啊，啊，人讲哦，食会落去，爱放会出来。爱困得起，安尼个这是上基本的，才会当有健康。啊，不过呢，你若是一旦放未出来，你也变作讲哦，你可能会食无啥落啊，无胃口啊啦，哦，规个内底安尼痛风啊、胀气啊、肚肚啊，哦，足艰苦的哈、哦。所以你若是排便未通顺呢，内底塌车，等于讲哦，你也食未落去，然后你也困未好势啊，哦，影响足大呀哈、哦，来。加盟店哦，问题拢解决了啦。咱一刻才千二块哦，也唔捌体会到疫苗用的人，真正请你呢体会这边啊看卖哦。通常啊唔捌买过吼，买第一刻啊试食看卖嘛。然后呢，食了后啊，哦，你看咱都食那大哥东江收到哦，足有效诶。迄天暗时呢，赶紧来见证、来分享、报答个仔讲哦，苗丁真正吼，那也真好用啊，确确实实足有效个。东江食，东江的欢喜个，赶紧啊，打电话来啊。所以你看，试一粒哦，都有感应啊。所以啊，通常那是不食过哦，第二遍来买，拢嘛是两克啊，两克啊。这是我定讲个一句话哦，真的只有新人客买一克啊。啊，那是只要我不食过啊，有体会到妙用个。大部分拢是一边两克啊做伙买，两克啊才两千四，也无比人较贵，但是效果比人搁较好。苏门电话卡我家，尤其台南一百，请你一定要卡来接买，卡来催我，还是卡来公司，甲小姐交代，妹妹美玲介绍妙用点。好，即阵马上卡0700-222-4488，0700-222-4488，以上讲个结束。

好，咱来买报告是这礼拜财运上好的五名先生，提醒财运上好的人哦，啊，好好把握这礼拜哦，哇，再趁一下，冲冲冲啊哈！好，来第五名，想嫁人，尤其是 O 型的人，你的血型是 O 型的哦，那更加是呢，100%财运好的，好。来，如果哈，你是你做行业嘛，啊，比如讲哈是洗衫哈，还是比如讲哦洗衫店呐，啊是呢，哎，即嘛嘛吼，专门吼是有咧洗鞋啊，吼，有洗鞋啊，哦，啊包括洗包包哈，因为我看有洗衫店咧，伊啊个有咧洗鞋啊啦，包包的啦哈，这种较特殊的，好啊，这礼拜呢。你的清洁的技术，不管是一般的衫啦，还是洗包包的啦、洗鞋啊，哈，你清洁的技术，拢会当好，客户哈，感觉真满意哈，尤其是像洗鞋啊、洗包包，这较少啦哈。哎，啊那是吼，人客满意哦，可能哈，啊，就介绍个较侪人客咯。哦，好，那另外，如果你的行业呢是呢手工，哈，这手工呢应该是讲。手工因为是较幼咯吼，啊，手工就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啦。手工吼，就是拢靠这个手工就是讲吼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手工艺啦，哈，手工艺品这那个，或者是呢，为人是家己吼工作室啦，啊，家己做吼啊，伫网络上卖啦，啊，这种呢，啊，这种手工艺也好啦，或者是手工的一挂生意啊，一挂商品啦哈，算较特殊哈，因为这不是机器吼来去做诶，所以变作讲伊较特殊诶，阿妈会当较受到哈人客的欢迎，然后因为可能做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啊，人客呢对这种有的人对这种。东西会比较喜欢，就讲哎呀，这敢那我有娘吼，揣无那一模一样诶。好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这种哦，手工诶，手工艺品的，那你一个手艺一定爱好嘛，啊，手艺好会更加会当受到人客会肯定，赶快呢，我那会介绍各个做客户互你。好，再来是第四名，姓杨，姓杨尤其你的血型是 A 型的人。好，那如果你的工作呢，咱来讲吼，姓杨的人啦，这礼拜吼，你的工作吼，你对工作的品质是真坚持，啊，你每一分的努力，拢会当换倒转来啊，现金换做是实实在在现金啊啦，哈，啊，像拄只讲姓家人哈，是靠你的专业的实力。会当巧稳巧财啊，人客吼，即人客口碑真好，啊，得呢一直一直介绍客户来，吼啊，所以即马信用呢是对工作吼品质是真要求真坚持的，安尼那当受到客户诶一种好的肯定哈。比如讲啊，诶，有人吼是做衫，啊，即马做衫较少啊，吼，诶，但是做衫也好，改衫嘛同款啦，吼。做衫款式较少，啊，改衫嘛是还阁有啊，吼，因为买长的衫有当时呢无下梳吼，啊，得起来红改，啊，改衫吼，啊，这同款嘛是爱做手工，同款是爱有好的功夫啊，哦，啊，甚至是呢，哈，有的人就是呢在做衫吼，就是。一些定做的哈，有人像西装爱定做，啊是一款吼较高级的衫吼，是爱定做吼，啊这嘛是爱靠哈专业的能力，对工作对你的这个工作真坚持呢，那人客吼满意吼，啊所以自然呢也是会当吼有做者订单来啦，哦啊过来，如果你的工作是跟景观设计有关系，还是绿化工程，哦，这种跟环境有关的哈，景观设计，这个跟环境有关的，啊，搁在绿化啊，为环境呢，特别需要哈绿化的啦，啊，绿化工程呢，那这种相关工作，这礼拜哦，如果你的这个你的设计、你的规划的方向呢，会当予业主真认同那安尼哦，等于呢，业主伊那是有肯定你的能力呢，你的报价哈，你所报的报价呢，你提出来的报价呢？只要会好业主满意哦，哎，伊可能吼袂甲你抬足多，可能可以呢，让你好好的去发挥啦。
好，如果你的工作不来讲，如果你是想厝的哈，又个是美型的人，这礼拜一旦讲哦，完全表现出了迄个趁钱的天分呐、啊，啊，要靠啥趁钱？靠你真灵活的交际手腕，灵活的交际手腕甲思维，哎，当地料想未到的所在，发现着满满的商机。比如说你的工作是在做摄影、哦、做摄影的，或者是呢还有特别、哦、那种空拍机、啊、空拍摄影的这些呢、嗯、你所拍出来的画面、哦哦、是很壮观的，很容易受到人的欣赏、啊、所以呢你接到客户询问的、哦哦、比之前还要多的、哦啊、如果呢你是做美容、啊、美容、啊、化妆、啊、这方面的呢、这礼拜生意嘛，真好，因为这呢做出来哈，人客有满意无满意哦，这马上看出来，美容嘛，化妆嘛，啊，马上让客人呢真满意的哈，啊嘛是能会当搁再帮你介绍，搁较侪客户哦，嗯。是说你的工作呢是那种哈顾问的啦哈，而且呢来帮人做就业辅导的啦啊，或者是哈让人家咨询的啦，这个哈嗯你诶一寡意见哈，哎当好客户呢啊真感觉哈真实用啦。啊、所以呢你的这个业务业务量也会增加啊，业务量增加呢主人呢来当趁钱较多。好，第二名姓后，尤其是 O 型的人，这礼拜呢，你的行动紧，反应嘛紧，等着机会吼，未拖刷哈，赶紧掌握机会，做代志呢干脆利落啊，较容易抢到对你有利的机会或者是代志。好，嗯。比如讲哈，你所做的工作呢，是加迄、那个加。那种哈，做色啦，怕色啦哈，怕色或者是呢，安装呢一些锁啦哈，比如讲，哎，大门的门锁啦，啊，还是讲你装什么什么电子锁，有的没有的哈，甲色哦有关联的安装呢，或者是甲出来的居家安全相关工作的人呢，啊，因为你这个功夫真好，好，总是会当呢用上紧的速度哈，帮人开锁啦，帮人做安装。啊，就是靠着你的速度跟可靠度跟可靠度啦，因为你、哦、就是呢你做的、哦、就是很可靠、哦、靠着你的速度以及呢你让人很信任、哦、很可靠这样得到客户的信任，那么就介绍更加多人客的 case 给你做啦、哦啊、如果呢你的工作是一种比如说调酒师啊，调酒师呢，哎，这吼所调出来的酒呢，是不是会当好客户满意？哦，这嘛是赶快关系的功夫诶。好，来，那很适合客户感觉哈，真满意，真好里面哈，像调酒这一些呢，安尼呢，都要客户较侪哈啊，包括呢，客户呢来欢迎好餐厅啊，餐厅这方面嘛，买单啊，看出来啊，你的实力呢，真受客户的肯定哈，所以嘛是有一种加薪或者是奖金的机会。

好，如果你的第一名，第一名是上流的哦，上流尤其是 AB 型的人，上流的人这礼拜要赚钱哦，上盖适合一种需要头脑、需要判断，或者是做收尾的工作。哦，那安尼讲吼，这礼拜呢，趁钱诶，搁较顺啊，哈啊，比如讲，你是靠口才，哈，靠口才咧趁钱的人，哈，口才嘛是需要头脑的，哈，因为你要讲啥，一定是爱先为你的头脑反应嘛，头脑想的，啊，唔只会当对嘴讲出来，所以讲你诶工作那是干。口才有关的，比如讲做业务的啦，哦，业务呢嘛是靠口才呢来做生意呀，啊，搁再呢，哦，卖物件嘛同款呐，卖物件嘛是爱会样招呼人，招呼人客嘛，所以，那同款哦，这也是口才真重要哈，所以秀丽的人啊，如果你是需要你的工作是靠口才、靠头脑的呢，这。礼拜哦，靠着你的头脑啦，甲口才哦，你的生理继续好啦哦，啊，搁再另外包括讲，营养师啦，啊是健康管理的人呐，这嘛是需要专业哦，因为营养师也好，啊是健康管理的人才呢，你爱互人客一挂真专业的。假设的建议啊，因为你建议了真清楚啊，人可以做起来效果也真好啊啊，所以嘛有机会呢，会当让你增加更加多的客户啊。这以上这五名哈，这五种的选项，拢是伫这礼拜财运上好哈。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好，来，我进一个广告哈，拄只吼伫个刷卡接到人客，这个人客吼，伊就是讲，听我咧广告小卡冰山咧讲到狗肉，一开始呢有印象讲哦，过去伊曾经捌食过小卡冰山呢，但是呢伊就无持续啦，感觉伊好啊，伊要食哪，伊要食狗肉，伊要食狗肉，过去捌食过小卡冰山哦，就是感觉好啊，有改善啦吼，伊就无搁再食啦。即嘛就是又搁开始哦，足搞个，伊讲哦，唔是干那暗时要起来放俩，连日下的同款，所以开始有印象讲哦，对吼、哦，小卡冰山啊，伊总袂记得讲哦，这项产品伊捌食过有效，所以即嘛又搁听到，好收起来讲啊，对，好，安尼赶紧呢，搁开始来食小卡冰山哦，来得一旦搁解释啦，好，都接着甲这阿姐讲，你这回哦，唔通搁再安尼放掉啊，好，有效，足好。你买到食到啊，吼但是唔是讲安尼就放掉去呢？咱的小卡冰山哦，你也当该当作保养来继续调用哦。因为呢，咱年岁愈侪吼，一挂器官啊，吼像腰子啊，伊咪愈来愈虚淡薄啊，一定的嘛，人会较老啊，较老时你也感觉你食无好，食无好，一定是渐渐有一点么衰退，有一点么走下坡啦。所以咱来维持吼，和咱的健康较好的状况。维持在比较好的状况啊，你若无维持无保养啊，很多哦，足侪人拢会渐渐吼的退落去啊，吼，渐渐的就下滑了。有记吼，咱起初小卡冰山，你来食治疗啊，叫三顿食，食较起呢，叫三顿，每一顿会食饭进前一点钟，食一包，吼，咱这一小包吼中药粉的来透开到你嘴皮的，叫三顿食起初呢，安尼食有的人真紧哦，一刻还未食完，伊就感觉改善真多啊。好，当你感觉有改善好啊，唔是安尼哦，就放弃放掉呢，开这小小啊钱吼，一刻2000块其实无贵啦，食到食有效，这是上要紧的嘛。既然咱食到，就阁继续安尼个调养哦，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买的物件是对的。对咱无排害，甚至有真大的帮助。咱持续来个药剂啊，听咧、顾咧，继续来对落去。你起初治疗的时候呢，一天三遍安尼吃，渐渐好足多啊，唔通完全放掉啊。你会当呢，念一顿，食较少的，食较轻的，一天食两顿。至少一天两顿早安尼食一粒小卡冰山的啊，嘛保咱腰子的平安啊，对不？连一顿哦，一天算食两遍来讲哦，安尼就继续省的呀，但是你唔能完全把这条钱哦连掉，开一丝啦小小钱来顾好咱腰子的健康，真重要啦，这是真好的投资呢，来所以一克才2000块利益啊，等于咱那一天食三顿啊，一天的腰子钱。只不过才60块，有当时你一杯饮料，伊都唔拿60块，即马一个便当哦，上至少拢70-80块，甚至100几块咧。一天三顿的药啊钱，嘛才60块。如果你呐来念一顿哦，食较省的，一天两顿来讲，一天药啊钱，即安尼小小省省啊，40块利益啦。即马40块会当买虾米呀？买无啥，但是咱的小卡冰山呢，会当带互你真大的帮助，尤其是对着咱的腰子的照顾，对着有血糖的人的帮助，这效果拢是真好的啦有在家里就知，也未吃着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挂镜头啊，请你来亲身体会看卖呀哦，而且咱这是有药理好，真正是有治疗的药效，真的有治疗的药效，才会当摕着药理好。药理好是咱的国家、咱的政府的卫生单位所发的呢，唔是凊彩就会当摕到的呢，拢经过真严格、很严格的审核了，正是确确实实有治疗药效，才有药理好，所以你安心放心使用。尤其伊个是中药的，中药这个唔免惊讲哦，对咱有啥物款的排害啦、副作用啦、伤药剂，等到伊是咧过药剂呢。好，来，苏门电话卡来控制。李李素素888072244888，以上广告结束。

0: 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是由着 NONO 妙用丁、 NONO 深海鱼油、大 S 全多喜、贺腾桃、天一小甲冰山、飞龙哥夜报共同赞助提供。飞龙哥夜报公告核准礼盒，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小甲冰山公告核准礼盒，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071-0024号。在这向大家讲一声晚安，再会，拜拜。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1.3大武山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3: 李伟啊！
0: 哎呦，蛋姐来，谢谢大哥，等一下哦。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个。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阿拉要点歌，麦当两只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哦。
0: 你用分机开呢？你是用分机开吗？会好啊，嘿。
4: 哦，小可会好。
0: 你就是用分机开电话才会好，嘿。
4: 嗯，我有甲恁订那个。
0: 好了，什么？你要点歌？什么歌？什么歌来？嘿。
4: 嗯。
0: 你要点什么歌来？
4: 新牛三匹祝英台。
0: 你记得歌吗？
4: 有。
0: 我先挂麦哈，好，再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5: 啊，秀山大富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我今日要给点一首《海角信号》。
0: 哟，哦，
1: 海角信号，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好，
0: 好，
5: 欢迎，
1: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5: 好，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
6: 我听电影喂，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秀妈妈。
0: 妈妈，
6: 哎，妈妈，
0: 好，等两拜，
6: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山你好，
1: 哎，哎，
7: 我到嘉义梅山，可以隔壁，
0: 那贵姓？
7: 王太太，王太太，王太太，
0: 王太太哦，
7: 哎，我是要来点一首歌呢，
0: 什么歌嘿？
7: 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好，带人拜，
7: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8: 何德光，
0: 难得久呀，
8: 后山在哪？
0: 你听什么歌？
8: 上山。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嘿，哎、
9: 欸，我要点歌，
0: 哪个注意？
9: 我南投圣诞，
0: 你听什么歌？
9: 流浪三兄妹，
0: 有两首，一首是天涯三兄妹，啊，一个是无天涯，你要对一首？
9: 流浪三兄妹啦，
0: 流浪三兄妹呢？好，等两排，好，再见。来，你妈贝你好，你好。
10: 哎。秀山大富听课，
1: 特别好，
0: 贝利赫。
10: 等一首那个国语的，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0: 哎，
0: 好，香格里拉，好，带来安排哈。
10: 好，
0: 好，
10: 阿里嘎多，
0: 不客气。好，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好。
11: 你好，我巴德廖姓廖，
0: 巴德的廖大姐啊。
11: 哎、欸，我点那个心在江花，麻烦你。
0: 心在江花。
11: 嘿、
0: 欸，好，等你吹哈。
11: 麻烦你，你唱啦。
0: 等你吹，
11: 多听嘞。
0: 等你吹哈，好，谢谢你，
11: 好，
0: 拜拜。
11: 好好，拜拜。
0: 哎，对不起，没听过，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先哦，大富公的气象一个哦，嘿，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醒。咱这个这两天的落雨，全台湾啊拢受到风面的影响。好、啊，这礼拜应该拢是梅雨封面哈、啊。这姊妹啊，这就是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安尼啦。啊，所以讲拜拜的落雨，啊，咱拜三拜四小停节，啊，雨积在东部，拜五拜六继续热。啊，大概就是这样，今这礼拜就这样天气啊，所以咱这落雨的时阵呢，会些块凉啊，尤其伫暗时啊，哈，中岛以后落雨的这情形伫山区会较明显啊，啊，所以咱来个各位提醒啊，接下来啊，应该都是属于梅雨的封面，那、就是讲哦，这热节停节，热节停节，所以咱伫今麦开始出门的位，拢要扎好伞哦，
0: 嗨。新娘三伯祝英台无这首歌，梁先生毛你去改歌，无这首新娘三伯与祝英台没有哈，请你去改歌了，谢谢。来，请刀哥讲了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一个爱食什么物件会变大颗。时阵咱只要什么物件拢加食过吼，咱就无甲消耗掉卡路里就会大颗。但是一个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这伫这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哈，伫这新的期刊内底，这不算是算是的研究诶，这咱一般食食的应用啊，这期刊哈。结果里面有写的几啥啥啥，那一般比如说咱亚洲人食饭啦，好啊，有人食番薯，有人食爱食燕麦五谷饭，但是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的小麦，就是麦做的，就是米粉啦，吼，讲较简单是米粉，这麦做的相关的物件吼，是现代人就爱使用嘛，就爱食的物件，比如讲米，吼，也跟咱这胖。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因为这个在做这胖跟米，尤其这胖哈，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面包没有什么抵抗力，因为这需要盐，需要油，啊，搁高温来处理。就原本这麦啊是好的物件，但是经过咱人的设计。设计吼，因为咱胖爱无讲即个什么型啦，佮加什么添加料吼，变成好好即原材料，好诶即小麦粉吼，即米粉，结果呢做出来即真好食诶胖，变成伊营养都流失去，卡路里也悬哦。原来年轻现代现代啦，就是得安尼食着无好诶物件。啊，唔是，无好是食迄有冻呢，唔是，因为迄太好食，而大家拢食胖，这不好哦。你喜欢吃东西要少点吃，为虾米内面要写在这？因为你安尼食，你运现代人运动量够无够，所以讲安尼食长时间来看，代谢这个机制哈，代谢这状况会愈来愈无好，咱来开始有大颗，对，有脂肪肝。啊，甚至讲，佮有即个喉咙失调、营养不良即状况了来，哦，所以讲来甲各位提醒，虾米物件拢是好，但是卖食伤侪哦。
0: 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有些习惯，咱大家拢啉，要咖啡吼，那要烧的拢总是用纸杯嘛，对不对吼？啊，冷的啊，冷的嘛是用纸杯啦吼。那么，但是烧的呢较严重，如果那是烧的冻到85度高温。冲入去抓杯的时阵呢，短十五分钟啊，会乎你看无哦，目睭看无的，什么呢？一个防水膜啊，伊纸杯有一个防水膜呢，会怎拉起来？然后会溶出了25000粒的微粒，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我到进前有讲过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来当吼，家己炸炸你的保温杯去买热咖啡。绝对不要拿自己像是去家己杯去买咖啡卖这个用一种银的种纸杯，因为这纸杯呢方便不掉，要么哥啊真的会释出那个什么塑胶微粒，而且会伤到咱的内脏，而且呢这样也造成咱的血啦、咱的细胞啦。那甚至呢，这个塑胶呢，这个微粒呢，也真的造成了什么呢？你的甲状腺、你的皮肤、你的下一代、你的荷尔蒙都会影响到哦，哈。所以呢，讲上好是家己炸做，这个保温杯。所以为什么我最近拢一直在推动，希望迄好朋友呢，你那会当啉温的茶，咱才会送我好朋友保温杯，因为最好。不包括你去买物件，也不要用纸杯的这个咖啡哦，哈，因为外顶是纸，中迄层是聚乙烯，单副毒化学的一种在聚乙烯的啥 PE 嘛，哈，或者是塑胶哦，简单讲就是塑胶哦，哈，一内层嘛是聚乙烯，而且接触到热以后内层呐，哈，那么它就释放出25000颗的塑胶微粒，所以建议好朋友。按即马开始，若要去外口买咖啡、买烧的物件，尽量不要用他们的纸杯，家己炸保温杯比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是双小。
0: 还是？
12: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2: 叫油啊。
0: 好好，小蛋姐，来蛋姐，蛋姐哦，谢谢。我叫
13: 你好，你好。
0: 你蛋姐，蛋姐，等一下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杨先生对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呀、啊。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一个见证。
0: 来，三面都不记得哦。来哟、哦，谢谢哦。好、哦，再讲，再讲，嘿，安啦。
1: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哦？
1: 嘿，
0: 好，阿、啊、
1: 我吼、哦，好，阿、啊、我吼、哦，这两天吼、哦，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哦，哎呦，谢谢你、啊，好，哦，感谢 Tiki 做诶，哎 ，Tiki 做，我在你先，我也能够谢谢哈，感恩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嗯，我叫什么？
0: 哎，是嘿，
2: 我不该做见解。
0: 来，下面的不记得。
2: 哎、欸，你的诺诺皮养真好用。
0: 哦，啊，饮料安尼好喝。
2: 哎、欸，饮料吼，抹啥物，各项都好。
0: 哦，啊是
2: 抹。皮肤哦，了破坑哦，啊抹了拢好。
0: 嘿呀。了个破坑哦。嘿
2: 呀。诶、
0: 欸，啊这抹抹都好起安尼。
2: 嘿呀，抹抹好，我今仔又过去北港恒兴买两组。
0: 哎呦，谢谢，感
2: 谢。我已经头一摆是叫你送来，啊，送来是我那北港送。
0: 好，马紧上紧关，哎，上紧买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嗨，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给来搞不啊？
3: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时间个淡薄嘞，让出来得让个坑几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些，哪一些薄？薄是个塔夫人些哦，慢慢见呢，转开捞起来哦，阿薄好的个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咱这个压力一定会有。按压力来的时阵哦，不止和咱无困，可以造成咱皮肤不好啊。为什么呢？当咱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压力感受到了，咱的大脑也开始反应，哈、哦，可以放出一个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好、哦，啊，当然啦，这皮质醇不是讲完全无好，哈、哦，有一定其他的功效。但是呢，咱这个荷尔蒙那是多，要是多的话，咱辛苦化验激素会变较管，会比较严，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你慢慢啦，哈，啊，造成咱辛苦的这个改变，比如讲来讲皮肤，皮肤加哈，因为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在这增加的时阵，咱。那个那内皮组织家吼，会杀菌的迄好的物件会减少，哦，所以讲外来即无好的病，那菌啊病毒啊，来按咱家偷偷啊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你也较会痒啦，哦，甚至讲会破，哎，这样，哎，这起不一样啦，哦，会用痒的形式来出现。哦，所以讲，那是讲压力大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哦。那释放组织胺相关的安尼物件呢啦哈。啊，这时阵咱的皮质醇因为压力所产生的这荷尔蒙，蛮影响到咱的睡眠，那也会让我们晚上不好睡，甚至讲，荷兰这啊，他个无爽快啦，胃嘛怪怪啊，哦，所以讲咱的这压力开始。越来越多，其实就荷尔蒙越来越多，咱的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蛮受到这影响，开始乌白放信号、乱放信号啊！难怪明明无代志啊，干嘛讲哦？这都开始啊，这那边无爽快，这也无爽快哦。在这个时阵，咱来想办法去放轻松。现代人就是伤紧绷啊，吼、哦，做者这个情绪都无多加淡掉。好、哦，所以变成恢复的状况不好，哎呀个，造成咱开始去食袂到营养，开始不良哈，营养不良，甚至讲啊，迄边无爽快，食无爽快，啊，变成讲咱的战斗力啊，咱的抗溃这绩效的好个吼，都越来越差，所以讲咱想办法，不用这兴趣，让自己的压力释放哦。
0: 嗨，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来继续来个贵提醒哈，咱这分享看了一个资料，日本算是真灯会修的一个
0: 人族，
3: 真侪一个国家。
0: 是
3: 啊，咱你看哦，伫这个那、日本人的灯会修人口内底密度上，就是迄个城市人那破百。100岁以上哈，破百岁这些长辈哈，人较侪所在伫倒咧，伫日本来讲咧，就是伫京都，京都的这个所在。研究发现，因迄边拢食啥？ 当然日本应该拢食个差不多吼，爱食鱼啊啦，爱食豆啊、纳豆等等，阿哥爱食一种根茎类的，尤其是内边有啥啥发酵食品，那是纳豆这物件哦。你讲吼，这灯会修的，不管是日本的研究、外国的研究，吼、哦，都发现一件代志。你买一顿哇个真百岁的人吼，伊肠啊内面的菌拢真好，拢真健康，表示讲伊这肠啊拢袂歹意思了吼。所以讲有足侪国家拢开始去研究讲如何让我们的肠道菌好起来，因为这现代人就是食食吼，较无这个去研究啦，无去保养，你爱食啥就食啥，变成咱肠啊内底好菌拢是哦，你食个死了了，所以讲咱来开始保养家己哈，一礼拜上少爱有一天爱食的发酵食品，加贵用用。
0: 是的，可是哈，我等下我那里算电话讲，伫全日本因的人。这个年纪虽然是讲以京都为最长寿，严格啊，那根肌毛因的肌肉供雄发达，火林流是哪一个限制？热海啊？啊，热海不是拢山坡地吗？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咱爬行吼对脚脚无好，对不对？可是因热海的居民哦，诶，大底下的人哦，因为因主少年都是拢爬坡，伊就爬行。好像有哪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有人爬行，所以变成呢，行路对因来讲是做速雄的代志，因为呢，因为一挂山坡的所在呢，到因干话都开车，没办法开车，所以来变成爱靠行路。所以讲，健肌嘛，上该发达，因的肌肉最发达的就是在热海，嘿嘿，好奇怪哈。来，金毛哥，请大卫来跟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多嘛是讲困眠，今嘛买啊各位这上班族的朋友，给你提起哈。啊，当然啦，咱这个工课真无闲，中昼食了饭了，拢会想要休一下。啊，我以前的同事拢是家己自备哈，一个枕头哈。啊，我无讲，我秘去黑啦，咱这个。摸一位吼，会当倒吼，平平吼，去避开倒嘞吼。啊，当然这是真不好，因为咱倒嘞话吼，变成讲下晡的精神较无遐好。啊，上好的方式是啥？你看人趴伫桌顶迄种拢无好，只要趴睡了就不好。吼，啊倒嘞也不好。吼，上好的方式吼，对，来掌握一下。咱咧午睡中昼咧困倒的时阵，咱就是坐伫咱这椅啊顶。定哈，啊，那头向关关哈，啊，差不多两三十分钟定下闹钟哈，那来讲当然啦，这里小花关关目睭开开，安放轻松哦，这样就好了哈，免掉讲讲一定要困入眠，真困难，因为咱只有把握一下哦，把握咱差不多三十分钟歇困，第一个上好的方式是安尼哈，就是头向关关哈，啊，目睭开开放轻松。哦，闭目养神。啊，第二个较好的是啥？当然是平躺，但是下晡的精神需要较长的时间较恢复。哦，啊，上歹是趴伫桌顶，你的手会麻麻。哦，因为咱本身食饭饱了后咧，咱的胃需要火，哦，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哈，哎，买咱的健肌板，买放轻松，叫你安尼伫桌顶安尼趴咧，哈，全部咱拢都要接伫遮。啊！你的手搁拍伫涂骹后，你的头低咧吼，安尼有重量，脚手拢血流循环拢无好啊。所以讲，来个各位提醒，午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趴睡哦。
0: 阿姆哥，当从我较早上班的时候，我拢是扎一个迄个枕头啊，应该是安尼啦。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啦，自己带啦，带个小枕头啊。阿姆哥哦，其实也不能睡太久啦，因为。你还要上班啊，你要睡太久嘛，是人无诶精神无好啦吼。啊，咱睡午觉，咱平常时你搁伫咱兜嘛，无睡超过着四十分钟，啊，无你会变成暗时啥，会做小高尿，所以哦，尽量就是睡了较拄好就好了吼。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咧，咱的黄大姐说点咩？海港信号，请倒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公公，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呀，对不起，掌声鼓励呀！海港信号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呢？七龙，这就是
1: 大富姐。
0: 哎，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我的，伊个七龙，我那唱这只歌呢，
1: 是，
0: 而且他有一阵子拢是全部唱伊个酒诶，
1: 酒，
0: 伊个下酒啦，解酒啦，啊，过来什么呀？做侪人拢他就有关系啦，哦，他也是蛮是一个奇葩哈、哦啊。来谢谢，啊来黄大姐有听到，来应该是有听到，
1: 谢谢。
0: 谢谢来呀，咱人真正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介重要，很重要。新陈代谢呢是叫英文讲就是一个活的旺，就是活的旺啊。希腊维啊，哦，希腊话就是新陈代谢。那么咱的心点代谢拢是靠啥？哎，靠咱的肝甲油脂。啊，咱人身躯背部伊这组荷尔蒙，这组荷尔蒙呢，然后上我咱的肝甲油脂统筹处理，然后新陈代谢由咱的肝吼啊甲油脂。来，你好，王大姐。
2: 就是大富。
1: 大家好。
2: 班长。咱大富在搞唱歌，
0: 唱歌本地人好听啊！
2: 有实力的了，
0: 有，
1: 当然有啊！
2: 黄大姐爱按个赞啊！
0: 赞啊！对啦，就是啊，你老公困哪里？
2: 哎，较早困，伊即马哦，身体较无好。
0: 哦，较早困啊！哈，
2: 眼睛看未明，耳孔阁重，年纪大了啦。
0: 好啊，那无要紧啊，较早又。
2: 咱有较早，我听着明天要去复健。
0: 好、哦，安尼好，好，
2: 我都会使睡觉啊。
0: 啊，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哈、啊，
2: 哦，谢谢啊，大富，谢谢、哦，
1: 谢谢大姐，
0: 黄大姐加油，哎，加油加油，
2: 再见，
0: 拜拜，谢谢。哎，咱的黄大姐嘛是做坚强的、坚强的女人哈。所以呢，咱都在讲了这个心灵代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咯、哦，咱一定爱。荷尔蒙的制作当然就是如何制作，如何对咱心灵代谢如何，可惜真可惜。那人洗澡的开始，咱的荷尔蒙的制作就会降低，要不然咱的困的当中还是会制造哦吼。可是，那么这底了是安尼，咱的身体机制是安尼，我其实上个重要是啥？食啦，咱食物件有关系啦。哎，从一早起阿三问我讲，伊有生哦，伊问讲哦，按件有生啊是啥物袂当食？我海产啦。即马蛤蟆和蚵啊虾啊，哎呦，少年人拢嘛爱食嘿，嗯，啊，你即马有即个慢性病，你爱甲恁囝讲啊，伊讲因囝脚筋头棒那肿起来，我讲迄是痛风，迄就是已经食食无清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表示尤其的爱注意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尿酸。即马慢性病人。大部分咱的油脂功能拢会无好，啊，油脂功能若无好呢，当然会产生一寡慢性油脂的问题哦，吼。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系来，哎，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爱啉茶的朋友啊，咱当然你有看这资料，哎，有人讲啊，这啉茶泡茶来啉啊，这茶嘛是水分的来源嘛，所以我啉这嘛是好的。哦，这样讲袂使，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咱你有去研究无？啊，咱比如讲，啉着咖啡因相关的物件利尿啊，比如讲啉秘鲁会利尿，还会利尿哈。啊，佮有咖啡因相关的都会利尿。所以讲，你敢无想过？哎呀，为什么？哎呦，大概吼，你甲人泡茶泡茶安尼开讲吼，一直走变数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呐、啊，所以讲有可能你啉100cc，结果放120cc 也有可能，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上好这补充水分呢，嘛是要用啉白开水，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有一个36岁一个男性，啊，伊就是爱用茶哈，家己泡茶啦，啊，甲朋友泡茶，对不对？甚至讲啊，去买饮料嘛是买茶来啉，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吼、哦，哎、啊，所以讲伊有时阵吼，拢是伫啉小块即个小块糖微糖，甚至啊大部分拢啉无糖，吼、哦，哎、啊、伊啊工会较无用，哦比较辛苦，啊伊本身即个糖尿病是遗传呢，吼、哦、是遗传，表示讲伊先天有种问题，啊但是伊就爱啉茶，所以讲伊真少咧啉水，结果有一天伊身躯较无爽快。 吼、哦，个较无用，睏眠较无好，啊，迄段时间真歹，要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糖尿病是属牙起的呢，十三，哦，糖尿病变严重。啊，甲问伊啊，你最近拢创啥？伊讲最近较无用，哦，拢啉啊，但是伊无咧啥咧啉水，拢啉茶。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吼、哦！所以讲啊，伊开始改变，吼、哦！伊这种通常这个时阵啊，伊啊是安在时啊的搞，小块搞药啊，暗时啊嘛搞药。所以讲，你想着什么代志？伊已经影响着伊的药剂啊，没有错。特能被直接影响两个系统，即、这个、就是排尿这边的药剂这个系统啊，你还有啥？咱的心血管相关的问题，拢伊绝对影响着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赶紧来检查这两个系统啊！你爱去量肾丝球过滤率。哎、啊，我糖尿病去量药剂要创啥？会啦，迄绝对加减拢影响着啦。哦、啊，去量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健康检查爱去量者。啊，各位，咱这功能药剂，咱一定家己提起，咱排尿时阵爱看一下，看一下。哎、欸，我今天排尿不破呢，很好哦，是不是水啉有够？啊，啉伤多，你会看到你的尿拢透明透明安尼啦，吼、哦！哎呀，有的人讲，哇、哦，迄种，你比如讲你排尿的时阵吼，你比如尿尿的时候，无说你手去摸到这尿，哦，好脏哦，就太过呀，无啦。实际上，咱尿吼，咱排出来迄尿，迄个时阵吼，尿比咱的嘴暖更加清气。哎，其实是因为我们自从咱身躯内底是无菌的嘛，吼，伊是排去外口了，外口有菌，啊，这。

0: 差不多十几档，
1: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
0: 尿疗法，
1: 对尿疗法。
0: 基本上啦吼，咱这个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白个咧看是不是有小块黄，迄黄是不是有病？不是，迄是有一种叫尿胆素的这种色素，吼，这种代谢出来的物件吼。所以讲，那是小块黄是正常，但是你啊看到贵色就高色黄，那变咖啡色，加大啦吼。啊，那是讲看到昏暗色，赶紧看医生，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哦。所以讲，爱来甲各位提醒，咱尤其。咱平常时按怎来保养来看，第一，咱就看咱个量够有正常哦，也够我这色够这味，哎呦，臭臭呢，哎，这有泡呢，那有泡拢未消呢，吼、哦，安尼咱要赶紧看医生。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这偏方卖价，千万不要吃偏方啊。
1: 嗨，虽然听讲过啊，尤其那无肾失球过滤率无达到60%，曾大夫讲啊，咱就是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那么如果是要希望膀胱有咱哎有得好呢，卖点发炎，就是啉茶爱啉有够啊，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去检测体干化干啥，打卡底哦哈，这是个人建议好朋友。所以啉茶爱记哦，爱慢慢啊啉的哦。你好，你好。
2: 是啥呀哈？
1: 欢喜，你好。
2: 你好哈。
1: 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
1: 没你讲起来。
2: 头下拢会疼吼。
1: 头壳会疼，听你的。
2: 哈。
1: 听你的病病哦。来个跳起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我给你拍谱啊。
1: 真的
0: 啊，母哎母啥赛母哎朱秋兰，我什么也没记啊。
1: 龙千羽小姐，
0: 龙千羽了哈。啊，都这是我秀山跟我的哥哥还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咱这梁先生，梁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哎，你好。
2: 喂，秀贤哈。
0: 哎，什么贵族的？
2: 我先生。哎，你们求过你完事，
0: 甚至求过你，嘿，
2: 17.5啊，
0: 好好啦，求过了，这都好啦，小姐哈，
2: 谢谢，
0: 安尼很棒的，60以上都 OK 哈，哎，没问题，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来，我秀山立刻你好，喂，你好，
3: 喂，
0: 来，我秀山立刻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3: 我的好去。体会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知道吗？60以上到130那里啦，哦，知道哈，好，保重哦，谢谢。
4: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办事情不好，
0: 三表姐，
4: 食了酒，
0: 啊食了那好，
4: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吼，
4: 还油油也好去，
0: 吼，哎呀，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继续个看嘞个看两本啦，好，谢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喂，
4: 你秀山，
0: 哎呦，
4: 我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4: 我给你叫的吃药剂，搞药剂的这样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哎，安那嘿。
4: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吃这吃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啊，那就新品的小好啊，然后好啊，当然好啊，好，继续来看嘞，看嘞哈，谢谢。
5: 喂，秀山姐好。
0: 哎，是，嘿，你好。嘿，
5: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5: 我问一下，过滤原来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5: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哇，你跟大姐赶快弄110耶呢，100多嘞，很好啊，这样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好，
6: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6: 我今仔我食的三片全部哦，
0: 三片不接，谢谢。
6: 严重检查我先一下哦，肾丝过滤球。我本来靠着我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6: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哥你嘛是介好啊，哦，好啊，大家拢真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一人一罐。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的，你也听着，大家拢真好哦，拢开起来给人鼓励呢。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的哦，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咱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讲一罐
1: 三省金宝。
0: 上个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个管理留起吼。那么咱今毛两点呢，两点个加一个什么呢？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大家出门的时阵炸的吼。啊，买饮料啊，好买啉啊，啉温的茶拢盖好哦吼。啊，咱的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耐高温耐酸碱，而且个是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吼，啊，咱就两点就有啊，曾经有帮换，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阮叫回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电话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食高油脂，要食啥？
0: 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啊！
0: 嗨，是。
8: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8: 我们就问你一种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8: 那个是要比那个它的
0: 要60以上。来，我先看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后山姑娘，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个卡。 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拍摄，咱继续挂翁大姐说电话翁太太，然后啊，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

0: 山姑娘，那么这首歌是个梁先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下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让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
2: 爽哥，是爽呀，
0: 嘿嘿。
2: 哎、欸，我是有家里边那个困的，也要阮儿子吃了哈。
0: 三片了不就？阿雅德呐，嘿，
2: 哎对对，
0: 好好好，
2: 食了吼，他比较好。啊，不过伊个皮肤还面哦，爱过敏就过敏嘞。
0: 哦，啊，那个半夜弄皮啊，来先个接接哦，哎，可以半夜哈，好好谢谢。
3: 哎，秀爽，
0: 哎，
3: 哦，你讲了。你唱的歌，我给你200分。
0: 200分，没人一个200分的啦。
3: 有人我特别较悬啦。
0: 哦，安尼有你也较悬哦。
3: 我食你安尼多呐吼。
0: 哦，三片。
3: 食了遐面吼，足水的哦。
0: 你要面吧，较水吼。
3: 我厝边到遐拢来甲我看嘞。
0: 有影吼，真的来，咱阿爷得那只。
3: 本来我是讲，本来我是讲客啊。
0: 哦，客家人啊！
3: 我是跟你讲大意啊，
0: 不要紧，
3: 讲
0: 大意。
3: 因为南岛人，我也要讲大意啊。
0: 讲大意，不要紧。
3: 因为出面到我拢叫伊听呢。
0: 安尼哦，
3: 阿姨嘛有咖喱面呢。
0: 哦，安尼有感恩哦，感恩的感谢呢。
3: 哦，因为我遐坐，我遐坐话，我闽南的干那不好混的。
0: 假呀，假呀，得那
3: 皮。我77岁，70斤
0: 了。那你阿姨得那面吧，愈来愈油，愈长。
3: 还要加两罐哦。
0: 愈水，嗯，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太谢感恩哈，谢谢。来哟，来嘛！如果现在拍昆明、拍那边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到规波拢昆明去，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现在讲讲昆明的香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各有灰粉呢，花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各有上面的天然的这个植物性的哦，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咱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花咱会特别黏体黏体哦哈，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这种疲劳吼。啊，你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么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型全部做一下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啊，继续加油，继续加哪家阿爸会哪好哦吼？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加好，再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当个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这天气咧高温、季节高温时阵呢，拢比较起来较容易种个感冒，尤其晋江的米流好像蛮严重哦，大夫哈。
1: 是是。
0: 哦，所以咱大家特别注意哦哈。啊，当然咯、哦，咱。那你抗体跟什么拢有关系？拢总跟身躯有关系，内脏有关系，啊，拢当然嘛，跟细胞、跟咱的鼻啊、过滤空气有关系哦，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细胞跟的鼻啊问题了，谢谢你。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鼻啊啦、细胞啊，咱怎样一些常识？比如讲，咱长辈啊，提醒一下长辈啊，啉水食饭，定定去扎掉哦，这。爱给说的哦，吸入性肺炎啊、哦，因为咱辛苦来底是无困的，但是你扎掉哦，将物件去戒掉哦啊，这有可能食物哦，在最早期咱的细胞造成，哎，你个困直接炸去咱的细胞，加造成这个发炎的状况很多。啊，咱长辈是因为啊，这脑这边间隙吧。这无加好哈，已经开始咧退化，变成连单单的这啉水也无加顺哈。所以讲我做长辈是因为肌少症啊，较无运动啊，变成讲哎呀，这个除了这个心灵代谢无好以外，另外一个是我讲的，啉物件、啉水啦哈，食物件拢会去不仅见着扎着卡喉咙啊，这个是吞物件困难的吞咽障碍，这部分会造成。啊，细胞诶，吸入性肺炎，细胞会出问题哦，所以讲这需要去加这营养师啊，营养师啊，啊，就长照业者来这 共同去想个方法哦，这个方法要来帮助咱长辈。另外，一直咧扫绝对唔是正常诶，爱扫偌久不一定。一般的资料是讲写十天到这个两礼拜，或者十四天左右。所以，咱也是讲莫名其妙信号才发现。最近你讲别讲三天五天啦，哈，一礼拜啊呢，搁扫遮久，你袂感觉怪怪吗？赶紧给医生检查，哦，卖等个真，等个十天十四天，哦，医生看一下还好嘛，哈，你当第一届第一礼拜怪怪。去给医生看，第二礼拜去给医生再检查，不行了，哦，去给大病院来彻底的检查嘛，对不对？这种轻微介绍有可能，咱身躯已经开始在发信号啊，哦，比如讲咱这细胞的这问题的上严重的肺癌，五十岁以后，哦，咱就要赶紧来给啊注意身躯是不是有这种信号竞争？为什么啊？啊，因为。以前吼，拢有甲你讲吼，就有即个提早，就是有即个信号。但是咧，肺癌伫近几当吼，近几年伊拢无明显的信号，甲即个器官甲毋相像，所以讲咱定期检查较好哦。
0: 是的，哎，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沙县位，那么这詹雅文说，请回来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哦，李大哥你好。
1: 我当做电竞的呗。
0: 好啊，好啊，欢迎来。来
1: 这个三品电
0: 竞哦。嘿西。
1: 啊，姐姐，过我无阿公偏爱过面头，无二目睭的无无生生哦。
0: 嗯嗯嗯。
1: 姐姐拢好样呢。
0: 哎呦，啊你有那偏爱问题呢？
1: 诶，过面啊。
0: 哦，贵宾啦吼，哦，安尼好呢。
1: 姐姐，我无你爱讲，啊姐姐来看一关关关，一半关呢，拢
0: 有啦，我跟你讲，鼻啊甲目睭有关系啦，嘿。安尼，李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哎，不要紧，甲盖两顿就好啊。嘿，好好盖两顿哦，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2: 三明宝食是未歹。
0: 哦，三明，我食，食了安那好。
2: 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2: 啊，佮改变恁的恁体质吼。
0: 吼、
2: 哦，我较早拢爱恁扫恁扫，啊，一下佮久啊，佮啊佮血
0: 压。啊，今麦更佮扫。
2: 袂啦，血压佮较稳定，无较早半暝拢爱挂急诊，拢叫血压，啊，今麦一下对血压稳定稳定啦。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哦，安尼像安尼较安全呢。哟，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太太太，安那。
3: 欸、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讲重点来。来，谢谢。
3: 我吃第一罐的啦吼。
0: 嘿，阿你吃了那好。
3: 阿也多那啦吼。
0: 阿吃了那好。
3: 头拢爱买酥酥来吃哦。
0: 嗯。
3: 平啊平啊，过敏啊。
0: 你是吃三鲜金宝吧？
3: 哎、欸，三鲜金宝对。
0: 你来讲唔掉去啊？嘿，
3: 三鲜金宝。
0: 嘿，
3: 好。
0: 原底吃酥酥啊，今嘛唔免啦呢。
3: 这免吃酥酥啊。
0: 哎呦，阿你好棒嘞！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大概两顿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这款真的是各家人吃了盖好，大家拢是你听到，大家拢是吃这款三省金宝的哦。吃这款第二个管理，看门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当然啦，看门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澳点点，或者心点胆下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个放个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一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啊，咱两点。是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法兰绒的素桂摊呐、啊。那么咱的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更是大鸡哦，37公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哎，过曾经有帮我啊，吃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陈立刚，谢谢。来，李克你好。
4: 哎，你也收着了。
0: 还是你好呢，嘿。
4: 哎、欸，我捌听恁讲过，做迄戏楼，我们食啥了？
0: 哦，我叫冠星嘞，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众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咱的这个下午哈，4点到5点。啊，咱的是和便利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公山南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可以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对一台频率才卡里面问咱咯，因为咱下晡时的时段拢是外台，拢是 AM 的调幅，调幅较大部分哈。咱调频的是 FM， 啊那调幅就是 AM 哈。来，咱就不清楚和频率啊较近的要听对台，才卡来问咱哈。来，谢谢。来，咱即马来个讲了即个观念的问题啦。人的观念啦，健康你的人生的过了的快乐，咱的观念啦无健康，你的过了真辛苦，而且你食个愈老你愈无准。讲一个90岁阿妈，因为一句话呢，伊讲啊，这阿妈讲啥你唔知？卖听人咧乱讲啦，讲啥物食老啦，无后生查某囝上惨，只要无影啦，只要咱的身体那是歹去啊吼。有囝无囝拢同款惨呐！ 啊，你大小便袂当家己来，迄个时阵呢，用脑这两日就甲你结缘啊啦，结缘甲袂刷去，袂刷去安尼啦。吼、哦，这阿妈讲的有熟悉无？熟悉啦、啊，因为呢，这个阿妈讲毛样，你去今仔日你有今日是谁？啊，你经大小便无都家己来啊，嘛是爱客人照顾啊，对不对啊？安尼你活了够尊严，就比较没有尊严嘛，吼。所以呢，讲一个。真侪人一世人拢是为了家己事事烦恼，咱台湾的妈妈爸爸拢安尼啊，欠长内多啦，互囡仔读册啦，哎呦，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哦，甲厝内底所有钱吼，拢欠起互囡仔买厝啦。啊，到老呢，佫希望囡仔讲会当倒当啊，家己饲啊，家用也当用脑啦。但是呀、啊，你想太多了啦。为什么？真正来到我是讲的时阵，敢有可能会安尼吗？歹讲，迄、那个讲歹去啊，叫做歹讲。后生新妇伊有家己的工作，伊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一大堆哦，好要做代志有够无用啦。就算讲伊要甲你友好啦，啊也当请假陪你几工，可能嘛几工啊呢，对不对？伊讲我都逐工甲你换药煮啊。啊！你无法度大小便爱换尿珠啊，爱下尿珠啊！伊讲有法度二四点钟倒伫你的眠床的边啊！啊，看你听到你喊一声就是爬起来，敢有可能？伊嘛咧想讲袂呢，唔可以讲恁囝后生查某囝敢做会到？伊嘛想要安尼做，但是做袂到啦。为虾米？人讲哦，久病无孝子啦。啊，当啊开始，可能是真用心、真尽心、个尽力。时间啊，一个顾了呢，过病人的人出忝呢，对一个袂忝，啊过一那过病人吼、哦，病人脾气阁无好呢，袂烦吗？会呢？啊，你倒伫眠床袂叮当，你阁看到你的囝面哦，面相真歹，阁真疲劳的形呢。我相信啊，啊你的心内一定会比身体阁较艰苦，对不对？你若今仔日卖了安尼呢，你就袂予你的囝麻烦。所以这个阿妈讲了对无？讲了解对啦。伊讲人啦，食老养老的关键，唔是有后生查某囝无，是你家己会当照顾家己无啦。这才是重点啦。家己会当照顾家己哦，就是自由自在。咱人啦，身体好，会当行路，你就是自由。要食啥，咱就家食啥；要去对，咱就去对。阿免看人面色啊，对不对？啊，你嘛无欠什么人人情啊。但是呐，得病诶。身体出问题啊，倒伫眠床诶，你怎变成别人的负担？唔管讲，这个人是你，甲你顾是毋是？这个看护，啊是恁后生查某囝，佮看护你买快面相呢？你当作看护做，为做乖做好讲话，甲你当作伊亲妈妈是亲老爸，安尼甲你关心哦？人是食头路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当伊某些顾甲物质，顾甲。脾气不好的时阵，伊拿我哩歹面相看你变哪？你嘛得爱看呢？你可会当爬起来个怕吗？你得爬袂起来变那个怕。所以要甲咱讲个，就是讲，趁着咱身体还阁会叮当的时阵呢，唔忙吼，干那过趁钱拢欠，大家人都欠互恁囝。啊，上个就爱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比如讲十块，你也甲三块留伫家己的身上。家己会当啊，要食啥来去买？翁仔两个老翁仔某呢？比如讲以十块来讲啊，啊那无上无至少还佫留一块至两块呢。三块是留咧你两个生活费用用，两块是要做甚物代志？留咧啊保养身体啊。你若身体若过了好呢，你敢会烦恼讲阿无阿伯无人甲你照顾？袂啊，因为你身体过了好啊，所以上个大的保障是甚物？唔是保险呢？保险是一张单尔呢，你人若倒了，佮要一个保险嘛是同款呐，你嘛是倒了啊，所以啊，存款佮再侪呢，嘛是无你个卡留你还好啊，你个厝佮安那大间呢，啊，你嘛是同款困伫一点眠床尔，所以啊，唔免佮希望全部堆伫恁家囡仔身上，鸡蛋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是讲鸡卵哦，唔好意思讲哦。伊个财产卖全部拢堆伫一个囡仔身上，但是嘛免甲想讲养老想甲真正介好，将来恁囝会甲你照顾。会当上介好是啥？会当家己来上好啦。你来当家己来拢是赚到的啦， 对不对？拢是会当互家己过家己想要过生活咧。啊，要去对就去对，人啊招佚佗，咱就家去啊，对不对？讲所以呢，食老养老是上界上界无法度的，唔是今日好生活又好，你就会当改好，无影。上界好是啥？你当家己行路，会当家己自由自在生活，会当家己行路去变数。这么简单的事情敢好，好就是要自己来，最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朋友说，就是说不对啦，听孩子大家都会听啦，只要有爸爸妈妈如果有孩子一定会听，不对，不要紧，你要听不要紧，不过呢，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咱一定要留一寡啥，家己身躯通个用。上阶段就是你爱自中年开始，你得五十岁开始呢，你得爱投资家己个健康，爱投资起来讲，迄人身体是靠保养个呢，无家己好起来呢，嘛是可能平时生活正常，过来个食一寡保养个物件，像个钙质你嘛爱保养啊，无你变啊家己制造钙质对不对？所以观念要健康，你若想会通啊，你食了你就会通。你若想不通，你吃了你就不快乐，更不通哦。来哟，讲给咱做参考啦。我买老师，我你敢知我手上吼，我做爱做广播啊。我吼，自三十岁开始，我就拢开始咧保养身体啊。自从做广播，我就开始做，就开始保养身体，食保养的物件。过来我吼，无咧食饮料。我没有在喝饮料，我顶多拢喝黑咖啡尔。所以过来就是啥？我也袂用啉酒，袂用食薰，我嘛袂用这个跋筊啥拢袂用。我做航班呢，但是我对伊拢无兴趣，我干那兴趣做节目尔。所以呢，我拢看到，我拢点来听到，咱这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大家食老了呢，胃卡袂惊咯，胃目睭安怎，胃糖尿病安怎，佮听到胃人囝不好呢？吼、哦，我真正哦。听到恁讲话了，我真啊家己经过提醒我家己呢，我家己身体真爱顾好，恁嘛同款哦吼，唔好咱别人有迄个案例咧，互咱听，互咱看吼，咱唔要甲因行同款的路，咱得身体顾好，唔忙到尾吼，像咱姐胡大姐想袂开，这样就不好了吼。胡大姐是想不开的哦吼，来跟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先来个轻松一点，爱情恰恰，来我来个唱一个，谢谢。

0: 那么继续关系下面两组球员的陈小云哦，他的跳舞才好看呢，他唱歌也是好听的哈。来继续过我给你球，那么亲爱的陈小云呢，这是这位刘先生点名哦，来爱情恰恰，谢谢。咱都只讲下，你要这爱对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咱要把咱的身体过好。我拢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慢性病就是讲哦，伊的卖安话呢，也对咱一世人啊，袂长筋呐。有人讲会长筋，袂。那有人跟你讲会长筋，那是在骗你的。医生嘛，跟你讲袂长筋。但是如果是你配合的假食，当然就会长筋。等一下，你因为你有配合假食啦，啊，你冇配合的医生的药啊在吃安尼啊，啊，那个继续在追踪啊，安尼当然就不要紧。啊，你那是拢当作会长筋啊哦，吃嘛拢无进无去啊，无咧注意啊，无咧尿啊，无咧看。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马上个夹起来，马上血糖就给你夹起来，无你唔相信哦。你即马咧血糖已经好，人医生讲叫你免食药啊呢，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你搁去食啥？食一碗面吼，免偌济啦，洗碗阳春面就好啊。拍摄，马上你去牛看卖，食饱你去啊牛，两点钟个加牛，马上两百。我给你骗，一定马上压关。哈啊，真正袂长筋咯，袂长筋，要长筋的是看你这个嘴有够强，噶无够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要自由自在，当然介好啊。我你要看那是以糖尿病来讲哦，你呐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歹势，无法度自由自在。譬如讲，因为蜂窝性的组织炎变成你固肩头啊、固卡起来，还是固肩头啊、肩头啊棒呢？这应用到你袂当惊咯，甚至呢，我都自由自在去国外佚佗的是啥《西游记》，这拢是因为这个糖分呐。你卖小看这糖尿病呢，也是咱尿酸高呐，也是包括高血压呢。咱高血压中风嘛是真麻烦呢，迄人生间隔拢改变呢。啊，糖尿病人的中风袂会啦，因为糖尿病，伊另外一名叫啥物病？血梗病。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拢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心脏也不好，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弄啥肝包油啊？为什么？我、脂肪油啊，脂肪油高呐、啊，有人今仔照讲，看来毛就说啊，那无啉酒，为什么开始肝包油？哎、欸，先生，肝包油有两种呢，一种是酒精性、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啉酒的人会呢，佮另外一种是啥？糖尿病甲三酸甘油高的人呢，唔是干那讲无啉酒特别肝包油呢？啊那安尼对伊个啊那安尼讲起来脂肪肝的人唔得拢有啉酒，唔是安尼啦。这个虽然咧观念正确吼，啊尤其是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为什么你会比别人较会肝包油？因为咱人所食的甜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统筹来咱这肝甲咱处理，然后解出来部分，伊就甲你代谢。啊，代谢袂出去了，就伫咱身躯内底，就是引起的啥糖分。所以是糖分代谢第一站是靠咱这肝，啊，表面是靠油脂这组胰岛素控制，过来个是啊，表面的啥油脂甲咱过滤。所以糖尿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伊就是叫做心顶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心顶代谢病科啊，咱就这科无有，啊，佮有一个病人来挂这科是啥？甲状腺增大，甲状腺问题人，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得爱了解一点哦，因为你本身就是有心脏代谢出问题，大部分食愈济回，你的力会愈出袂出来，甲状腺人无奈安尼，出来出到尾会无力，所以你一定要训练，逐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至少一天行三十分钟的路。这是基本的哦，你要要求家己哦，咱哦要把家己身体顾好，有哪都是爱啥付出的什么代价，投资爱要应用应用当来补给，然后就是爱做配合的运动，譬如讲啊一天至少走路三十分钟啦，啊咱只有那啉有够啦吼，啊个牛血糖啦，个牛啥糖化血色素。只要是有像我即马讲安尼，食白饭半碗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讲的建议安尼呢，我相信啊，你的血糖拢会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想要至少病变较袂催你哦。安尼有了解哦，来稍等我一下咧。
1: 嗯，你好啊哈。
0: 欢喜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听问一下。
0: 嗯，袂，你讲起来。
1: 迄个。 啊，头壳拢会疼吼，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听你的病病哦，嘿，病你大有问题，肝大有问题无？
1: 肝脏的问题，
0: 你敢有问题吗？
1: 哎、欸，没有嘞。
0: 啊，你拢是什么时阵开始疼？
1: 有时啊困困啊蛮疼，啊有时啊爱疼。
0: 啊，你敢有隔夜吗？爱疼就疼呵。
1: 嘿，
0: 啊，你有隔夜无，大哥？
1: 隔夜了无，有瘫痪。
0: 啊，你不乖啦，啊，你站起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
2: 向导，使我看到了这一片美丽的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孔兰心所唱诶，我这孔兰心是啥物人？好像是老歌星嘛吼。啊，来这首歌《香格里拉》是孔兰心所唱诶，那么喜人姐你嘛别说点名哦，来谢谢阿伯。嗨，
1: 是有啥你好？
0: 哎，是你好，什么贵事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位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事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跟你做见证。
0: 哦，你有缴完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呢？我姐来车讲起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哈。
0: 嘿。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讲重点。
1: 我会等亲爱我吧。
0: 哦，他管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亲，今麦剩偌济？现在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我呢，我最近呢，我咧咧最近的店，我个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喂，是啥你好？
0: 啊，你好。
2: 哎，谈话水色是哈，六点八呢，上班。
0: 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
2: 好，七日来不要紧。
0: 上个时时到了啦，啊，你讲七日来就较安全啦，嘿，安尼了解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我拿手机。
3: 好。请问吼，安尼圣诗条过日子。五点八，阿来好不？
0: 看五点八是六十以下呢，看我迄五点八，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系啦，
0: 糖化血色素五点八好啊，是够量呢，安尼上好的呢，当然好啊，嘿，大姐妹欢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说，
0: 喂，嗨，
4: 来做见证，
0: 我来三遍，我记得，你拿住耳机，嘿，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4: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4: 哦，那会降血糖的真好。
0: 哦，啊，今麦血糖偌济？
4: 较早，十月半前，你像那四百外。
0: 哦，四百外哦，啊，今麦嘞？
4: 啊，今麦剩九十五。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啊，那你也看嘞看嘞，我大哥你讲到该喝的对，无怪你讲过嘞，喝安尼喝哈，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大姐来，生病了不？一个好，你原底是血糖偌高呐？
5: 哎，
0: 原底三百几哦，
5: 三百五。
0: 啊，今麦从偌济啊？八十几哦，
5: 八十几呢。
0: 啊，你谈话写说出你对家里刷卡甲讲偌济，十四啊，十五安尼哦。
5: 哎，对。
0: 啊，今麦从偌济？
5: 六点六。
0: 哈？哦，佮差你济啦！哎呦，安尼、啊、你真正有用心的对，是呐，安尼对啦。
5: 哦、医生讲我上乖乖宝宝。
0: 医生讲你真有认真哦。嘿。我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食五十罐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大姐，好，保重，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正上侪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啊，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听到大家拢是食这罐，因为那这罐三鲜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免食得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我们吃的吃一罐那一罐面呢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我们又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的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给一个人，那接下来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们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水的老客哦，爱记哦，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一号你好，
6: 喂，
0: 你好，
6: 秀爽，
0: 还有，
6: 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好，别来你讲，
6: 我的糖糖化血素数是啥？
0: 我今日解说，就是咱咧看出到你三个月，这三个月你的血糖稳定噶无稳定安尼啦，来接一线咯、哦，嗨，谢谢。

像台湾楽しいや。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伊有一ところ，有一ところ。你若听我等下唱歌会唱到这句，有一ところ就是好所在哈。来，做听下唱歌哦。

0: 塔罗西亚，塔罗西亚就是快乐的地方哈。有一多过了就是好地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脚袂行路。那么我拄着一开始我冇讲哦，咱伫日本来讲起哦，因为建筑嘛保持到非常发达的是对一个所在人热海。因为热海拢是山坡地，所以因的住民呐，因的住户的地方，大家拢住少年住细汉的拢背了背迄个家背家，所以因的建筑物大家拢中哈做结实，测量起来是最结实的。当然那是假的，安那是辛苦了哈。但是咱人一定爱要一旦家己自立，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当然就是靠脚。啊，咱的脚来袂行路，有真侪原因啊。中风是其中是上界不幸的代志的中风，真正无人愿意中风啦。你头壳歹去个，对唔对？是过不离，这个无法度的啊。那么呢，过来个是啥物呢？两骨出问题，啊，咱的脚出问题。譬如讲，啊，你的脚为人是疼痛的关的骨起来，啊，那无就是因为咱这髋关骨骨折背袂起来。髋关骨骨折，即马目前伫咱的东南亚内底面啊，台湾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上侪人髋关骨骨折死亡，就是男性。那么呢，咱两骨啊含烧变成袂惊咯，一般拢是因为，比如讲，咱两骨含烧去跌掉，跌倒去被跌掉，还是车祸去跌掉。那地枢呢去跌掉，咱的脊骨神经，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就是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从地枢这神经派去死去，袂当哦，下半身背袂起来。我妈妈就是安尼，所以呢，那你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啊有身骨其实的腰的人呢，你要注意看你的脚是不是有萎缩。啊，你的脚那萎缩呢，就是表示啥阿伯袂惊咯。所以一定要紧开刀哦。其实不是讲大家生骨刺，咱拢鼓励恁去开刀，不是安尼，是爱看医生的诊断和医生去判断，咱来相信的医生的判断了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咱人规身躯上个重的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是腱子吧，咱女性有36%是腱子吧。啊，这个腱子吧形成是靠两项，一个钙质啊，一个啥？蛋白质，蛋白质，但是咱的蛋白质爱食优质的，唔好食啥，比如讲红肉啦，这个食红肉的比较无好，爱食鸡吧，食鱼啊，食豆腐，食卵，食牛奶哦吼。但是咱讲过哦，腱子肉形成唔是你食蛋白质甲食钙质也马上形成，咪爱个透过的你运动，爱运动哦，才有多有法多形成的啥腱子肉。但是你那是有加动的，我那有帮助啦。只是讲有咧运动，佮较好安尼啦吼。那么咱有讲过哦，咱的腱子嘛是抗发炎的工厂呢，伊嘛是一个垃圾的处理厂。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呐，咱人的腱子嘛是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啊，咱的腱子嘛呐有搞血糖啊，伊这个弹性动的对咱的血更有帮助啊。啊，尤其是咱人运动的时阵呢，咱这个腱子嘛产生一个乳酸，这个乳酸就是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出去，所以讲叫做垃圾处理厂。啊，你得爱啉白茶，你唔好干那口口啉饮料啦，啉迄、那个这个茶叶啦，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去讲过哦，咱的油脂呐无好人，当然上好是啉啥。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因为啉冷茶呢，当然啦会造成咱必须要靠咱的胃呢，甲咱调节的温度，而且嘛会造成对咱的油脂呢也无好，所以一般啦油脂无好的人，大部分拢比较起来爱食啥，爱食冰的，所以咱的加油吼，上好是啉温的茶。那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的人，甚至就过滤你无达到六站。安尼你更加唔茫个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这是咱定甲咱建议哦吼。啊，药啊就是药啊，吼偏方就是唔对的，唔对的药啊。那如果是咱的膀胱噶，你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呢，那么当然一定要第一条件，先改变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一公斤的体重量，你是时间呢？爱啉30cc， 你若60公斤，你就是爱啉1000cc。啊，咱来慢慢啊啉，顺着个甘一嘴哦哈。也过来，咱定个咱讲的，就是爱做提肛法。提肛法一天至少要做30下至50下。 啊，再来就是什么呢？打卡地，打卡地呢？咱的好朋友，这对咱刺激的膀胱经有帮助。我之前有上了好朋友的脚踏板，就是要希望恁呢，一旦配合，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啊啉，啊，佮加上你的脚踏板的打卡地呢，对你的膀胱，对你的这个主将有的呢。较袂容易点点啥，较袂点了有的肺炎细菌，较袂点了感染安尼啦。所以讲，这拢是爱有你有咧用功，你有咧做功课，啊，你有咧认真做，啊，你有听咱的建议，当然啦、啊，咱给你建议拢是啥，对你有帮助的，是一百趴有帮助的，所以你得爱做啊。陈冠，我跟恁讲的吼，我建议恁做的，我绝对有做，包括按摩耳朵，我拢够有咧做，啊，打卡底，我的房间电节打卡底。所以呢，咱人就是要健康，要靠啥物人？靠咱家己啊！咱无想讲要靠因啊，唔好啦；唔茫想讲要靠别人，唔好啦。啊，若要靠外头呢？啊，唔通啦，搁计爱开钱呢？唔过为人啦，拄着无请外头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即马搁会行，一旦先我家己来，咱得爱把身体甲顾好，甲咱建议好朋友。好啦，你好，你好，
1: 小叔啊，小姐啊，
0: 哎呦，周律师啊，那嘿，你好，
1: 我迄日。顶礼拜拜四，甲你问讲我这大骨这脚会疼吼、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啊，我去哦，医生几笔看检查，照电工哦。
0: 嘿嘿，
1: 伊讲我两骨退化，啊，我去买恁的钙骨剂来食。
0: 哎呦啦，爱食爱食爱食，嘿啦，对对，安尼对，来，甲接一下医生哦，好，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敏感的简美切说，请问是咱这位巴德的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茶小姐呀、
0: 哦。哎、欸，你好。来，我身边的我一个阿孙，你讲你吃我的产品吃到哪好嘿？
1: 哦，足好。
0: 啊，吃到哪好？
1: 哎的吼。嘿，嘿，那个过盖子咯。
0: 吼、
1: 哦。哦，食诶，那我诶骨头本来脚头有遐吼退化啦，
0: 哦哦，
1: 啊嘛有生骨刺啦，
0: 哎呦，
1: 啊我拢啊食你迄食甲拢啊好去啊呢，
0: 好去啊、哦，
1: 拢啊未疼呢，
0: 哎呦够好啦，不怪你安尼饿了，
1: 系啊，啊我开刀足严重呢，
0: 安尼哦，好好好，咱这商店每单讲上
1: 好啊，开好，啊拢啊
0: 食
1: 到你遐啦，拢啊存到你遐吼，
0: 哦啊食就很好去安尼哦。啊，那继续看你看你呢。嗯，大嫂，谢谢。哎，你好。
2: 哎，谢永生。
0: 哎呦，什么贵数？
2: 哦，哎，你那个盖过去真的盖
0: 好了。我阿姐的安那好。
2: 我的写信啊吼。
0: 好。
2: 啊，我喏，写等弄磕等头，弄酸个要死，我赶紧来恁写，赶紧写两点多。哎，真正好呢。
0: 真正好吼。
2: 哎、欸，我梦到是梦到买
0: 你可以简大姐嘛哈？
2: 哎、欸，我简大姐，
0: 好。
2: 我今麦三千多买，含得盖过钱，两下拢做一只。
0: 好，安尼好，好。
2: 变只细钱咯，去做精神呢。
0: 所以有这样食盖过就盖好的对了哈。安尼你也看嘞看嘞，简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3: 我有听你，要跟你讲来一个。
0: 我来上面，我一个，请讲下来。
3: 我有听你的割骨头的
0: 钙过紧。
3: 嘿，
0: 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真好。
0: 好，安那好。
3: 嘿，
0: 嘿。
3: 啊，跟你说，
0: 吃了那好。但姐，吃了那好啦，上。啊，都吃了安那好。
3: 吃了卡就真会夹。
0: 会当行哦，啊，无你原地袂当行呢。
3: 会啦，啊，较无遐会记得啦。
0: 啊，即马开始记得啦。哦，安尼个，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我是陈立克，你好。
4: 你好，
0: 是
4: 谢小姐。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讲体验。
0: 啊，
4: 我讲体验。
0: 你好，嘿。
4: 我讲体验。嗯欸、我杨梅，我姓谢，
0: 谢小姐、
4: 欸嘿。我买你的那个盖布子，
0: 三片了不接，你哦，你根本玩见证的对了哈。
4: 哎、欸，见证，哦、差一个礼拜而已。那个膝盖呀、啊嗯，我膝盖是那个中间那个什么，
0: 半夜那个什么，嘿嘿啊，怎么样嘿？
4: 就是一卡，
0: 一卡，
4: 一
0: 卡卡呀。
4: 上楼梯下楼梯就是说要这样侧侧的这样子一个脚下一个脚下这样子
0: 卡头乌没松拐的掉然后
4: 卡头乌那个中啊那个什么
0: 半夜的那个叫半夜什么嘿
4: 那叫半夜
0: 嘿啊现在有看好吗
4: 就是啊我现在又觉得哎、欸、我现在既然不要扶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上啊我可以一个脚一个脚这样子上
0: 没滑楼梯也当自己爬这样哦
4: 嗯，都、就是。
0: 哦，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嘿，姑娘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个几天，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针嘛，免吃干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剂，吃这罐钙过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管内底啦。内底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我咱根据我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吃咱这管钙过去咯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哦哈，上个是钙过去加钙，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搞真个不啊 ？No， 皮痒，假好不好？一记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是啥？你好，
0: 徐弟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吼，我不可以，不可以听，俺不可以搞关。
0: 好，不要紧来，你讲。
5: 我问讲个手吼，枕头我拢会酸痛，特别脚酸吼。
0: 你敢有听风吗？啊，不，你等一下，我讲听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徐弟好，你好。
6: 嘿，是啊，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家姐问你，我卡夹大包还是你写啥物哦？
0: 卡夹袂大包，来，我先接着。嗨，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的卡人的困难。我们二十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如果要找到手上的卡人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63。要跟我们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我们其他时间没卡哦，这么好朋友配合，啊，来感谢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是听我这部听介久的人，应该大家拢知道有一个胡大姐。这个胡大姐呢，伊到尾是想袂开，真的是自杀走的。为什么呢？伊的过程伊拢有卡甲我讲。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帮他，也爱改的行为亏呀。为什么呢？因为因翁呢，当然啦，迄间厝呢是用因翁的名，结果因翁亡先了呢，因家马上甲过户过伊家己的名，一个过户家己的名了呢，因这新妇马上讲要卖厝，因为要用钱，这胡大姐就无得徛。啊，为着安尼呢，母仔囝拢感情无，一直拢无好啊。胡大姐一直要自杀，自杀几落摆，尾啊真正成功，自杀成功。伊感觉讲，伊这世间呐，疼伊的老公已经无伫啊。说真的，我也为他掉了眼泪吼，感觉讲他活得也很痛苦了吼。啊，我嘛是希望伊哦，走的能够心安呐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尽量想好，唔茫甲想无好，凡事要想开啦吼。来上课等你哦。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17: 耶，阿嬷。 妈一百分，
18: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1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好，来，这么做魔芋点燃得力的林口金，得力的雪莉旺蒜蓉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080700，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100003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边开始，咱先来跟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给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今麦咧吃什么会压药啊啦？什么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吃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吃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的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那个加过来过去哦，做伙食较简单啦，啊，唔过都袂使哩啦，所以你变成虽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过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一个观念。但是呢，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都食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啥呐？你都唔通老火，你那老火，它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呐，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所以，嘛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隔开食，按卖做回食安尼。然后再来哈，还有什么东西？卖讲对啦哈，咱都只讲流血流不止，干啦，咱咧洗喙齿哈，咧洗喙齿那个牙龈啊，有当现在噜噜，咱咧只咧喙板啦，有当现嘛是老火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干啦，老卡侪火安尼。唔是老去做了会，老卡侪会，哎，就是因为他的流也卡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啦，啊，再来的先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寡隔会剂缓降，哎，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会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加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缓降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的这个过路的对啦吼。啊，因为这两只，比如红菊跟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相过港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软棍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咧食钙、食铁、食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若感冒啦、脑痛，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安吃，迄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唔过会记哩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的低速高抗生素因为离子两者会连在一起，所以病情。抗生素无法多发挥着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小吸着，所以讲伊变杀菌的效果就怕着啦。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若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加，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若是八点吃，
咱到十二点食中昼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计费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乡亲和朋友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依然哈，依然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call in吼，咱就做一乡亲起来讲话啊吼。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call in。啊，嘛不是无口音，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落去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着。嘿，你唔知影在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影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啦，吼、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倒煞，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所以来拜六吼，我开放call in，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得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什么产品，今嘛。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哎，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嘿，即卖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嘞？叫温志伟啦。我何杰温志伟我满意的，你敢知？我温志伟哈，卡一摆，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哈，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哦，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白，无够水。哎，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甲你开个半段，迄、那个。会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用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对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什么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啊，讲有开铁质好食安尼，嘿，就是安尼。哎，讲我感觉食铁质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哎，人食食的吼，一罐还袂食完，佮去验医生佮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佮要行嘛。这就是一下的一种惊一条，主本医原来是听嘞，还未开始使用。这回咱们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血力旺真正好用。哎，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到一关了，个验医生讲要来开啊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血力旺未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这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布拉卡村里啊嘞吼，啊，所以伊拢会加些雪莉旺来啦，含身高精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高精，吼，这雪莉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会迄个气是会积水嘛，啊，会是气积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咯，伊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种那灵高精血中泡泡做伙，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灵高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龙超跑是灵高精的上，唔是雪莉旺是灵高精的上。啊，灵高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功劳，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功劳啦吼，伊会去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讲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白内障的时候，医生也讲伊的这个血足水的，好，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当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啊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给食饭，逐工拢嘴带去啉茶饮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得食轻松啊，好你蛮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安尼就好。啊，若趁着拄啊，咱有咧做正常嘅活动嘅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摆停哈，讲餐餐一摆停，啊，唔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摆停。哎，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即回咱正常嘅门槛就是户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嘅，啊，然后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嘅。嘿，当订两三组呢，啊，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12000啊呢。那么是订10000几块，骑三只粉龙超跑，迄、那个啥啊？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骑，伊讲伊骑三只，敢那组件食拢一只的款啦。嘿啊，啊嘛餐餐食，哎，啊因为产品订的我咧食， 本农超跑上的左肩，庆龙哥嘛食个足好呢，伊咧开咧挂条我机个呢，嘿，挂条我车到底挂条我机个呢，哎，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调呢，了坐个都艰苦个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林高精雪梨旺，迄刚拜来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讲伊食个真安尼，足够坐个啊，两个阿公婆看下得去坐，要来谈咯。嗯，没结婚还阁做好做诶，你啊，较早安尼做咧，听外观，这两个阿婆足好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婆赚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囝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囝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诶啦吼，啊，就趁机会咱都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诶，诶，安尼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办公欠费，有办欠费哦。啊！得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费。哎呦，你若收人工精、人工粉，嘛较4000块，倒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户顶算足低呢，毋恁款清款万拢毋免呢。安尼着粉红超跑着摕转去啊！啊，当然咱着烧厂啊，嘿啊，吼啊，恁咧手倒有够紧的，嗯，着是速度足紧的啦，嘿啊！所以讲，迄、那个手甲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个补货啦，赶紧个补货。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呀？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个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回去啊，啊，粉红超跑来的时候，我再个改骑一撮，啊，无你家己来骑啊，嘿呀。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顺咧尔尔，咱就会当甲直接开出来，啊，唔免在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唔对啊？粉红超跑啦，你从乍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足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个读个足好，啊，伊说计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个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拍啊。人即马个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底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迄只咱即只粉红罩吧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即个块边边也袂定地啦。啊，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的时阵，佫会当做椅仔坐啦。歇一下坐椅仔坐，啊，无加讲硬戆去啊，啊，无够理想啊，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这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起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的，太济咧啊，啊，一只甲利用啊，吼、哦，来，哎、啊、了，咱上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啥？白龙草跑今仔送到今仔去了，错啦，对啦，因为咱搁咧欠费当中诶，你今仔去无乖登记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零高精两组4000块得去上粉红超跑啦，啊，零高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红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各一就是一组零高粉，一组零高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咪赶紧去抢讲啦。0800-279-279，需要咱服务的，唔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279，哎，279看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乌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乌鱼
1: 。
0: 上店没啊？哎，带新店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店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社会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不要戏班，真的啦，我可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的，这个歌我感觉听得较轻松轻松，歹听甲无一首真正透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未使学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当下阁改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拢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唱拢别个歌哦，听了真正拢准备吐血，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个听啦，啊，莫分倒一国啦。我感觉迄首歌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个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你个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那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众的足侪，也其实足侪人，那要点要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诶，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哪有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鸟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观念要你要开诶，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被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就是做主管呐。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就是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啦，哎，哪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拢是一步一开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的曙光影响你啦，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的时阵哦，前两位妈妈的面好，足嚣掰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音家己的祖囝，外高都外高，多么有出息！吼、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唔是迄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祖囝遐高啊，阮祖囝含慢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拢听人两个讲啊，拼在的祖囝足高，伊就闭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做囝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那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吃呢？人讲阿目睛，你知影目空吃，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吼、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都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啦，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啦。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他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就是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的草创业艰难的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嘞搞嘞吼，安尼哦，啊这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阿是讲，你两个妈妈在分享两个昨天会好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啊，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的妈，第三个妈妈接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阿姨我哪有听到啦？你平时做个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候，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藏。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跟左肩又来身躯边，会安尼安慰因左肩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左肩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天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舅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孩子有这么亲像人，她只祈求她的后生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到去啊，出入走路或是骑多次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到去，就参详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十波个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只爱佚佗要呆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讲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快，还是拄故意啊？啊知？啊，就从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人弄死安就对啦。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作菜瓜，迄啊行伫路边，安尼也无解无代，迄种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啊，安尼啊弄死哦，啊只啊衰到真正落擦啊咧，啊讲疲劳驾驶啦。你听看麦，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呐、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呐、啊！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呐、啊！啊，所以人就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什么这个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搞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啊，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好，你话个，别看只听一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每个在一直拼命做囝的出国，出国是盖咬你啦，是不是啦？吃点洋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伊啦，读个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工作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遍嘛，看你袂到，是甚物好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冬来啦，安尼

妈哦，真正连昨天的一个影子都没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她。工作甚至在电话，那小昨天无你卡电话，迄个昨天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昨天在电话讲哦，在国外精神跟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然我就吼找一个时间，我等下看你。无啦，你无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在人家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落哦，做迄落即马伊毋是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落，今仔即种诶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毋知是安怎付出的呢？嘿，毋过你想讲哦，伊当去白宫哦，看川普讲话寡搞的，你要做到迄落程度袂遐？不是三人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嘿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呢，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在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最辛苦的呢，拢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爸爸讲，啊，你无啥会啦，开始拼了哦，今摆不是拼，今摆是迄、那个在妄谈。第二个妈妈，每个在小白因所讲讲升官啦，吼，即马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当来啦，逐工吼拢得爱迄个，即、這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啊无看左脚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规工啊，我来带啦，啊无得阿母啊，我给你掠铃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不知影吼？迄、哦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带？因左脚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啊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马吼。你诶，工课多伫关键时期啦，我袂当生气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诶，你看，阿祖囝讲个，无你要安怎？嘛是喙紧咬咧。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个较早拢无民主香港片的这个妈妈，悠然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个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公司嘛是足无闲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若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如果你有代志嘛，切到有时间等来甲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爱准备一寡左囝爱食的物件，啊，看到左囝安尼家己爱的食物哈，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哦，食了都看到左囝大嘴细嘴食，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站，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左囝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啊，这种感觉。所以说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它的含义啦，含义啦，含义啦，齁。所以说好的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可能富翁是这样子的齁，那哪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说去吃咧，去吃讨到一顿饭，伊敢那一一顿有一嘴饭通吃，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这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
会当经常看到家己个囡仔，而且家己个囡仔平安、健康、快乐，即个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界幸福个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他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他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发心，你就得到了。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迄份平淡中的真实。无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好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咱个翁啊大富大贵，无需要咱个母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好，咱就是讲啊，当下当小小小饭行个，无已经甲咱款小小啊，哈，当小饭行个食就好啊，唔通但不是食轻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某足水啊，某我熬个，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心神啊要死啊！哎，你回去拢无通，无饭行食，逐天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神，你敢知啊？看到便当，目屎要淋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苏丹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嘞。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到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哦。欸，我一路下港之声哈，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我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的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哈，啊不然跳无啦，我讲第二啦哈，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是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扫了了啊啦。我明虎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扫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劳动节嘛哈，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哥休三天，叫我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再过来看麦啦。讲明宏哥，啊咧意思我明宏哥哥闹空抓啦，可能林哥真有乘客等来啦，啊拜一再过来看麦啊啦，看粉红超跑搞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呀。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会节目报告对，吼，咱一定都经销药房的啊，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的呢，吼，逐工都拼拼叫拼卡手的咩，哦，赶紧的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那么我今仔去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天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今仔要听阿公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天啊。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啊。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甲林高精啊，是林高粉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候，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那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我一定诶，迄、那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哦，啊你明仔载再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噶。讲啊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好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就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做你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当卡位。结果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二七九，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斤，两组四千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粉，嘛是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购，冲啊！以上广告，进啦！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个播歌哈。好啦，妈妈姐搞，你弄个点妈妈的歌吼，安尼要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妈妈，请你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点收听。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你要笑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FM91.3 大武山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0: 只迄首是《风铃声》哈，嗯，对，是迄个陈所义，嗯，甲谢怡君阿伯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那阿伯感情啊真好，哎，出师兄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个陈水一调的调的啦，啊，迄个谢宇君得种大拉拉个性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阿婆吼，当然咧，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啊，那我来看今麦诶，这个抖音啊吼，太过精明啦，我感觉今麦抖音啊吼，拢太巧啊。可能我咧感觉是册读了有较侪啦，啊，册读侪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不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讲，像即摆昨天来拢较无爱嫁啦，啊，就算讲那有嫁。可能在婚前的一个按公我清楚，但是那个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哈，对啊对啊，就是即马，诶，做囡仔拢今日为做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今日讲按阿给了，按诶，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钱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
1: 对对对，
0: 你讲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谈了，你赢，我谈了，我赢啊，阿麦钱麦些高差，好像听起来也对哈。那是我跟你讲，方法是对了，本质本质是唔对的，方法是对了，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和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家既然这么神，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给啦，那我的感觉吼，我的看法是卖给啦。你若有钱吼，无一定爱给啦。你甲要给，肯定按算啊清楚，你给是要创啥货啊？你不如那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哈。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给啊。今天我要搞这个就搞这个，明天再我要搞那个就搞那个，今天老娘不爽，我要去跑 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买来找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要让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吗？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看你算甲足清楚的啦。等一下，一个看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都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吼，别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恁呐是即马目前吼，恁人看我这么足一少年来听你们，我都这拢有坐会人来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什么本土电台？卖讲本土啦，我拢就不爱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我讲台语的，啊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马就是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呀。啊，我就是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呢。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才拢听有吧？就算讲真外省啊，嘛足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咧听我节目个啦，真的啦。啊，像阮去演咧，我嘛该干嘛该少年？三四十岁听我节目嘛足侪，是不是？啊，不是少年咧，对不对？啊，佮有小朋友，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咧听的啦。从小小弟一直细汉，阿妈拖咧听，阿妈拢爱听我节目，阿弟那就边啊听，听个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都不知道这久没打电话来，顶去年刚卡来的时候，嘛一个你这个囡仔哥已经读大学啊，敢那 一落考到平科大迄款呐，国立的呢，哎，哎，开个阿君来，阿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阿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去买，哇、哦，阿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好像囡仔变老二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啊、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安塞对小芳所讲的，这位是安塞对小芳所讲的喂。好、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哈。这是阿方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因拢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拢真高谈啦哈，收去食上东啦，拢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讲，阿妈搞过啊，搞啊，就是搞搞都搞的，唔方便啦。所以咱要结婚会使啦 ，A A 制啊。拢讲讲啊，你在贪点我收入管吗？你较加我，无嗲查某问我，你贪点我收入管，你唔准备娶我？唔对，啊，今日爱着啊，啊无，今日钱会混杂去，啊无，咱就来 A A 制啊，三回拢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花你的，啊就是安尼啦，这个 A A 制啊吼。所以因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的协议绝对的 A A 制，大条诶，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每个月月底，伊拢会坐伫个餐桌头前，摕着发票一张一张对哈，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迄、那个数字算个遮清楚啦哈。迄、那个时阵，阿芳甲朋友讲，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 ，you know？ 我读过册，讲话拢较大声。哎，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 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读个拢做自以为是的，足足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咱就继续听落去哈。家己欸、我这样互不相欠的感情上盖损啊，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林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太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白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吼、哦，安尼迄个。你著听甲拢变唱歌啦，吼、哦！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一隔着一个，伊个北城是毋是叫做门里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里，迄个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散的，哎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那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了，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了，你也想看麦？迄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了，他说他倒在病床上面就参照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他的翁，他的翁仿佛不是他自己的翁，他只是一个在计算着这个维修 的成本多少，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回去一天，阿芳抱着孩子看到他把一张报表拿过来，上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孩子爱用的东西各半，还有他这几天在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跟餐费各半， 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峰讲哦，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啊，等理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嗯，阿峰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当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怎样讲啊？哈，对啊。伊当作阿峰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却成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峰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侬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命换一个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饲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那个乡亲啊，我即讲即句话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送到你都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啊，今日要算个金额哈？我这买单请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惊喜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讲因啊，唔知咧含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制的这问题，我们在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公公呢？你含讲 A 制，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某人哦，含伊 AA 制，你愈 AA 制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戆哩，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哇，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含伊请求啥？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有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产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字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回到银行的户头，然后跟人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公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这业主啊，吼！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伊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但是我在想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啊趣味都无啦。长期尾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卡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嗯，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等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可大可不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了，人家大可不必要了。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会跟你 AA 制，你讲你免叫我骗啦，照顾你，好，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就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就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跟你算到清楚，你也不用跟你算到这清楚。你会说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这样听到心情也很好的呢。 对不对？安尼一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奶奶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跟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让你吃，让你穿，让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安尼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啊，然后啊，我开始算清楚，好啊好啊，我来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恁无冲突点，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就清澈的无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叶西真在讲，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景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这种他真的空呀，他个空呀，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的安尼，我祖囝含囝生的安尼，啊，含孙生的安尼，你甲看卖呀？这对阿公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要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公咧下下做，你也讲唔通啦！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节目视频，也是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哎，那个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到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姑啦，我过来，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那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王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跟我哥哥喝洋茶，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挂你高精啊，你拿骨拿骨来上粉红超跑啊！哦，恁老家留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等拜来看麦个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保护恁啦，啊等几工啊无都放恁家，那我懂，嘿是啊，啊唔过我甲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去播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天嘛，这三天咱有帮叫的会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天一定不敢像娃娃鱼。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打登记者，啊无那有会连高精连高分的会先客等啊，粉红超跑先花欠一个，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啦。那无紧定去，揢无到恁头台啊！啊，唔管什么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个其他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是有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即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个时阵，娘，我可以做一个月，闲啊，我唔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得无收，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敢那安尼量尔，我变哪做一个月？啊，你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滴外围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就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下去甲喝了，我就给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都做准做啥？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给下一位尔啦。所以最好你是不能等一下，等一下你就等到花儿都谢了啦，这样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再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不就不见了吗？要不要再等了，今天最后一天，我把用枪的枪去药房，对你大家大声细声跟我说，头家，我要几撮人高精啦，我要几只粉红超跑，这你跟我说，话声拢准省，今天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省。心坚定的理想厝诶人阿母啊，鼓励恁个精灵，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界忌惮的是恁个精长期咧食西歹面几率真正有够低低。年纪忌惮，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年纪忌惮就是食济啦。这是上忌惮的所在。人讲附加价值是啥？伊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那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代志，较袂哩哩落落落落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球咧咕噜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如食人高精诶，但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白，啊娘诶，流行家呢，我要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食人高精诶，你就是天选之人嘛！阵为着人诶死你嘛袂死啊！我讲话做坦白歹势啊，人为着真正袂得啦，巧伊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了比人家快呀、啊。哎，就是你的本事，你的底子嘛，还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子怕了太宰，所以我讲人工精足简单物件，只要听见那热，啉者吹单嘛又热着嘛是足简单。那讲对不对？哦，来人工精哦，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还搁落去。菜车买菜嘞，叫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悬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对不？哎，一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我来讲，老人呐，塞一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加足安全，比你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您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个去买你的菜，阁唔免关物件落个箱啊里，
还有当下呐，都惊了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花嘞，有一个克星，是不是袂晓跋倒？哈、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流一个汗，哎呦，我坐嘞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卡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仔上爱的，这对少年仔遐流行起来，我伫路边看，你讲，哦，啊，这人拢煞只只，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营，阁再来阿要咧开钱，董事长要送你，石头送你，阁唔知要通客，吼，安尼知影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若大声细声甲发，今日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五整零五，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诶、欸，别，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对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伫底吼。啊，无要紧，你着敲电话来问吼。啊，需要阮家己送就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着唔知药房伫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着无法度去药房。啊，我只个工课着白掉，我着无法度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着做你开嘴啦，电话着甲敲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今晚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说。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嘉义有哎没有，都有啊，哎阿海呀点没了，来阿海呀哈，来到底先听到这。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

0: 我最近吼、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吼，啊，我迄、那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啊，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曾国清大哥，
0: 我都听讲过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我都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跟大汉做起啦，刚才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老诶，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四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个你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才引起到你也错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各再来打怕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本就清楚了哈，本就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衣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是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时想想，敢有甚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搁较好、搁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诶，这个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派个高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这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和迄个后生媳，和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和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顶落钱的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咧，拍手指

有才调，拍到人挂起来，讲讲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机你也免得咱拍到我讲讲好，你做迄落我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诶迄落变到我来迄种的，我家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到我的得啦。好，在做诶，即、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年咧开灯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哎、欸，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当我外公手款，恁咧讲做咧，查甫唔是类似像咱讲圆圆诶吼，拍成圆圆种手款，唔是应该是手链啦，爱手链啊，真重啦，哦，很重的咧。诶，你看五个好诶，新妇甲左囝有去跟去挂手诶金手链啊吼，唔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啦，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只金手链啊吼，摕去养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兄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啦。而且只给查某娘，查某嘞没门儿。阿公，你别卖耶，大家都是查某有查某的无？啊，现在查某无？我加吹人个，迄祖兄加吹人个，啊新妇迄穿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哈，食老红不好，迄应该的。你妈妈整天就吵，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呢，查甫后生无，阿囝才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呢，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啦。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高涉，当时啊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听后生，吼、哦、啊，查某的就帮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的物件，哦。是要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对平均啦吼，无大细心的爱分互厝内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的心肝内吼，阿公的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也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叫做外妻啦，外妻吼对啦吼。阿公的心肝内就是安那，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意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这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真好。哦，所以讲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还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姊妹袂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丢掉，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而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外来，所以这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先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就是把他嘴，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动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先。这个家永远就是最温暖的后盾，这也是你做给别人看，做给子孙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先，你最好别把他卡住一毛，不然你就知死啦。就是这样啦，我们不用用嘴巴呛啦，用这样做人就看有了啦。我一样，你看本财产，我祖先一样也是有哦。不是没有尊重这个祖先哦。但是伊还阁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卡着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一种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里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老了，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尔，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呐、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错啦。金银财宝老后背，后后后世后背，哈，那是无公平者，都是争端的引信啦，但像炸弹同款那些引信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会当凝聚家庭，就像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胶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家里黏条条，都是黏条的，滴的滴。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做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着较疼上啦，你着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遐想诶，啊，我以前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袂得唔得啦？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不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针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跟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常讲，我主要出事跟老爸老母安尼去，我跟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啥物货，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但是迄是阮细汉的时阵，到了阮已经拢长大成人，到
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的牌，我老爸清醒啊，无咧分查甫查某，嘿，迄个时阵伊才知影讲，无咧分什么后生祖囝，无伊就讲祖囝就一定嫁出去人个，伊清楚真个江家是啥祖囝啦，所以伊才讲后生祖囝同款啦，无也是后生就较嫁得啦，不是讲蒙汉冲冲安尼尔尔啦，是安尼啦，到有是大人足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无？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伊拢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哈小弟小妹，好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根本这观念，根本，我老母是酷死，一足足啦。但是我老母较婉转，侬讲阿德小弟小妹的较慢谈啊，较无啦，你做人想做，我老讲好，你卖去讲，我老讲我讲好，你卖去讲，我知影要来做 ，OK， 好，讲好安心啦，因为伊也是足听，尤其是我老母足听两个后生啊，啊你袂使讲伊听两个后生啊，伊伫家庭个地位就因为这两个后生甲扶起来啊，真的啊，啊无真正我阿妈哭，我阿妈就惨死样，所以听后生我嘛感觉这理所当然啊。那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热死咧，来讲讲说点什么无？伊讲啊，你咧哎，说点什么啊？来当三工个啦。啊，老公好，阿母我知，你免讲，你免讲，嘛在边坐哈。啊，那我老爸还佫较无讲，我老爸顶多会讲，计家己伊来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热光受气呢。嘿，虽是安尼咧啦。但是我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讲你别笑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嘿，得把劲啦。我拢常甲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得啦。那一旦情吼感情啦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你用钱都抹袂平。我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就对啊。所以伊拢感觉伊生这后生所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伫这位较慢趁钱，但是我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的，佮到进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阮的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同阮木甲当得西歪啊，迄是前世拢是踮尾共相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都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吼，好嘞，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 B B 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哦。啊来阿君要来进广告，赶紧，因为今天很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不赶紧去药房托一个欢呼去药房看啥？到今天，哎，那个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加抢金哦！哎、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哈，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哎，一路得力公司阿伯送过来，啊，恁菱角精血哩，哎，菱角精、菱角粉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搞的，马上叫恁来领啊，阿伯在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哈，今天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平去的哦，送个平去的，你唔通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没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有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客一桌、两桌，嘛客三四桌的啊，哎呀，啊一桌咯，哈，佮讲4000块好定的客粉红超跑，嘿唔客，对不起自己啦。哎，张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嘿啊客啦。嘿，无客，无菜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嘞，嘿，看到粉红色，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喊声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
来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文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瓦料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在料理多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带心，提供满舒如意多赚钱，明天再讲这些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啵。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0: 来来来，卡称来我加一个五千
1: 块。哎，给你这个代志无？加一个卡称五千块，加一个卡称五千块。来来来，哎，你卡称要我加无？五千，加一个五千。我较早捌讲过这个 news 啦吼，这一个内幕消息吼，唔知各位会记哩无啦吼。爱甲人卡称这个党诶吼，这较早也是讲顶呱呱啦，非常出名吼，建设公司诶大党诶吼，诶大党诶吼，啊，这个大党诶吼，当时真正是不可一世啦吼，非常无简单啦，到尾也去百货公司咧呢吼，但是拢倒翘翘倒影啦吼。迄阵也是讲哦，独霸一方啦，真正啥物人都想袂到讲吼，遐大企业爱花倒死年年吼，所以吼真侪企业吼拢好笑的啦吼。啊，这个大档的吼，加卡村的吼，即卖伫社会大学的服务啊，伫深造啦，唔是伫服务啦，哦，去社会大学深造，社会大学就是我咧讲的迄个修行啦吼，啊，你知影啦吼，因咱啊讲真正啦，经过遐锻炼出来，为着变活泼。足侪人哦，拢去关关出来了哦，就变活泼啦，哦，真厉害！即卖累积几啊十亿个财产，所以台湾人哦，真正上好上好骗的，啥人来起坛起庙安尼吼，啊来假鬼假怪安尼哦，真假生意款的上好赚啦吼。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伫即间社会大学的服务啦吼，伫遐的服务安尼，啊有一间就遇到即个爱夹人卡床的大档的呢吼，啊无意中间。就咧提起讲，哦，阿当诶，你安尼，你安尼实在较早，遐小姐，遐公主，遐遐经理，大家拢到即卖咧怀念咧，讲真久哦，阿拢无你夹着尻川啊，你安尼，阿就无意中啊，讲啊讲啊，讲着这段过往往事啦吼。啊，这大当诶，伊就讲啦，伊讲啊，恁其实吼，恁外口听到诶吼，迄数字拢无影啦。诶，数字无影，啊是安那无影，无影一届加增加五十几万哦，无啦，唔是安尼啦，啥物一届五十几万呢？我来讲啦，我人就伫个遮吼，伫个静养啊，比较深造啦吼，我甲你讲坦白的啦，我最高纪录捌加一个加增一暗加240几万啦，这上实在我讲给你听啦，最高纪录240万啦，安尼知无啦？哈！240万，吼、哦！最高纪录一暗加卡称加240万，惊死！真来假啦？真的啦！我来人里遮，我讲要创啥啦？啊，电影无路用，对唔对？啊，即卖人都衰尾啊！因为来咧关呀，我去改转一道录音，对不对？上悬的记录一暗加起240几万。大当个公安呐，讲起来先呐，加你安怎吼？我讲给你听啦吼，伊讲，伊讲到我有啉酒啦，哦，啊我那跋脚去的啦吼，啊都公主啦，伊讲我赢嘞，手气顺呐，啊我都酒啉了了，我都真爱讲加卡称，你听无吼？我就问讲，你话加卡称无？吼、哦，大家拢话讲赞，大家嘛买。哦，啊，即卖哦，我就开始来排队，叫排队哦。啊，即卖公主啦，内底公关经理啦，小姐啦，呵呵啊，就排队安尼吼。啊，即卖吼加一个啦吼，伊就一卡称爱列起来吼，迄个大档的加一个5000块啦吼。啊，那加了吼，会使搁再去后面搁排队搁顶来啊。较欠钱唔惊死的吼，搁再加吼，就一届提5000，一届提5000，吼，为吼，即间内底即卖唔伫伫个厢房内底咧加对唔对？因为出去都去报啊，开间，大家公主、大家经理、大家小姐嘛，拢伫咧好加，你敢知啊？为加加吼，伊也未坐咧，啊，我明仔载要来注水哦，无多啊，他啉奶，他啉奶，等下，即届较唔较参详一个加加细啦咧啦，无多，愈加愈大啦。都会得讲伊加加吹声安尼啦吼，啊你敢唔知我好笑你敢唔知啊？嘿，一挂遐灶卡羹啦吼，洗碗、洗菜遐阿脏啦吼，听到尔，心情甲流嘴暖呢，就叫人来问啊，哎，拜托个啦，你问大档的一个啦，阮灶卡只阿脏吼，阮只洗乌西玻璃的洗碗的啦，路边做的阿脏吼，有要加无啦？哦，啊，即卖大档的听到讲。嘛是好啊，叫伊来，拢叫来哦。啊，不要紧啦， 哎、欸，遐阿桑是拢大脚装的呢，啊，拢较老啊呢，啊，不要紧啦，拢叫来，拢叫来，照加。但是吼、哦，我咧讲哦，阿桑吼、哦，三千啦，打六千啦。哎，大当个叫阿桑，一只三千阿桑三千，小姐公关经理，只个公关的只伫内底的服务只吼，拢五千安尼好，阿桑加一届三千啦，迄暗安尼一暗的中间。拢总加240几万。

家庭呐，愈无温暖的囡仔，差不多呐，会飞啊吼，拢得赶紧，飞也未飞，就开始想要飞，飞多会惊咯，娘娘吼，啊，就想讲要飞啊，要飞离开的这个修，要飞离开的是大人的目睭前，是安怎讲呢？哦，我感觉讲，这就是讲是大人吼，和子女的恩爱，而且温暖无够，足多年轻的族人啊。哦，因为譬如讲老爸啦，伤过头严肃，家教伤严啦，还是讲老爸哦真粗鲁，左肩已经大汉啦，哦，已经安尼会嫁啊，不时还阁听安尼哭出三字经，迄实在讲吼，不懂老爸才安尼啦。啊，我吼常常看到迄种老爸吼，迄左肩安尼已经亭亭玉立啊，哦，已经会嫁翁啊，捌事啊，迄老爸咧错左肩错个实在是吼。我就想要学给您听，但是吼、哦，这学出来真是袂听的啦，哦，啊，风海风化啦，你错家实在是无依无属。啊，因为厝内底就讲也无兄哥，也是讲无一个温暖，所以这款的噪音啊呢，伊若大了后呢，伊卖要出社会变吧，即摆啦出来到社会吼，伊就足希望讲会当被人保护，所以讲万一若看到一个卡。文质彬彬啦，较有礼貌的啦，哦，啊，较有同情心的啦，啊，较愿意去帮助人解决问题的人啦。唔管伊是蚵仔汉子啦，唔管是有某无啦，唔管伊是啥物环境的人啦，拢会甲幻想伊是一个白马王子啊。所以真紧就总啊对人飞去哦。所以这个家庭若无够温暖的子女吼，拢会较容易扎婚哦。是大人若要爱咱的子女，会当安尼将来嫁到一个较幸福的对象啦。普通时啊，咱啊囡仔大汉啦吼，爱回加倍关心甲温暖，即、這个囡仔伊才会感觉讲啊，咱的家庭真好，要嫁都感觉真唔甘。哦，啊那讲教育的失败啦，哦，现在未再嫁伊嘛，凊彩嫁嫁，赶紧都离开爸母的目睭前，安尼伊就感觉欢喜啊，吼、哦。我是提供咱一挂朋友做参考啦。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咩糖尿病的人真济啦，啊那讲着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连高清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菱角精，这是吼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双糖啦，吼，双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的这甘蔗糖来讲，已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吼，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啊，糖尿病的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果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吃的。哦啊，就川啊，甲你解释个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哦，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食粉的，哦，咱这个张光雄博士亲自鉴者，吼、哦，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咱若要寄去国外吼，国外亲友啦，还是讲要出外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吃哦，逐工卖甲休困中断啦，当然是甲食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吼、哦，你得甲寄这个粉的吼，菱角精，咱有水质的吼、哦，有几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吼、哦，就是卡溜的就对啦吼、哦，那是要关拢一定吼，加行几步啊吼。哦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员店的，吼、哦，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道要倒去买，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

歹人搞算命吼，唔是歹命人搞算命，啊那歹人搞照镜吼。那有一个卜啊，这卜啊吼，有一天他们就讲安那呢，听伊讲甲因这个未婚夫哦已经戒赌婚约啊。我遇到时阵，我感觉真奇怪咧。这母啊，都进前相亲了，讲真满意你，啊，都订婚啊，啊，他还要解除婚约。我即马就甲问，伊讲哎，嘿啦，我已经吼改煞册啊，啊，写了哪会册？迄、那个我唔听讲袂歹，听讲吼，啊，伫公家机关咧食头路，迄标准的公务人员呢，啊，听讲吼，啊，真高义重啊，你才要改煞。啊，这母啊，就讲安那咧，你都唔知影哦。我甲再讲，我这个人哦，做啥物代志我真小心啦。我就去先去问迄个算命，我去看算命的啦。哦，你去哦，算命甲你算，还是算起来背离袂啊？唔是安尼啦，你好、哦，我安尼个问起，我才感觉会惊啦，想着我会惊。你算命甲我讲哦，讲我哦，若甲伊结婚哦，我一定会生三个囡啦。你知影唔知？会生三个啦。哦，啊安怎呢啦？阿姨哦。我那去有一个算命看命，你敢知呀？哦，安尼哦，你的未婚夫那去用看命，还是安怎讲？哎呦，伊去学迄个别人看吼，迄、那个算命甲伊讲伊会生四个囡仔啦。你想看卖咧啦？哎呦，戆喘啦！我若听着讲哦，人伊算命甲我会生三个尔啦，啊，伊去用看讲生四个啦。我想着我会惊，想着我会惊哦。安尼哦，加一个唔知要甲上生啦。像这款的查甫人，我哪敢嫁？我一声就甲伊刷刷咧啊咯，哟！他唔能讲到时才来咧艰苦，听算命的话安尼对在说啊。不过去用看算命讲伊会生三个啦，因离婚夫去用看讲会生四个啦，安尼袂得啦啦，安尼讲安尼加一年代较上生啦。啊，我较尾把你来咧艰苦，我不如即马就先刷刷，安尼就唔能加呀。吼，所以爱算命的人哦，有时啊难以讲清哦。美好婚姻自然呢。凭着江湖术士几句的自然的来给伊断上掉，未免太过遗憾可惜，是不是？好朋友，这是一个巧谈呐。当然，我希望讲听友吼，婚姻的问题该靠主张的较要紧，个性会合未合哦？啊，互相有真心无，我想这个上重要。

0: 原因跟原住民的交通工具有关系。原住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有一种叫做网架，网架是一种独木舟，小只船啊，会当坐一个人尔。因为要来到位，就是拢使迄个小台船啊，坐网架，网架网架坐网架，啊不是吊伫咧嘴，而且每一个所在都会当看到网架。小只船啊，透早起来就会当看到网架。开水合水的网架，叫了就安尼吊咧。因为凯达格兰西无都下，相当歹念，网架简单好记好念，念了习惯，就安尼来吊名。另外一方面的大汉溪、甲新店溪这两条溪的出海口是淡水河，那么入口咧，淡水河入口这个所在就是网架。当时的台北第一条街叫做贵阳街，迄阵汉族拢伫遮交易，所以有人习惯讲这个所在叫做汉族啊街，后人念做汉字啊街啦。网架有真济地名，拢总甲做生意有关系。譬如来讲，在西昌街224巷内，青草啊店特别多。所以这叫做青草啊巷，康定路、广州街、昆明街这块位啊，叫做北皮寮。是安怎叫做北皮寮？因为古早大山原木利用淡水河的水流，啊，甲搬来这个所在北皮，所以这才会叫做北皮寮。那么这个所在呢，另外一个名叫做土炭市，土炭。大部分拢伫遮咧交易买卖，所以遮叫做土炭市。讲到网架呢，上出名拢唔是我咧讲遮，网架上出名就是花西街。花西街古早叫做奈月刀啊，哦奈月刀啊，因为咧有港口、有船夫、有码头工人、有三教九流的人伫遮出入。地如河啦，酒楼啦，红顶绿户啦，满满是。自日本时代，这个所在是公开合法的风化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才改名宝岛里，是台北上出名的胭脂巷。一直到民国86年，阿扁废除工厂，从此宝岛里成为过去的历史。花西街转型则成为了观光夜市。以上在地文化，讲网架、说网架，石川报告。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川栽培，谢谢。
1: 讲我写你忘吼，本地起初咱上起初我接到电台先是食啦，连果精，我阿无食写你忘，啊是即尾也有去买一撮，啊吃了五，迄落增加啦，增加安尼有分吼，吃了有效，啊但是阮查某囝有问题，当来要讲我怎啊，我会。我有那迄阵啊，我赶大撮，我怎拢退回当去吃，我无吃。
2: 恁早间讲啥啦？
1: 我们早间讲伊会讲嘛，
2: 会
1: 欠费啊！哎，
2: 早间手拢冷叽
1: 叽，手脚手拢冷叽叽。我要甲你讲，就是讲我食了袂歹吼，啊，因为我替阮早间食去，我家己煞无顾着，啊，出去运动行拢会讲，偏卡咱想啉烧酒安尼。我早间即马忙咧食，
2: 有较好，谢谢，应该只有较好。
1: 啊，所以讲我即回都爱订较济。
2: 哦，较好，谢谢。
1: 我有要搁订两桌啦，雪莉旺，我有想要搁订两桌。我是讲无甲你分享。
2: 哎呦，谢谢，应该只。
3: 雪莉旺吼，食了吼，明白红个红个，我倒完啊，干杯！食了有影有加较水呢，嘴唇有加较红哦。
2: 较红，因为吼，迄血红素有够。
0: 雪莉旺有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素，对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有正常的功能，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不分男女老幼，食素嘛会当食。欠血、惊寒、面色不好看，紧去药房挂，问药房免开钱，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小时候拢有读过这段哦。天这么黑，风这么大，阿爸抓鱼啊，怎那还不回来？现在小朋友为了该讲吼，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爸爸去上班，为什么还不回家？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吼，拢无同款啦，话去甲改安尼吼，改编啦。有一个小朋友啦吼，因为因爸爸吼常常不回家，他妈妈是爱上了一个吼不爱回家的男人啦，你啦吼。因爸爸因为外口面吼有阿姨嘛吼，他说晚上哦不回家都是在阿姨的家，那在阿姨那里过夜啦吼。他妈妈吼大概呐当爸爸当无当啊吼，他妈妈就很生气啦。他常常就是被妈妈骂啊，被妈妈当作出气筒啊，那啦吼。他就对爸爸非常的不满啦，讲我有够吹，你外口唔等啊去阿姨遐困，妈妈手机就拢对阮出嘴，我有够吹，有够吹吼。这有一天哦，伊在写作文的时阵，伊就有那改编啊呢。伊改这首我拄仔咧讲天这么黑，风这么大吼，伊就改啊，伊改安怎呢？讲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上班去。为什么不回家？听妈妈狂轰怒吼，真是叫人害怕。爸爸，爸爸，有种就把阿姨带回家。我再念一遍哦，天这么黑，风这么大，哦，爸爸去上班，为什么还不回家？哦，因听妈妈在俩讲啊，哦，真是叫人害怕。爸爸，爸爸，不阿爸，你哪有胆量？你把阿姨抓回来，别那小孩。

这大部分人讲未响啊，这个未响吼，听讲是差不多一百个内底有八十个啊，因为这个机械故障啊，总啊变成讲吼性无能。常常最容易发现的问题，就是拢伫发生伫倒呢，拢血管的问题了着。这个血无问题，血无够清，无够大杠，流了未顺，哦，血管去塌掉来阻塞。啊，这个大部分人吼，迄个物件未当得到正常的血的供应，吼，所以会造成这个无法度了着。人讲讲用一句俗语人话来解形容，就是讲爱都爱咧，啊，王爷公都唔怕牌咧，吼。买都买呢，但是都无法动呢，安尼。那个有一种就是讲患着糖尿病，还是讲有高血压，还是食薰啦，哦，食酒啦，哦，还是讲你食物的饮食不当，造成个胆固醇上过头高啦。这是最主要加牵连呢，有那就是这血管的毛病。特别四十岁以上的查甫人啊，有心脏病的人哦，三分之二啦，绝对拢会性无能啊。搁、哦、一点就是讲。酒啉过头，酒精对中年的男人的伤害非常的严重。你若长时间哦，食酒会摧毁你的性能力呢，哈、哦。所以有一句安那讲呢，人讲哦，今仔若酒贵，明仔载就变成刀羊。唔知你捌听过一句话无？讲今天你是酒鬼，明天就会倒羊啊。医、哦、学研究讲，若啉伤侪酒哈、哦，这个神经会去互刣死啊。哦所以说一旦那个地方心经叫麻痹死去你要恢复就不可能了吃薰、哦、这个薰油也阻塞到我们的微血管了所以到尾它就造成这个肺的供应失调、哦、你会记得哈尽量薰、哦、酒、哦、不要太多、哦、那么听说、哦、还有一个现象说男人如果没有固定的性伴侣、哦就是无固定，通我甲你做伴的啦。啊，你当你需要的时候啦，吼，你不能阴阳调和啦，你没有这个伴，你也可能会性无能。啊、哦，比如讲，有人伫婚姻的中间真好，好势好势哦。哦，有翁阿婆，啊两个人伫合作的中间真好势，但是结果离婚了后一段时间过了后啊，这查甫煞变成无路用去。啊、哦，啊，即马搁在再婚的时阵呢，搁在娶。袂话啦，煞定定吼，袂当我太太满足啦。啊，尤其咧太太啦，是讲袂晓讲来解心理的鼓励安慰的吼，又处处去打击他啦，讲啊你无好啦，你免讲啦，无较拽啦，你安尼无较拽啦，哦，这查甫人啊，定有查某人讲安尼无较拽，他会更沮丧啊、哦，他就永远没有再抬头的一天啦，啊、哦。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转来现场。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为你加油。

这饭店的服务生哦，做阿特啊啦，啊，看起来我那不只有姿色，年会虽然有较济小块哈，啊，但是担当处长看讲，哎，未歹，真介意啦。有一天吼，因两个就讲好介绍呢，啊，担当的叫阿特啊吼，讲赔一案就对啦，啊，讲好的吼，要给一万块啦。阿特啊，起头是足歹势，啊，弟弟讲歹势啦，人啦无咧做这個，哦，啊，但是到尾啊吼，啊，就安尼。那半推半背吼，到尾怎么答应呢吼？隔顿早起啊，担当的吼先走，啊，桌顶等5000块，底下阿特啊，阿特啊就醒起来讲，哎呀，那5000呢，差5000，真不甘愿呐。吼，啊，这担当的这人吼，有影吼，小皮脸，啊，讲话无算话啊。拄好有一天伫一间餐厅吼，啊，去互误着，阿特啊，就甲担当的讨钱啊，要讨5000块呐，吼。啊，但是人担当的在应酬人客。咱个考虑讲互伊面子咧，啊唔爱直接甲伊讲啦吼，即卖着，但唔知变哪开嘴呢？即卖阿特啊，着点啊想啊，想者了，伊着改做吼，伊是厝主来要甲担当的收厝税啦。伊即卖着换来呢，哎呦，担当署长啊，啊你好哦，哦恭喜一下哦，啊担当署长吼，伊着甲讲啊什么代志啊哈？伊讲啊，即、这个顶日啊吼，咱厝税是讲好10000块的呢，啊你敢那摕5000块呢？安尼太有意思。啊，租金吼、哦，储税是大家讲好好哦，好明明白听听的，欢喜监管呢。啊，你哪样个讲话无守信用哦？啊，咱都讲一万就一万，你再花5000。我阿头啊，有那翘翘啊人啊，像我那种应酬的场面哦，卖让闹开，民主敢过嘞？我等等的反应真紧，随时就对嘴个因讲啊，你不记得啦？嘿啊，我记得一万。嘿，无记得啦，嘿，无一万的记得啦啊！嘿，厝遐旧啊，啊，嘿，厝阁遐大间，啊，也无水啊，嘿，无记得啦。听有诶，就听有；听无，准拄煞吼。嘿，也要讲收一万，等等的意思。嘿，嫌讲啊，你诶厝吼老啊啦，啊，阁大间啦，啊，阁无水啦，吼，无迄个行情啦，吼。听众朋友，为人较单纯的人可能听无啦吼，啊是真啊听无就感觉无意思，所以我甲想想呢，有那是爱甲你说明一个较好啦吼。这个担当的意思就是咧嫌伊讲老啊啦，年岁遐济啊，哦，啊背一暗一班，对不对？啊讲厝大经理就知影，哦，啊有时啊你到哪像讲吼，惊家生贵啊，啊食老来吼，啊都突然啦，较无求性嘛，对不对？啊讲啊佫无水吼。哦哦，阿德啊，吼，听听真受气呢。阿德，我那无咧软啦，吼，即伫饭店咧做服务生诶，反应口才，我那拢一流诶啦。阿德啊，就真无客气啦，就总啊吼那个骚皮倒转啊啦，伊讲，哼，你吼无君子啦，啊厝吼，旧唔旧，这是你家己看介意诶啦，对唔对？啊厝嫌大间，迄欢喜甘愿诶啦，对唔？啊你啥物都无水，你憨慢啦，功夫歹啦，啥物无水，要怪啥物人啊？阿德啊，从我甲西倒转来吼，讲你家己技术歹，吼，啊咧未晓使船啊，嫌客诶，啊，嫌厝大间咯，嫌厝老咯，嫌无水咯。阿德啊讲，你家己未晓望啦，望无水倒头诶啦，你憨憨蛮啦，功夫歹来，你怪啥物人啊？吼，这阿德啊实在无简单呐，因那饮料有够水亏的，有够艺术呐。迄担当诶，到尾啊，怎啊歹势啊？赶紧诶，啊，无啊，佫继续在嘛拉了，愈拉愈吵呢。唔多叫人在座诶客户听到讲，哦，原来我担当诶拢三不五时有去咧加保佑啊！哦，有外口面加减啊，伫咧外销哦，伫偷食哦，对唔对？赶紧5000块怎啊退出来哈？

天气的兄弟姊妹啊，就他在这边提供咱大家吼，真足注意一个现象。有时啊，吼咱看到路人啊，有一挂老大人呐，吼啊，向阳跋倒，吼向阳跋倒，还是讲昏迷，吼啊，咱拢有时啊，伤过头热心呐。咱拢想讲，当作咱的士大人啊，也是出自一种爱心哦，甲对社会关怀啦，吼、哦。啊，那关于甲迄老大人甲扶起来安尼吼，啊，其实哦，到底安尼做对甲唔对呢？有时候吼、哦，你唔通安尼做，你唔通关键去吼、哦，啊，要甲扶起来，吼、哦。有时啊，你好心好意啦，往往会造成对老大人的伤害。是安怎讲呢？因为你唔知啊，讲这个老大人为何会倒伫涂骹。这个老大人，伊到底是患着啥物病？有一挂病啦，你是袂使个叮当。我比如会讲啦，如果这个老大人伊那是脑淤血，脑充血，你一个叮当落到地吼，伊就会愈严重。如果这个老大人伊那是心绞痛，你甲扶起来，这个老大人哦，伊安怎呢？恐惧感哦加重。啊！如果这个老大人万一伊那是讲本身啊跋倒，你后煞骨去支起，哇！你即马甲叮当落到地吼，都会愈凄惨。外国人吼、哦，通常你看因咧救护车来到位吼，特别甲这个病人啦、啊、吼、病患啦、啊，要甲送去病院的时阵，以前吼、哦，因到位一定会先将这个病人吼、哦，阿妈棍先甲固定起来。为什么要安尼做呢？最主要伊就是惊讲造成啊，这个老大人二度的伤害。因为咱唔知伊跋倒的时阵是毋是去伤到这个骨，阿妈骨是毋是有问题啊？但是咱台湾的救护车吼，可能就较无注重这方面的常识啊。我伫外国吼，伫看的救护车吼，反正不管咱怎来到地吼，先将这个病人吼阿妈骨啊，先用一个迄个物件甲固定，吼，袂好害来害去安尼吼，袂阿妈骨去害害断安尼啦。吼，这是正确的做法吼。啊，所以咱若看到路边有迄老大人吼。啊，来跋倒啦吼，还是讲昏迷啦吼？咱正确的做法就是讲，咱来先观察看老大人到底什么状态，伊的表情是安怎？如果这个老阿伯啊吼，啊，那老阿妈，他的神智啊吼，就是讲伊的精神还阁好好，还阁人真清楚会讲话，你得赶紧问看讲啊，恁到底倒恁到什么情，伊通知因到的人吼。如果讲伊身躯有炸药啊，有真侪老大人吼。为了以防万一来出门去吼，医生拢有交代讲爱炸药啊，伊个家属爱甲炸药啊。吼，啊，这个时阵呢，你若讲，吼，咱了解医生去炸药啊，咱会当帮伊服务，帮伊服药吼。啊，若遇到迄种昏迷不醒，吼，无法度讲话人啦吼，咱就爱加做一寡措施，安怎讲呢？安全的措施啊，就讲，可以安尼坦其心得，吼，坦其心得，安尼听无吼？得坦其心得对啦。安尼有啥物作用呢？安尼会当防止讲万一吼，伊那多吐啦吼，啊这吐，你那好安尼面对天安尼话啦吼，伊这吐出来物件，有时啊呢会怎啊倒砸哦，会当踢着鼻孔，安尼倒怎啊吼，怎啊过街路，怎啊窜起来，对唔对？啊，你那在移动病人的时阵呐，哦，你爱注意的是讲，伊跋倒迄个站啊中间呐，他的脖子有没有受到伤害？你一定要先把他阿妈棍这个所在固定吼，啊，要甲伊刷的时阵一定要真小心，慢慢啊来吼，袂使急着的吼。以上这是提供给朋友大家参考。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说的，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现在去验就好了，说就正常了。吃到现在这样，体力也较有了啦，不然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那是开刀的有无？嚯、哦，那真正吃了一比一重。你敢知道我一礼拜吃罐半？啊，真正有差，不是假的哦。嚯、哦，那真正勇起来呢。嘿、嗯，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啊啦，啊，阿袂骗人啊啦。
3: 进食叫伊吃血力旺，我们拢叫伊吃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吃低光，我讲你吃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讲伊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讲叫伊吃猪肝呐。哦，唔免，你吃血力旺就好啊。
4: 啉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吸收，囡仔嘛当吸收啊。
4: 对
3: 啊，吃迄就好啊，拢免吃看。
5: 唔是血红素啊，加一算吼。迄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嘛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5: 啊，血
4: 氧素有够你啊
5: 咧，咱心瓣膜脚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足起哩啊，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中好啦，
3: 有营养啊，大好，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中好，
4: 哦，血力旺
5: 哦，系啊系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话，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氧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里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咱咧古早人咧讲一句，讲头大吼民事风，啊倒大就钱财旺嘛吼。头壳较大的查甫吼，较富贵相，富贵啦吼。啊那查某吼，头爱圆，啊下壳爱巴丁吼，这种诶就是讲较福气生，福气款。啊那头壳细，佮头尖吼，人咧讲高头鸟出去就不生气。古早人讲头尖尖，乌色无治袂掉吼。啊，相册内底有一句嘛，讲安那讲，朝廷无尖头之神呐、啊，就是讲朝廷的内面吼，无迄个头壳尖尖的官，所以头壳尖尖的人哦，袂做官啦，啊，袂好嘢啦，福禄不转就对啦吼。啊，少年人呢，那时常安尼垂头丧气，头淡淡，头高高，迄款的吼性情孤僻，头路拢做袂成功，啊，年岁有那活袂久。人咧讲查甫人是中天平啊。天平就是咱这下头吼，这下头的所在就是吼这父母官哦，父母官。这天平就是父母官呐。天平空阔，祖上有德，名利相传呐。啊，高读册佮聪明哦，你甲看吼，迄做官人的天平拢介阔哦。啊那一生吼，会使讲荣华富贵吼，享受不尽呐。啊，如果那是讲天平破相吼。下头这所在有刀伤啦，哦，有安尼刀痕啦，啊，怎破去啦？吼，这是破相吼，破刀柄伤老爸，破正柄伤老母，哦，克死大人就对啦。啊，那有人迄个天平哦，下头吼铺青筋啦，吼，腰痕痉挛啦，伫官途一定暗淡。啊，早起那是下头吼，袂使伤宽。哦，早起那人甲大波都无共啊，早起那一下头伤宽吼。伤高、伤宽、伤过四角形、江平日月角伤悬，这拢唔好，煞气重。啊，这种的查某人拢较欠卡，伤过厉害，爱江悬呐，娶到这款的无婚姻不行。这种的女性拢较慢嫁翁，下头那伤悬，唔是讲无好看了了，一生的这运道运啊不利。所以讲有真侪这查某囡仔吼，下头伤悬的呐吼，啊拢用个头毛吼，留迄种刘海吼，啊个头毛小块。用头毛来个看这个天平，看这个下头了了。以上提供给咱听友做参考。现在进行的是石川啊制作，石川啊主持的全国联播，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癌友哈，哎，足侪咱癌友拢是因为营养不良，营养无够啦，好，营养不良造成着咱癌友失去了生命。哦，所以这个要去重视它哈。你讲，今仔咱生歹命啊，一定是高不以三种。结果咱因为是营养无够死去，哦，安尼做袂得嘞啊。所以伫咱的台湾癌症基金会以资料，以这统计讲，咱这癌友哈啊失去生命的原因是啥物事？75%的癌友拢是因为你确诊啊，确诊是你生歹命啊了。咱因为要治疗营养不良。啊，也是体重下降，这个现象造成的，伊无法度继续做治疗，所以啊，咱哪讲真的是本身是癌友的人，哈，咱厝里人有癌友诶，甚至大家拢有可能变作癌友，所以这个营养拢足重要诶，尤其是咱伫这个头颈癌哦，头壳阿妈骨这种嘛，口腔癌、食道癌，也是消化道的这部分，哈，消化道足快啦，胃肠啊、腰腔这种诶，拢算。因第一个就足明显的就是体重拢落足侪，无营养，所以伫咱的临床上哦，尤其是咱像咱的医师嘛咧讲着，应该滴嘛，总作发现讲，七成啊，即个癌症病友吼，营养不良的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讲，咱这个癌症吼，这个肿瘤，伊会更的趴伫咱正常的组织顶管，所以伊会去甲你抢物件食。但是大家，你家里家己用都无够，哥哥爱分这只歹物啊食，所以第一个嘛，物件若抢到营养分去，有歹物啊食去，啊你家己正常的细胞就去枵死啊，啊同你无体力啦。第二个就是咱的癌细胞也分泌一寡那讲类似毒素同款，也去刺激咱体内周边只的构造，好，这器官第一个就互你将食袂落去。啊，食袂落去就安怎？伊就一直吸你体内家己原本的营养，所以人愈来愈消瘦了吧，愈来愈无体力。原因就是在这里。第三个呢，如果你若讲真正你的癌症是生伫咱消化道这部分，麻烦就讲你若一旦腹肚肚肚食袂落去，塌掉的，就影响到你的食食量的变少。啊，你即马造成讲，咱礼拜养分消化吸收拢无够时阵，咱就无本钱。好，去注意啊，去做电疗。所以呢，在这边哈，一定要特别留意。恁若讲咱是尤其是消化道这部分加诶癌哟哈，你若一旦发现讲食物件就涨，食物件就涨，你爱叫医师甲咱询看卖诶，咱是不是有肠阻塞的现象？好，因为你若一定爱甲这个肠阻塞的现象解决掉，好，你的症头啦解决掉。较有法度正常去补充着咱只饮食嘛，好只营养，你食落去了，人来较啊素食有体力，你较有法度做治疗。所以为什么等下咱来要去做化疗啦，做电疗，医师会看你的体力，你有营养无？哦，看你的面色，你的气色会堪咩呗？啊，如果你若讲无法度继续补充着只营养，你只体力啦，甚至会影响着咱的免疫力咯，你都无法度延续着讲做治疗的机会。安尼唔是一种足可惜的吗？所以提醒大家，营养啦不良，免疫系统吼，咱免疫力就下降。啊，这个有时候咱伫抗癌过程，好个一定会去打打折扣，好个一点无好个啦。好，那伫咱癌友家咧做治疗第一个嘛，就是做化疗。我等下化疗用注射，注射较直接。好，副作用较大啊，即马阁有标靶用剂，有阵副作用就无遐大。啊，你若讲有阵爱做放射线疗法，类似电疗的这种诶，啊，即嘛是迄电一电一摆呢，20摆、30摆、40摆、50摆这电，吼、哦，迄电一摆拢足稀的呢。啊，伊迄时间阁做密集的，一礼拜有阵三四摆啊，5摆，所以大概电，甲你无体力，你哪会阁扛得起？袂扛的啊，啊，或是手术嘛是。你讲讲阿个流起来，流起来嘛是足伤咱的迄个本身的什么健康咱的，吼、哦，咱的本钱贵的营养掏掉啊，吼、哦，你也没办法，有当手术了后无元气，复原方水就去发炎。

0: 好营养，你们真爱啉嘞，刚才你做那个饮料拢不爱啉的，真好真好。
1: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0: 咱。有影人爱去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就较有影好。
1: 真爱灵芝啊，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1: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1: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1: 嗯。
2: 你都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1: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呢。
1: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1: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1: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1: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
1: 怎
2: 啊拢
1: 家
2: 己会夹套呢？
1: 嘿嘿，真
2: 正，
1: 家
2: 己
1: 会
2: 摕来
1: 食
2: 呢？
1: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做个嘴巴呢啊，
1: 会胖胖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1: 安尼嘞吼，
3: 挂迄落灵果精挂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灵果粉啊，
1: 这样拢敢够得？
3: 有啦，啊，都，迄灵果精，阮阿叔咧。一个月哦，两个哦，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加载，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哦，即回的肠病毒哦，两天三天就已经就 OK。
1: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1: 对，迄条差一步啦。
3: 对。
1: 你囡仔若搞刷刷，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人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1: 嗯。
4: 袂歹呢。
1: 啊，那袂歹。
4: 钱嘛吼。
1: 嘿。
4: 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1: 都
4: 就肠病，伊就脑络病毒啦，
1: 脑络落下，会落下。
4: 嘿，对，啊，佮阮后孙，阮媳妇拢佮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1: 嘿，
4: 我进前都有食呢，
1: 嘿，
4: 啊，拢点症，拢无讲完
1: 全。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是，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嗯，我有感觉呢。你
1: 话弄病毒，阿姨在症。嘿，有咧食灵果精哦，迄体内保能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就另外一个哦，十三年迄个哦，我拢差不多食一包。
1: 嘿，最好。
4: 症较袂感冒咧。
1: 差多济。
4: 国考啊，三年啊。
1: 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有啉真正有差，最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爷看哦，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阿爷看也太紧啦，我很刺痛啊！
1: 会刺痛啊！
4: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1: 食，嘿，
4: 啊食到几个拢渐渐，
1: 足好用的，对不对？
4: 对啊，
1: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啊，啊个安尼疼啊，
1: 会疼无？迄个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梨丸做一食可以无？可以，一百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介好哦，上介好。我无灵果精啦，来配阮的精型好无？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灵果精是绝配啦。哦，会用用灵果精，食灵果精，趁钱免分离生啦。囡仔搞啥啥，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爱听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灵果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灵果精，趁钱免分离生嘿。灵果精也好，灵果粉也好，啊，捡起满4000块上盖好。上了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这十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咱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掉，卖去憋掉，卖去掉刷，安尼对，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嘛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在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那卖美酒加咖啡吼，我进广告，咱食林果精泡茶吼，林果精泡茶吼，那泡像恁辣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林果精有介杯啊，免用迄杯啊。没有一杯啊，杂做回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来倒，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了，哎，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天天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佮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
1: 做。我是这个爹啦，没做别人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奶啊。哦，产能蒸牛奶，讲叫人食人工精甲精英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都消炎好呀。我真的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下下药棒棒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摊成牛尿，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嘞啦。
0: 哎、欸，对，加个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做勇健的呢吼，你做勇健健哈？要做勇啊？大社无，咱的聚会拄着大社无。好，用来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道，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的，啉人工精啊，倒你精啊，对你个食吼，人工精啊，倒你精型对个食。所以人工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去咪会当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嘿！人工精甲人工粉扣起来，满四千五要上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上。吼、哦，今麦当日起价，甲咱公司个商机才接你一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我们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敢，耳听耳听你就哪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去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尔大，来看咱的博物馆拢学了干嘞。你慈义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屋尔，迄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的历史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历史博物馆得啊，来了你会尊重阮，你会尊敬阮，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德力公司在当初订我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嘞。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历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多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哦，就是阮咪咪啊笑国务帮，哦，用我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拨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咧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就会好呀、啊，是不是？你过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勇，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台投保，应该马仔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要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自作多情》。好了，感谢继续收听的微妙秀广播帮太阳人说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这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家个大只吼，咱这家一管哦，49公分管哦，啊，伊宽38公分，伊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你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那种大大地当无解塞顶当个坑里啊，当地道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给他卡上诶当个坐咧。吼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番外啊排单排西排未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即倒卡倒手，那种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单挂西啦。咱那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有人就按倒挂对不对？啊，那叫无人来接卡头，这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上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树啊，吼立下，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啉水果无够，你捌热着捌逼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啊，像广播帮太阳连锁啊，电话有人卡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即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他说啊，正安正安阿海啊，去咧乱啦，哦，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娶啦。啊尾啊，可能阿姐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打鸡双头蹄，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在厝边隔壁干嘛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是这个阿静啊，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挽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在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唔。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然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那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啊！对这本来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这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就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黑久袂轮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真爱呀，真爱，恁卖搁讲啊啦，恁卖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啊，是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嘞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互你哦。那么伊互你啥物？即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吼，都人来只只食到的只啦，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只啦，哈，大庄点伊，所有人拢戆伊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哦，咧蹭诶蹭诶蹭诶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神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要免啊做人啦！哎呦，精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儿怎问你老母啦？你哪这么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又反问一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让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刚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让他们读书，让他们结婚，我没吃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没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没好好休困一天啦。365天，25冬，你说如果按照贡献，我也特地来分这些钱，但我这五年付，这25年的付出就换了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啥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即阵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即、这个时阵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即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就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足冷漠、足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和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都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从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背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怎样吼？你怎样？你这个比，你敢怎样？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安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共诶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诶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和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怕我无闲，我怕我伤忝，我袂记你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怕我会袂记你，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离伊阿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讲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不感觉我为这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候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唔食，迄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两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和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家，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個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汉起来，你就细汉作孽的，你把我做一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拍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也甲想下，不过嘛是28万8啊！吼！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得心肝来，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为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就轻轻甲阿静啊、囡仔头个打打咧，这个口气足沉重个，讲话戆囡仔咧，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嘞。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讲讲嘿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我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英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拆迁款啊，是老母分给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都欠你啦。没关系啦，没什么事啦，你们过来欢喜就好了啦。阿静一说完，我心就走到仓库里面了。他就跟小妹说，就老第三小妹自己人站在那里，等到过几天过，他听说第二小弟用老母分给他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又买一台新车，日子过得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哦，摕着阿母分了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我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才要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金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哦，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个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把老母送出去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把老母送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只是夹夹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搁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了阿静啊啦，伊今嘛这也无爱好大，彼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打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活一遍啦。
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恨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一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你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爱好啊过日子。你阿麦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了哈。这个代志嘛，足济，但是像即摆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有诶吼。啊，所以即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敢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不是？哟，一孝如人心。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迄老母真正，迄条边讲国语镜头出来，纯粹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较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来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迄个，哦，迄个上敖，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即个利用，逐工见面啊。带近近小夜巴啊，哦，会讲玩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开始生点哦，啊会加甲老母开始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带远就敲电话甲斗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嘞，迄个带远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辛苦，比你个解顾这十个孤立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甲，地较好都会小

0: 争取看看的。
1: 嗯。
0: 结果安尼吃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1: 哦，足好用诶。
0: 嘿，真正足好用诶。
1: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0: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嘿。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呢。就是看不好啊，就伤脑筋嘞。
1: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针真正做，让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0: 对啊，啊，我甲用的那人工针的粉，安尼好食，一天好食一包啊。
1: 嘿嘿。
0: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1: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0: 嘿，真正足好用的。
1: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真啊。比如讲，咱
2: 化疗了，
1: 做化疗啦，做化疗。
2: 啊，这个皮哦，
1: 嘿，
2: 一开人，那个皮都会痛。
1: 一路开皮哦，
2: 皮
1: 弄
2: 个硬
1: 的哦。
2: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1: 哦，你食粉呢？
2: 食粉呢？
1: 食迄灵芝食粉呢？
2: 嘿，好的。
1: 都袂疼
2: 啊？
1: 系
2: 啊。
1: 咱做一个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开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是讲哦，无个器官呢。
1: 嗯。
2: 啊，真是好多了。
1: 啊，做食吼。
2: 系啊。
1: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2: 诶，我食饭啊，配一个牛奶
1: 啊。哎呦，谢谢刘家辉，客人做朋友。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2: 好，
1: 谢谢谢谢。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我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1: 灌水啊。
3: 嘿，灌水，你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那拢未好啦。
1: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
1: 嗯。
3: 啊，那好哩哩哩。
1: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哦，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蒸，啊，搁再咸起落去啥？那是包下咧吃啊，拢个咧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阿妹啊，我着甲吹凉，叫甲尽量甲调冻。
1: 嗯嗯嗯。
4: 啊，水里往里头，叫来甲我食就对啊。
1: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诶。
1: 哦，有够。
4: 哦，啊，厝边煲带一人食。
1: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一边用看吼。
1: 嘿。
4: 哎，就那迄个家住住诶，啊，油啊油气那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咧。
1: 嗯嗯。
4: 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1: 嘿嘿。
4: 哦，啊，我母啊，如果咧开讲，我母啊，如果讲啊，啊，对。哦，改工经营啊，不一只啦。
1: 嗯嗯。
4: 啊，伊挂来钓那好鱼啊。
1: 哦，食人工真好，两个真香。
4: 呀呀呀呀。
1: 嗯，对啊，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个身体代谢无，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打你来灌水啊，哟，人工精那个食嘞，真正啊，不然食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人工精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1: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1: 真正有
5: 甲食好啦。
1: 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1: 哦对对对。哦，
5: 啊 Q 加真型拢袂歹啦，拢食嘞卡吼，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1: 有影，家己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真型是会都做好诶。
1: 对，这条会更。
5: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个吃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1: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菱果酱，你食咱的叫气色，安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菱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1: 对啦。
5: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了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姐，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1: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1: 100分，哎呦！
5: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1: 就
5: 等
1: 下
5: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1: 有影。
5: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1: 诶，这样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1: 简单嘞吼。
5: 啊，谢谢啦。
1: 啊，祝我你哦嘿。
5: 好，祝你祝你听少不要偏哈哈。
1: 啊，祝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5: 好，大家拢用哈。
1: 好，谢谢。嗯，大家拢用啊，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一好。哦，你着哪样取啊？着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着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尔悬，我着落来吼6左右啊，我着安落。你的人工精哪个吃的哪个泡的，这哎哪听见哪勇敢，这因为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灵芝开始就这么赞。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还是咱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 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哦，啊，再买两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吼，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啦，甲马仔，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嘛是叫我今日。哦，啊叫我马仔，所以恁啊好朋友，恁若是讲啊，你今仔有房顶，你啊今仔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咱你咧约会，我歹势，台拢约会吼，因为大家看即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罗人搞啊。咱林国正爱做第二吗？啊，那罗人搞，咱林国正咧食较香啊，好加叫贵州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要西，咱就大家在座，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环环，啊，即卡卡送到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这照顾家的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这条坐嘞，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互他坐咧食，吼，他坐啊顶悬，食物件，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都要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路啊，吼，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较逼掉，吼，啊，那是。靠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0800335599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足够力的哈。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哼，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吼，较热闹，辣盐回啊，辣卡辣盐回，
1: 好耶哦。
2: 哦，我食啊偌好，你讲。
1: 安尼好，你讲，我食啊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辣地，啊来做盐回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食偌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戆甲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卖已经唔爱做工课
2: 啊。嘿啊，即卖当嘛做。
0: 嗯，呀，偌好哦，即卖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练古筝啦。
3: 啊，你用古筝拍下个脚趾，拢袂要热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多，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多放药就无
3: 个，哎，加点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个啦。
4: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个吼。
0: 嗯
4: 哼。我妈来呐，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足热个，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个抽，噶真正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
0: 嗯，
4: 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
4: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4: 啊再来远。
0: 林国晶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
2: 有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老干，
0: 我老干，
2: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有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林果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2: 有，还有米黑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得米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会吃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能，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过急诊，啊，拢多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有。有当时你若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袂用定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送只粉红超跑，足实际足好用的，爱还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贵了，你赶快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哎，烧甲生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林国晶甲继续行。囡仔是一个较搞耍耍的，三头两万，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牺牲难得哦。得你林国晶忠心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仇，你干嘛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身。林国晶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哎，甲马仔聊诶，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吼、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唔当做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者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1.3 大武山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大家早上，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周末又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800 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 30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条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的哦。